好了。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在完全的了解，最重要是在接触跟熟悉吧。只要多读，自有浸润，自然就会有感发，自然就会了解。当然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找其他的注解本来参考更好，可是基本上只要有兴趣，孩子们让他朗读念念，自然而然就会有所感受的，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呢。好，那我们话说回来了，今天要讲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四个字，叫披荆斩棘。荆棘都是丛生有刺的灌木，把路上的丛丛荆棘全部都劈开斩断，比喻是什么？克服困难，清除障碍，多用于创业的时候，披荆斩棘克服万难。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披荆斩棘它的故事是不是有什么出处呢？

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异传》里面有写着，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斩棘，定关中。我们就来看看冯异的这段故事吧。当冯异追随汉光武帝刘秀多年，可以说是患难与共，屡立战功。而早年呢，刘秀进军河北，事业不大顺利。当时王朗在邯郸称帝，悬重赏要捉拿刘秀。刘秀带着部署从蓟县往东南方向转移，早晚在茅屋中休息，但由于天气非常寒冷，北风凛冽，战事饥寒交迫，冯异就叫人煮了一大锅的豆粥给大家吃，使大家恢复体力。后来他们又遇上了狂风暴雨，刘秀躲入路旁的空屋里面避雨，冯异抱来了木柴，生起了火，帮助刘秀烘干衣服，又端来了麦饭给他吃。这两件事使刘秀久久不能忘怀。刘秀称帝之后，冯异奉命讨伐赤眉军，平定关中，权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功高震主这事儿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于是呢，有人就向光武帝进谗言了，说冯异呀，专制汉中，威权太重，百姓人心归附，称他为咸阳王，要防备不测呀。冯异知道之后非常惶恐，就上奏章给刘秀，表明自己受知遇之恩，忠于朝廷，谨慎办事，不敢有丝毫差错。后来冯异从长安入朝，刘秀指着冯异对朝廷中的公卿大臣们说，他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了关中，功劳可不小。

我们今天讲的是披荆斩棘，也说到刘秀其实很念旧，他也念情，所以记得冯异当初对他的好，而不会呢被轻易被人家的鼓动进谗言，让他呢杀功臣，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段话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冯异传》里面有解：“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斩棘殿关中。”就是皇帝对周围的公侯卿相说，这位先生在我起兵讨伐王莽时是我的主簿，他帮助我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重重困难，帮助我平定了关中。所以今天能够拥有安乐的生活，全是祖先披荆斩棘以血汗换来的。这句话，这个句子也可以用在这里。那么如果说相同的意思呢，也就是说筚路蓝缕，胼手胝足。那么反义词就是养尊处优，纸醉金迷。比喻在前进的道路上扫除障碍，克服困难，披荆斩棘，真的是用得非常的好。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祖先披荆斩棘为我们换来的今日平静的生活，而不要因为养尊处优，纸醉金迷，忘记了昔日的辛苦。这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披荆斩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下次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一块儿跟我们来分享画龙点睛，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讲到人世间最奢侈的几样东西啊，你想象不到奢侈品是什么？
1: 对啊，
0: 我们前两天讲的 前两天讲 T 是时间。
1: 时间，
0: 听音是健康。
1: 这个是公平的，对，这两个是公平的。
0: 对，时间就是最奢侈的
1: 东西。每个人都有二十四小时。
0: 先送本的东西，你跟你讲送本。
1: 送本。
0: 听音就健康。
1: 健康。
0: T 三是什么
1: ？T 三就是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平静的心灵。
1: 对啦，静得下来的啦，心是安静的。
0: 对，
1: 心是 kokoro， 你们的客家话讲心怎么说？
0: 心吗？
1: 心嘛，
0: 嗯，
1: 哦，跟人生的心嘛，
0: 没隐神嘛，嗯，生人生叫隐神，
1: 啊，隐神，
0: 但是心是心，
1: 心，
0: 对，平静的心灵，
1: 平静的心灵，
0: 心灵，
1: 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客家人。早期也没有讲心灵、啊、
0: 没有人在讲什么心灵，
1: 对
0: 的，
1: 对对对，都是都是骂人家也没有良心、啊、
0: 心灵台语嘛，嘛真歹讲，
1: 对啊，那大部分讲都只有讲良心，
0: 良心，
1: 良心，你这无良心咩？
0: 你良心何在？
1: 哎，你良心有告
0: 良心何在？
1: 所以良心，其实平静的心灵就是表示说。你沉得住气了、
0: 嗯、
1: 不管这个环境。

0: 变化怎样，人对你说什么？其实现在最多的就是网络，很多人
1: 对
0: 年
1: 啊，
0: 轻人啊，网络的霸凌啊，然后大网络有很
1: 对，
0: 多的那种闲言闲语，
1: 对
0: 是
1: 啊，
0: 那叫做酸人酸语。
1: 对，
0: 哇，
1: 酸民啊，
0: 是，
1: 他
0: 对，
1: 们
0: 我就想
1: 说，
0: 说，怎么突然间变
1: 我
0: 成
1: 觉得有些人真的很奇
0: 无
1: 怪，
0: 聊？
1: 你又不知道实情，有时候你听一个新闻就酸人家，我就觉得
0: 对
1: 有
0: 啊，
1: 必要吗？
0: 我
1: 对
0: 跟
1: 不
0: 你讲
1: 对？
0: 哈，因为网络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1: 对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你讲话，你说什么骂人家不用负责任，
0: 对对对，他认为那是他可以发泄他自己，
1: 对，而且
0: 就
1: 有
0: 是，
1: 些人用字遣词很恶心的，
0: 对，你就知道这个人，
1: 对
0: 对，
1: 啊，
0: 其实一个人说话就可以看出他里面是充满了什么东
1: 对
0: 西
1: 啊，怎
0: 呀、
1: 么可以讲得出那么恶毒
0: 啊，又
1: 的
0: 脏
1: 话？
0: 又臭又
1: 对
0: 恶。
1: 啊，怎么那么奇怪？
0: 他不知道说话就是暴露他自己。
1: 对，因为我以前也有看过我认识的，因为发生一个新闻，我认识的那个人，然后他网络上好多人一直骂，一直骂，我就心想，你们又不知道这些事情真实的
0: 对呀、啊，
1: 发生的情况，怎么就乱骂人呢？
0: 是，
1: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受风向的影响啊，人家
0: 对，
1: 讲这样，他就
0: 对
1: 说哦，这是
0: 对
1: 太恶心了，怎样怎
0: 对，
1: 么。
0: 对对对。对啊，所以有些话你就会看得出，说这个人是不是，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
1: 对
0: 话，
1: 呀，
0: 哦，他是本来就有自己预设的立场，他也不推理，也不思考。所以我那天我在问 AI，我说 AI 其实都是用演算，对不对？如果是演算呢，它完全是要有逻辑的思考。好，用这些资料，明明说了一大堆话，但是他会去算出什么样的话是最合理，或者说最符合这样的情境的。
1: 是，
0: 他会考虑所有的事情进来以后，他会去算出最适合的。哦，那像我那天就问他说，因为哦，有人就在跟我说，你用 Gemini 或是用 ChatGPT 这两个呢，他说。ChatGPT 比较会讨好人，
1: 哦，真
0: 他
1: 的，
0: 会他他你
1: 有
0: 不管
1: 比
0: 你
1: 较
0: 说
1: 就
0: 什么，
1: 对，
0: 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会肯定你的，他都会给你好话啊，然后他就会给你好像让你觉得你很备受那种备受瞩目啊，或是都反正都说你好这样子啦啊，那我就跟 ChatGPT 讲哈，我说有人这样说哎。你觉得你们
1: 你
0: 是不
1: 觉
0: 是常
1: 得？
0: 常会讨好人哈？他说没错，他们会被训练成为训练用第一个用语义，你说话的口气，他知道你的语义是偏向要想要渴望什么，或是你的语义充满了仇恨，或是充满了什么，他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演算的那些文字基础口语啦。根据这些基础呢，他就开始把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都给你变成一个非常好像第一个让你觉得你有被关注到，你不会被忽略，你所担心的事情，他都事前跟你想好。
1: 他都
0: 你一
1: 帮
0: 说
1: 你想
0: 话里
1: 好，
0: 面，你就可以看出你到
1: 对，
0: 底你的想法会是往上的，还是你是想往
1: 就他
0: 下
1: 很
0: 的。
1: 多面的帮你关注到，
0: 对，他们的演算里面就把所有的情境啊
1: 都
0: 都会
1: 设
0: 纳
1: 想
0: 进
1: 好
0: 来，
1: 了，
0: 对，所以那个是一种算嘛，演
1: 对，
0: 算就是它是所有的逻辑这样算出来的。然后他就说他们的训练就有把他的语义什么这些都会集中嘛，那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是很有逻辑思考的？他很冷静啊，你看他说什么话，他也不会给你回复有情绪性的字眼。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知道，
1: 你指责他，他也不会。
0: 对，他也会来安慰你，然后他会说明给你听。所以我就想说，天哪，如果每一个人都跟 AI 常常有这样对话，我们是不是会被养成这种冷静思考的能力？是吧？应该会吧。那如果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酸言酸语的家庭里面，你慢慢就会养成这种，因为天天都接受这种讯息，他没有办法把这些通通把它排除。

0: 掉。
1: 是，
0: 这些酸雨来了，它消化不了，它肯定就会中毒。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哎，我们说话要有训练的一个就是很强的逻辑思考。
1: 对，
0: 它叫做强逻辑。
1: 哦，还有强逻辑。哎，
0: 然后呢，有的人他完全只顾他自己，
1: 对，
0: 只觉得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1: 嗯，
0: 有一种不只是弱逻辑，很弱的逻辑，
1: 嗯，
0: 不合理的他也强要把它变成他的出口这样。所以我们就从一个社会是不是很合情合理的，
1: 嗯嗯，
0: 的训练啊，
1: 哦，对，
0: 这个其实我都觉得就是我们平常对这些事情，如果你认识清楚，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样说话。
1: 嗯嗯，
0: 你不认识清楚，你就乱说了。
1: 嗯，
0: 我们看网络的很多的那种，就不要说网络了，你就是看你们那个群里面啊。
1: 嗯，群主有些人也是这样
0: 啊。对，有的人讲话就真的是很不只是没有逻辑，而且常常就是哇，一大堆的情绪性的，
1: 有些
0: 尤其
1: 只顾自己，
0: 对，尤其是谈到什么政治，
1: 他就给，对，他就马上反弹这种，
0: 嗯，
1: 而且只有他的答案是对的，
0: 对，而且他也不管别人讲的这个论点有没有，
1: 对，
0: 所以即使所有的政治完全是很多的那种，嗯，那种仇恨啊什么，其实完全就是不合逻辑的那种情绪性的字眼，
1: 对。
0: 对，而且看你，所以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如果不想被它影响，你最好就远离。
1: 我通常把它划走，都没有再看。
0: 对啊，对啊，如果一个群里面呢，啊，常常为了这个在争吵的话，
1: 啊
0: 哦，所以最好跳脱了。所以我说，这个平静的心灵，
1: 嗯，
0: 一个就是除非你都不去接触，
1: 嗯，
0: 你可以好像不受干扰，
1: 嗯。
0: 第二个厉害一点的就是你接触了，可是你不受它的影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
1: 对，
0: 保持。
1: 所以你要平静的心灵，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平静的心灵，
1: 你需要有平静的心灵。
0: 平静的心灵其实不是自己掉下来的，
1: 嗯，
0: 必须你有足够的那种扩大的能力啊，
1: 嗯，
0: 就像说一个小河流、一个小池塘跟一个大河，
1: 嗯。嗯，
0: 跟大海，
1: 嗯，
0: 大海比较会平静嘛，小池塘一粒石子下去就
1: 吹皱一池
0: 春
1: 水，
0: 无端起了很多涟漪，
1: 对，
0: 心就动了。
1: 你的
0: 明明
1: 你现在脸的表情很 drama，
0: 你
1: 戏剧十足，戏剧性十足。
0: 你今天都注意到我的表情，
1: 对，你今天表情很多。真的啊，有些人很容易挑逗，你就是说有些人很容易
0: 挑逗跟挑拨
1: ，对对，我的意思也有男人比较
0: 撩，
1: 男人也比较是好撩，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笨男人
1: 不是笨或怎么样，就是他很容易。我就想，不晓得是不是，也不是男人，是有些人，
0: 有些女人
1: 人家讲一些他都信，就是觉得说啊，人家说我很怎么样，很年轻或什么。我心想，如果人家说我，其实我自己也有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然后我也不会那么高兴，知道吗？有时候就有些人就是
0: 蒙讲哎，
1: 哎蒙讲，有些人他
0: 随便说说了，嗯，
1: 有些人他就是很会称赞人，
0: 对，
1: 有些人就是称的，有时候你还觉得特恶心，有没有？就讲说这也会不会太离谱了？
0: 特恶心啊！被称赞还有被
1: 不是？你是觉得他称赞的有点
0: 假假的，
1: 对，不真实，有点过头，有点 over。
0: 比如说，
1: 可是有些人还会高兴哎，自己说，
0: 比如说呢，会让你恶心的称赞会是什么？是
1: 。有一次，我想前两天我同学会的时候，有一个不是同学会，就是大家一起聚会，有一个先生就讲另外一个人 同学就说，哦，你我就说，你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年轻，因为他头发都没美头，他说对啊，而且身材一流，我就说你也不用身材大这样子，都六七十岁了，有到身材一流嘛，我的意思，我就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我的意思说，你称赞就称赞，你不要称赞的那么夸张。
0: 在他眼中，他觉得身材
1: 对啊，你就说你这个外

0: 表看起来很年轻就得了，对不对？好像比一般人年轻
1: 不够强烈，
0: 对，他一定要讲人家身材一流，我就讲
1: 辣妹子，
0: 对啊，我只是觉得有些称赞不要太过火，称赞有要过犹不及，人家讲的
1: 就变成恶心，
0: 对，阿心，客家人说的很阿心哦，
1: 真的、啊。
0: 对，不是，这个是客家腔的国语，叫
1: 阿
0: 心。
1: 哦、对啊，所以，不管外面怎么讲，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而且我们心里有一定的稳定度，叫做平静的心灵，还真的是奢侈。
0: 有一次，我同学就明明就五六十岁了，对啊，时间都会天公玉这样来讲，
1: 哦，天公玉讲
0: 故事太长了，讲、哦、
1: 天公玉期待中，
0: 哎，期待中
1: 是吧？
0: 啊、哦、哈，今、哦、咩、哦、时间都会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荡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和您谈谈的是诗仙。什么叫诗仙呢？诗仙是后人对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美称。那么至于他为什么叫诗仙呢？在天宝年间，李白初次来到京都长安，拜见诗坛名宿贺知章，将其诗作《蜀道难》奉上给贺知章。贺知章读罢惊讶不已，就称李白是嫡仙人，而且邀请李白来酒店畅饮，解下当时所佩戴的金龟作为沽酒之姿，就是他没有钱来买酒，就把当时他身上佩戴的金龟来解下来作为沽酒之姿。那么在杜甫《借十二白二十韵》当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昔年有狂客，号尔嫡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十二白就是李白了，十二是他在宗族兄弟当中的排行十二，所以叫李十二。狂客呢，指的是贺知章。贺知章晚年自号四名狂客，那杜诗有诗史之称，足见嫡仙之说当时是真有这件事情的。后世所以诗仙来称呼李白。李白呢，号称青莲居士，是唐朝的诗人。李白自言祖籍是陇西成纪，汉克飞将军李广的后裔，西凉武昭王李宗之后，与李唐皇室同宗。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幼年时候内迁，寄籍剑南道绵州。

昌隆，所以说先人隋末被篡于岁月，出生于岁月，属于呢五州安西都护府，所以人家都称他为诗仙李白。那么李白呢，在仙气当中呢，有具体表现哪些方面？什么叫做仙诗仙呢？首先，李白思想受道教影响很深，访道求仙是他一生的狂热追求。他说自己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这在他感心当中有写的。25岁离开四川以后，他更是五岳寻仙不辞远，这是在他庐山遥寄卢氏与叙州当中所写的。他曾去王屋山找寻华盖君，又去山东齐州拜高天师学道，注册成为道教徒，所以人家称他为诗仙。其次呢，他在求仙的岁月里创作了许多向往仙境的诗歌，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令人惊叹。当时呢，为什么人称他为诗仙，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么诗仙呢，最主要他的诗风，他为人都豪放奇特，飘逸如仙。因为贺知章称他为诗仙，所以后人将李白的作品也传颂不绝。他当中他的诗才呢是飘逸如仙的，不同凡俗的。有人说是坠玉连珠30载，谁叫明露作诗仙。唐朝呢，牛曾儒曾经说呢，太湖时奇壮绝伦，因题20韵，奉承孟德乐天说，诗仙有李白，魏汝树逢迎，说他的飘逸如仙的诗才呢是为人所向往的，说他人言太白仙才，常及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常及鬼仙之词耳。所以有人称为李白是诗仙，是这么样来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湾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对住的人有幸福，阿芬小时候都唱对住的人有福
1: 气，
0: 但是就是有时候那种日对与时俱进，词也要更新。好，虽然这个旋律就是我们很耳熟啦，如果很小时候教会长大，或者是对传统诗歌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是由外国人，
1: 对，是一个作词的，是史密斯先生，
0: 然后
1: 作曲是阿克里，
0: 不是亚克里。对，那他们就是美洲的人，美洲北美洲跟中美洲，南美都在北美啦，然后是19世纪出生的，但是20世纪他们遇到了，然后各自都有许多的创作，不论是曲就是一个创作的谱曲，一个是词，那他们就是20世纪就遇见，然后就合作。那这一首《对诸位郎无幸空》呢，也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诗里面有出现。
1: 是，
0: 然后不论是在旧圣诗，或是2009年改版的新圣诗都有。那我们听到的是杨丰彦先生所演唱的版本。那上次我们也提了一下这个第一段的歌词跟副歌，那我们说这个圣诗它就是曲是一直重复的，那但是歌词它就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把后面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歌词也让听众朋友了解。
1: 是，
0: 好，
1: 第二节的歌词这样说，对住的人有幸福，看牙苦痛的快乐，得主福音入我心，嘴未禁得开声吟。
0: 哦，好，这个蛮有诗意的，有点难，就是一下
1: 不像你要靠背。
0: 对，他第二节的歌词是说，对诸位郎有幸福，这就是歌词同名，然后就跟随主的人是幸福的。
1: 是，
0: 看牙口糖的快乐，就是即便难过痛苦，然后
1: 买牙贵，
0: 对，
1: 就是虽然有口糖有痛苦，不过你的压过这个痛苦来得到快乐。
0: 好，所以即便身陷痛苦当中，但是因为我跟随上帝，跟随主，所以我也还是可以很快乐。
1: 对，
0: 然后得主福音入我心，可以得到这个主的好消息福音，然后嘴
1: 好，这个福音入在我的心，所以

0: 我的嘴，就袂禁得开声吟，开声吟就是吟诗，吟诗就是唱歌而乐，袂禁得就是我的嘴想要合起来，无爱唱歌，拢无法度，就是因为足欢喜的，因为有幸福，所以有迄个福音伫我的心内，所以我足欢喜的，所以我就啊一直唱歌而乐，
1: 好，他汉字是直接写说口不禁得开声吟，就是他嘴巴就没有办法被禁止，然后就一直唱歌，开声就是把那个声音都唱出来，讲出来，
0: 是
1: 吟出来，
0: 是
1: 吟诗作对的吟，然后唱歌赞美，好，所以他就是很开心，因为有这个好消息进到他的心里面，
0: 是，
1: 然后就可以胜过很多的难过、忧伤、痛苦，
0: 对，
1: 然后让他可以就是很不自觉的就唱歌赞美了，
0: 是哇，所以有这么好的经验，所以到第三节又再形容，就是说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惊乌暗山谷，那对耶稣的脚步，会得主甲咱带路。
1: 好，所以他这边就是一直在强调，跟随上帝的人是有幸福的，有福气的。
0: 是。
1: 然后虽然惊乌暗山谷，虽然行在这有点。可能是借用这个诗篇的词啊，虽然行在黑暗幽谷、黑暗山谷当中，那对耶稣的脚步，为得主甲咱带路，如果跟着耶稣的脚步走，就可以有等于是盖的嘛，那个耶稣是领队，伊甲咱带路，就是上帝可以带着我们一起走，带路就是他是我们的那个 guiding stars， 就是明对导航星，对，好，带路，
0: 带路，给咱带路，
1: 对，
0: 好，虽然伊这个带路是对应哈啊顶古讲到惊乌暗山谷，所以你要惊乌暗山谷，你都唔知方向在倒位。
1: 对，
0: 所以这个惊乌暗山谷，亲像就比迄苦叹哈，佮较孤单，佮较范围较宽，所以就是你唔知道你头前的路在倒位，所以因为你那是对着耶稣的脚步，耶稣对，佮咱。带路，你就顺势的路，通去行出来，行出迄个黑暗的山谷。
1: 对，就是即便是在黑暗的山谷当中，但是因为有上帝耶稣带领，我们就可以走出这个黑暗山谷。
0: 对，
1: 好，我们那个副歌也在让听众朋友记忆一下。
0: 好。副歌就安尼讲，会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就跳大欢喜，牵着主唔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
1: 好，这相对白话了。副歌就是说，为的快乐，对诸位人快乐，就很开心，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那跟随主的人就很快乐，然后属于主的快乐也是不可比拟的。
0: 对。
1: 然后心底丢条大欢喜，就是我的心里不止小鹿乱撞，已经是雀跃的感觉了。然后轻叼住，就是抓住上帝是都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手的，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0: 是。
1: 那我们之前也有上一次也有聊到这个第一节的歌词当中有那个那尊优秀金快乐，就很像是在郊游啦、玩耍的过程，然后就是都很快乐，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很快乐。 很幸福。
0: 对，所以他到底富

0: 瓜哈，伊有一层个比一层个卡比较级，
1: 嗯，
0: 可以更高级，就是一滴快乐。对住的人快乐，住的快乐拢无通比，所以一个比一个更加强调，更加强烈啊，得形容迄个快乐
1: 啊、
0: 哦。对，
1: 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推荐给听众朋友、希望如果真的有不如意的时候，
0: 是
1: 听听一些这种有所谓正能量的歌。
0: 对
1: 就可以让我们有可以从这个谷底反弹起来的力量。
0: 对、
1: 就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听这种比较正能量的歌，
0: 对
1: 不要让自己一直荡下去。
0: 是，不然这个词、真有真积极，真鼓励咱有快乐哈。那个旋律哈，嘛、是足轻快的。
1: 对。
0: 对，哦，是来拿唱，来当
1: 拿跳，
0: 拿跳，
1: 对，哎，就是听一些这种比较轻快的，然后有正向的歌词，哦，才不会让我们一直往负面去，哦，去钻那个什么牛角尖，或者是一直对钻牛角尖，出不来。
0: 嗯，
1: 好，所以对诸位郎五幸后杨丰彦先生所演唱的、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的伦常安在呢，聚焦在民歌中的人伦悲剧。诗歌不只是文学，更是民心的镜子。汉乐府《东门行》里面，丈夫为贫困所逼，抛妻弃子，走上绝路。《孤儿行》当中，孤雏受尽凶藻的欺凌，字字血泪。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直指施政失能如何撕裂人伦呢？今天呢，欧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采诗传统出发，聆听千年民歌中的悲鸣与控诉，反思伦常安在的时代课题。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王粲的七哀诗，还有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讲的是友情的破产，乱世当中友情破产的明月皎夜光。那么今天承接着这个乱世的主题，我们仍然讲的是汉代的乐府诗。那么因为在我想东汉时候，东汉后期、中后期以后，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可以说是延续了有300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产生了非常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面的作品。那这些作品我认为对我们今天思考人伦有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当然乱世当中人性面对的考验也是最严厉的。那么我想从这些乱世诗歌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的可贵，或是看到人伦的失常，我们都必须要很加警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承平的太平年代，我们如何在太平年代当中强化各种伦理的一个教育，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学校还是从社会，我想所有的人，为人父母者，为人师长者，身为社会一份子的成年人，我想人人都应该对人伦秩序的建立以及培养有社会责任。我们在太平盛世可以对人伦教育进行多深的涵养，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不小心或是不幸发生乱局，人性之间彼此温暖相助的状况比例就会提高，那么人间惨剧就可会下降。那么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古代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两首汉朝的乐府民歌。那当然这些乐府民歌大部分也都是在东汉以后啊，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我们今天要选的这两首恐怕就是乱世当中的民间记录吧。我们知道汉朝的乐府诗歌大部分它都收藏在宋朝有一位叫做郭茂倩的人他所编的乐府诗集里面，里面以东汉时期的作品居多。那我们知道民歌的风格它是朴素的，它是自然的，然后它的感情是直接的，那么文字是很直白的，它对于事情的一个叙述其实是很因为直白所以尖锐的。那当然乐府民歌反映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作者大部分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它反映的的确就是社会现实的生活，而且可能就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东汉末年，因为朝政腐败，因为宦官当权，各种的政治斗争的战火不断发生，基本上是民不聊生是一个常态。所以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其实在农业时代，他即使丰年都不见得可以完全饱食，那更不用说 在这个乱世当中，许多人可能为了生存，生存是最重要的，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这样的状况就是确实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首汉朝的民歌，叫做《东门行》，写的就是民众为生活所迫，所以铤而走险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一样，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案中无斗米橱，还是汉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不迷。上用苍狼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小儿。今非堕行，无去维持，白发时下难久居。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首诗，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诗意。好，那么东门行、啊、有这个行字就表示是乐府诗，因为乐府诗大部分叫什么歌啊，什么行、啊、什么曲，什么谣，什么词、啊、这一类的，看到这样的名字 大部分就是乐府诗了。好，那么这首诗大约就是按照诗的内容，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大段。那么前面的六句可以说是第一段。好，第一段讲什么呢？出东门，他出东门 离开东门，他本来一出东门的时候不顾归，归哪里？当然就是回家。他一出东门就不想回家的，原来就不想回家的。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了，来入门唱玉杯。可是不想回家，怎么又回家了呢？表示心里有牵挂，心里有很大的牵挂。所以本来不想回家，可是又来入门。好，可是入门之后发生什么事？唱玉杯，满眼一进家门，看见家中所见一切，都让他悲从中来。他见到什么呢？下面就是他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状况。案中无斗米橱，那个案其实就是瓮，我们现在说的瓮，那种肚子大口小的一种陶器。好，那这个古人是拿来什么？拿来储米，等于是米缸。可是这个瓮当中，这个陶瓮当中根本连一斗米的储存量都没有，也就是说眼看要断粮了，眼看家里要断粮了。然后环视在四周围看一下，墙上那个四周围看一下，那个衣架，那个汉就是衣架，看衣架上面无悬衣，没有一件衣服挂着，也就是说即将断粮。然后怎么样？然后没有多余的衣物，连多一件衣服挂的都没有，也就是可吃不饱之余还穿不暖。

所以家里的状况是这样子，已经到达山穷水尽了吧。好，这个就是前半段，他看到家里本来出去了不想再回来，可是又因为牵挂放不下。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到极点的一个家庭。那这个男主人原来他出门不想要再回家，不想要再回家是打算一个人就在外面讨生活，家里的妻儿子女不管了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终究知道说他后来还是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你看看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他无计可施，家徒四壁，生活的希望在哪里？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这个贫困的男子他已经家里一无所有，那你是男人，你不该负责吗？是，他要负责，可是他要怎么负责？于是下面就是显现出我觉得很朴素的男主人要为家庭扛起责任来。所以他面对家里一无所有的状况，其实也可以显现他几乎已经是走投无路了。那到底是什么让的一个青壮男子会走投无路，会让家里无斗米可除，会让家里连一件多余的衣物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逼迫的他，导致他困窘到如此一无所依、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他要解决眼前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生活困境。怎么解决？我们刚说了，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他于是拔剑东门去。好，他拔剑就是要往东，打算回到东门去。拔剑，拔出剑，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他要去抢钱了嘛，代表他可能要抢钱、抢东西、抢粮、抢什么。那你出去抢劫，抢劫是不是就会伤人？那而且抢劫伤人是不是就犯法了？那犯法了，那如果被逮了怎么办？如果被抓去坐牢，家里的这个妻儿子女是不是更无所靠了？如果被抓了坐牢更无所靠，如果在械斗当中，如果这个命丧黄泉，是不是更让这个家里的妻儿子女绝望？所以他拔剑这个动作表示他要去干嘛？他要去为非作歹了。可是呢，射中儿母千衣啼，家里的孩子啊，妈啊，拉着他的衣服哭哭啼啼，表示大家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可是不让他去。哭哭啼啼什么呢？他家但愿富贵，这一定是妈妈说的话。他家但愿富贵，别人家希望是要追求富贵飞黄腾达，那我没有要追求这样子，所以你不必去做坏事，贱妾他自己的谦称，我愿意跟你，他称丈夫为君，我贱妾与君共布米，布米就是吃粥。我们家很穷，我也没有要去追求，要你去追求富贵，所以你不要去行什么，你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因为刚才对应前面的五斗米除嘛，既然五斗米剩下一点点米，只能煮粥吧，所以他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吃粥，我不追求飞黄腾达，我不追求富贵，所以求求你不要去为非作歹。他说上用苍狼天顾，在上有青天啊，你抬头看看青天吧。这个所以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都是中国人老百姓很朴素的想法。你看看老天爷吧，在上有青天，那下有什么？下当用此黄口小儿，家里还有这个黄口小儿，就是年幼的孩子，你为孩子想想，你也不要去这样子，这个行差踏错，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孩子怎么办？孩子没有爹，你叫孩子怎么办？所以为孩子想想吧。所以金飞，这个温柔的妻子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不对的啦。也就是说，在家庭如此困窘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一位妻子都仍然有着极致的善良，希望丈夫不，她动之以情，希望丈夫不要去铤而走险，希望丈夫不要去为非作歹，因为
做人不为非作歹，才能够堂堂正正挺立于天地之间嘛。所以他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他的诚恳，他的柔情有没有打动他的丈夫？没有，他丈夫说堕，这个堕就是疏空堕堕那个堕，他说就 在这里，这个 就是一个 怒斥的声音，堕行，我要走，我要出去，无去为迟，我现在去都还太迟了，白发时下难久居，就是 眼看我已经头发都白了，我现在还有体力，我现在不去抢，等更老了，这就没力气抢了，我这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这种苦日子还能够熬多久？没办法熬了，所以我趁着现在有体力能抢赶快出去抢。所以显然这个妻子没有能够说服丈夫。好，那么所以从我们其实从妻子的说话当中，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丈夫他从前面一段出东门不顾归又来入门，他来来去去当中，丈夫心头也有过挣扎。所有的人其实善良，人性是善良的，如果不是到逼不得已，不是被逼到绝境，不是被逼到绝境，都不会去做用极端的做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所以我们从这个丈夫的回答知道说，这个男人觉得他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所以他豁出去了，他铁了心了，因为家里瓮中无米，架上无衣，那有什么办法？所以妻子没有能够阻止他。这首诗写到此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家破人亡的场景就即将出现。所以这首诗，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非常简短，可是在这个简短当中，它其实却透露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张力。所以这种张力让我们既同情这家人的遭遇，可是我们又佩服，又对这位温柔的妻子产生一种绝大的一种敬意，因为她就是在这个极端困境之下所展现的那种人性的光辉。而这个男子的一个粗鲁，他的冲动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那可是该不该让他去做呢？所以在这个时候，道德到底能够解决困境吗？所以这首诗其实呈现的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结果，可是我们读者其实读到此为止，你在心头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两难？那这是这首诗厉害的地方，这首诗他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效果。那这个对话当中，他又很朴素的展现的可以说是我觉得自诗经以来所有的诗经的民歌所反映的这种民间的一种社会状况，其实都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一个现实主义精神的展现。其实那个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对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悯。我们中国文学里面现实主义的文学通常展现的就是巨大的一种同情跟悲悯。好，那这首诗长长短短，那也让我们看到乐府诗的一个特色，它就是长长短短。那么这首诗又是我们说作者不知名，他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所以他使用的语言非常的朴素，它是白话的，所有的场景它是白描的。那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这种白话白描直接叙事，而这个叙事其实又有一定的一个细腻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世道崩坏、社会生活艰困的一个环境。那当然这个环境既体现了老百姓无以为生的惨状，其实也让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这样的政权，有什么政权可以让老百姓堕入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政权当然应该要灭亡。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汉朝即将灭亡前的一种末世景象。那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树立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写实的一个倾向。那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式
以及写作的取向，它直接影响了，比方说到唐朝，它影响了杜甫。杜甫为什么？

么会被称为诗圣？这个圣是指一种道德上面的一种评价，就是他的诗歌呈现的就是广大的悲悯跟同情，那呈现的就是广大的一个社会乱离的一种悲剧，然后作者在这个悲剧纪实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愿望，那那个愿望让大家非常动容，那感动了后代千千万万人，所以杜甫被叫做诗圣，而杜甫所承继的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那当然杜甫的精神他也直接影响到唐朝后来元稹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运动，那乐府精神的那种写实，那种文字的那种有力，所以有文艺评论家说乐府诗的特色就是以遒劲为可贵，古诗是上温雅，而乐府诗是贵遒劲，就是它的文字语言感情是强而有力的，是强而有力的。那这首诗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种强而有力的那种朴素的震撼力。好，那 这是一首老百姓为了生存要去铤而走险的诗。那么接下来一首我们要介绍叫孤儿行，那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孤儿的在乱世当中孤儿的命运。那当然这首诗因为传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版本上若干字句的一个差距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讲其中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版本。好，那这首孤儿行同样跟刚才东门行一样，它是一首叙事诗。好，那可是当然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它叙事当中产生了也极强大的抒情效果，所以这首诗被认为是乐府诗歌东汉乐府诗歌里面记事抒情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好，我们先把这首孤儿行念一下。孤儿行，孤儿生，孤子欲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古。南到九江，东到齐鱼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积湿，面目多尘土。大兄言拌饭，大嫂言试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急，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飞，创创履霜，终多棘藜，拔断棘藜，长肉中，创玉杯，泪下泻泻，清涕累累。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夏虫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但瓜者多，愿还我弟，兄与嫂言，独且即归，当心教记。乱曰：礼中一何挠挠，愿欲记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于久居。这首诗就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样子依靠大哥大嫂，依靠大哥大嫂生活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受尽了兄嫂的凌虐。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乱世当中，亲情，兄弟姐妹的亲情也变得非常薄弱。那当然刚才那首东门行，这首孤儿行写的都是小老百姓的状况，所以跟王粲的七哀诗，跟我们之前讲的古诗十九首，它感觉起来情调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老百姓的作品里面显现的更是那种底层老百姓那种生存压力之下，可以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我们看这首诗大概它可以分成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孤儿生，好，很简单，孤儿出生了。好，
孤儿育生，这个育生其实这个育它有

偶然的意思，它就是孤儿偶生，也就是说孤儿是在一个偶然际遇当中出生的，也就是说也许他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被产生的，被生出来的。因为显然在乱世当中这个生存都有问题，所以父母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再生了小孩出来，那个小孩通常是不是不被期待的呢？我们想想王蔡七哀诗里面那个妇人抱子弃草间，可见那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意外来到的。所以孤儿生，孤子偶生，我们就姑且把这个玉、把它念成偶吧，因为它就是跟偶然的偶是一样的意思。孤子偶生，命独当苦，那么他的在注定的命运当中，他是注定孤独的，要受尽凄凉，受尽苦楚。好，那么下面说父母在的时候还好哈，有父母疼爱，父母在时乘监车驾驷马，你看有监车有驷马，也就是说哎，他前面我们说他是不是不被期待的之下产生的，这里看起来好像虽然不被期待，但是父母在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生活过得不错的，有监车有驷马，有，可是呢这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可是父母已去，父母可见他应该是可能是父母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出生的。好，父母离世之后，哥哥嫂嫂令我行骨，行骨那个骨就是商贾的骨，就是哥哥嫂嫂叫他出门去做买卖去，用这个行字表示一定是出发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做买卖。那么在以前农业社会，其实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叫你是做买卖其实就是一种比较低下的行业，就是叫你去赚钱啊，叫你去赚一些怎么样好像比较不高尚的钱。好，叫他去做买卖，然后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是他在做买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精神上肉体上所受的折磨。他说你看来来往往要去很多地方啊，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我们光是想想今天的九江在江西，齐国跟鲁国在今天的山东，如果是今天的路程都不算近吧，今天有车有汽车，有火车，有动车，还有飞机，我们可能也要花很多时间吧。那在汉朝的时候他是靠两条腿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他可以走多远，南到九江，东到齐鲁，结果在外面漂泊腊月来归，到了什么呀，到了年终的时候才可以回，才有办法回家。然后这一路上这一年多的一个漂泊，不敢自言苦，嘴巴一句苦都不敢说。可是在这个风尘仆仆的一个漂泊流浪当中，你看看他在外面的一个生活有多么惨淡，连整理自己都没办法处理好，头多鸡虱，头发很脏，长了很多虱子，然后脸上面目多尘土，脸上满是尘土。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在外面所谓节风沐雨，所谓风霜雨露的一种侵袭，让他在外面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呢，回到家结果有没有哥哥嫂嫂有没有说哎呀你赶快来洗洗休息，没有，大哥立刻大胸盐拌饭，大哥叫我去煮饭，大嫂盐是马，大嫂叫我去喂马，叫我去看看马，去喂马去。哎，大哥大嫂立刻就指派我工作，两个指派的工作还不一样，那我到底要听谁好的，我是先去做谁的，我是先煮饭还是先喂马，我不管怎么做我都会挨骂。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就一下子跑上高堂，一下子又奔往下殿，也就是说家里上上下下他上上下下的跑，然后有谁心疼他，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外面漂泊行商，然后回到家来显然还要去承担很繁重的家务，然后被使唤来使唤去，精神肉体都受到双重的折磨，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嫂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所以孤儿泪下如雨，他只能泪下如雨。好，那么在家里还做些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

段，第三段说使我朝行急，朝就是早上，早上呢急就是急水，早上就打发我叫我去打水，晚上呢目得水来归，晚上呢又要怎么样去把这些水背回来。好，那么手为错，这个错字这个错字就有一种说法，说它就是指那个什么，指那个皮肤的皲裂。因为冬天到了，那个手特别皮肤皲裂，那那个错，有人说把它是像磨刀石叫错石，那还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皮肤皲裂的意思。好，那么手为错，手上的皮肤都皲裂了，足下无飞，那个飞就是今天菲律宾的飞草，那也就是说脚下连草鞋都没有，手上皮肤皲裂，脚下连草鞋都没有。好，那么创创履霜，创创创创就是悲怆的样子，原来是悲伤的样子。在这里也有人说这应该念呛呛，踉跄的呛，那如果是踉跄就是怎么样，走得很急的样子。那不管是创创还是呛呛，其实我们知道都很惨，因为它履霜，踩在结霜的地上，所以天气是很冷了，地上结霜，而他打的赤脚，那这些地上呢又众多蒺藜，这个路上又长了很多蒺藜，蒺藜是一种带刺的攀藤类的植物，也就是说他 脚上被很多的蒺藜扎进他的脚肉，然后呢他会痛吧，所以拔断蒺藜肠肉中，结果他要拔，结果拔断了这个蒺藜的藤蔓，可是那个刺显然还有一半刺在那个肉里面，大家可以想想那个肉体上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他能怎么办，泪下如雨又如何，他说创玉悲，他心头凄苦啊，然后这个悲伤流泪了，可是有人来替他擦泪吗，没有，泪下谢谢，清涕累累，这个谢谢就是蝴蝶的蝶，那个悔部换掉变成水部的那个谢，谢谢其实就是流泪不止的样子，也就是他痛嘛，冷嘛，他拼命哭，然后鼻涕怎么样，拼命流，清涕累累。好，在这样子你可以看他满脸的泪痕，然后天气又冷又结霜，然后鼻涕流不尽，可以想一想看那种狼狈状，非常惨的。冬无妇孺，夏无单衣。冬天妇孺，那个孺就是短的那个棉袄，短袄；妇孺就是有夹层的。那没有妇孺，就是那个袄，那个短袄没有夹层。所以是不是冬天穿着这个没有夹层的袄非常单薄？可是夏天呢更惨，夏天连单衣都没有。冬天还有薄薄的一层，那夏天是连单衣都没有。那他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哥哥姐姐这么虐，这个哥哥嫂嫂这么虐待他，让他冬天夏天的劳役是不停的，他的家务之繁重有没有谁来分摊，他显然就是大哥大嫂的免费的奴隶，免费的奴仆，所以兄弟亲情何在。好，所以这样的状况他当然居生不乐，他活着一点快乐都没有，他心里想的不如早去，不如早早的死了好了，好，下从地下黄泉，他就早早的下到地下的黄泉去吧。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第四段，第四段说刚才说冬天对不对，秋天冬天很冷对不对，地面结霜对不对，没有脚下没有鞋对不对，好，那春天来了暖了，春气动草萌芽，好，那三月蚕桑，三月又得干嘛，又得养蚕，又得养蚕，所以又要去摘桑叶，然后呢六月要收瓜，田里的结瓜，六月要收瓜，拉着瓜车要去卖吧，然后呢将是瓜车来到还家，拉着瓜车要回家，那个将是瓜车，将就是拉车的意思啊，拉着这个瓜车呢，哎，打算要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在路上瓜车，大家想想看，结了瓜拉了一车，那是不是非常重，可是这

孤儿一定是营养不良的，这个孤儿到底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定营养不良，然后呢这个刮车一定非常重，那么所以拉着拉着这个刮车就干嘛，就翻了，刮车翻了，天哪怎么办，在路上刮车翻了，可是路上的人你看看，助我者少，但刮者多，来帮我把刮车扶起来的人非常少，没有人，就是很少人，少是不是表示还有人，可能还有人，可是呢但刮者多，来这个刮跌到地上来抢刮吃的人比较多，然后他一个小孤儿，他能够说你们不可以吃我的瓜，不可以吃我的瓜，他能够抵抗吗？没办法，他只能够很卑微的跟他们说，哦，愿还我地，希望你们好歹把瓜地还给我，因为怎么样，我哥哥嫂嫂很凶的，凶于少言，我哥哥嫂嫂很严厉的，独且即归，于是后来就独自一个人急急的回家，可是回家要面对的可能是什么，当心较忌，哥哥嫂嫂可能会为此怎么样，为此计较，为此计算，为什么会有瓜，为什么瓜车会翻，到底是你偷吃了还是怎么样，他只能够拿瓜地给他们对账吗？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希望别人把瓜地还给他，为什么呢？是要对账吗？让哥哥嫂嫂证明就真的有这么多人吃瓜，不是我怎么样子。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春夏秋冬他除了在外面行商之外，他如果在家里要做这么多事情，然后万一有了差错，他还担心要被受罚，因为哥哥嫂嫂很计较的。那于是最后一段乱曰，李忠一和挠挠，愿欲寄此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个乱曰，乱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结尾，它是指那个乐曲的尾声，通常就是用文字来讲，这最后一段就是总结，就音乐来讲，这个乱就是最后乐曲的尾声，那通常就文字来讲，这个总结就是要传达整首诗的一个主旨，那整首诗他最后做的结论就是李忠一和挠挠，这个李忠就是家里，也就是还没进家门，还没进家门，一和就是多么，还没进家门他就听到家里有很吵的这种怒骂声，那个挠挠怒骂声啊，家里传出来怒骂声，也就是可能是在骂他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然后还听到底要不要进家门，吓死了，好害怕好害怕，所以他说愿欲寄此书，我希望想要写一封信给谁，我想写信，我希望写一封信将与地下父母，可是父母在地下，如果人间天上或是人间皇权有邮路，邮寄的有邮路可以相通，是不是可以帮我这封信传递给我的父母，传递给父母要告诉爸妈什么呢？兄嫂难与久居，哥哥嫂嫂很难跟他们长久生活啊，因为干嘛，活不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乱世当中亲情有多么淡薄，我们看到这个孤儿在刮车翻覆的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他的这种害怕，那这整首诗透过了一个孤儿对自己悲惨命运的一种陈述，以及他心中哀痛不已的一种诉说，他可以说是很真实的强烈的描绘了社会上的那种人们道德扭曲，长兄长嫂不是如父如母的吗？可是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弱小的弟弟。好，那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人情的冷漠，这时候人是无情的，在这个乱世当中，人的无情，道德的扭曲，我们可以想见整个社会秩序是完全崩解的，所以这首诗写下来其实就是揭露了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一种社会关怀，以及他要控诉的整个社会人伦信任解体的一种黑暗，以及人性的冷血，他可以说是一首有非常

常强烈的这种道德人道主义色彩的一首诗。那这首诗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作者从头到尾他用第一人称，用第一人称的方式

0: 导来自应该如父如母的长兄长嫂，所以在社会乱离的时候，人伦的一个瓦解，它所形成的一个悲剧，就完全可以指涉这个政府当时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它的一个无能，它的错乱，以及老百姓的痛苦。那么我们这首诗当然它用第一人称透露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可以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人我共情的这种呼唤。那么他所采用的种种父母在跟父母去之后的对比，还有兄嫂的一个颐指气使，以及这孤儿遭遇的对比，他用非常多的细节进行事实的白描。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最后说要写信给父母，告诉父母说哥哥嫂嫂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居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所铺垫的孤儿的一个感情如何从压抑到最后几乎要爆发的那种情感的曲线。所以一个孩子的一个血泪控诉，他是一个黑暗社会一个写实的一个画卷。我们可以我们感慨我们伤痛之余，要有很强的我觉得自我提醒。我们在太平成平时际，我们可以如何的对自己对孩子对社会用各种面向进行人伦的教育，强化人我之间的共情，强化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人伦友爱，强化父母子女之间的一种亲情。平常太平时代我们的伦理教育够强够深够渗透，那么在乱局发生的时候，人们之间彼此的一个互助亲爱共情，也就能够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度过难关。所以这是我们在成平时代读到这些诗，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努力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两首诗其实都很惨，那在这个很悲惨的这些历史揭事实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一些启发，对我们的现实可以有更多的珍惜。谢谢各位。
1: 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解汉乐府《东门行》与《孤儿行》，仿佛亲耳听见了2000年前底层百姓的呻吟呢。《东门行》当中，丈夫拔剑出门，妻子哭诉阻拦的场景，透过直仆的对话，呈现出道德的两难。我们既同情男子的走投无路，但又为妻子的善良坚韧而深深动容。而《孤儿行》里面孤雏头多几失，面多尘土的惨状，更让人对兄嫂的凉薄感到心寒。欧老师点出，这些悲剧的根源都是腐败的施政。当政权无力照顾民生，人伦便会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碎裂。最令我深思的是，欧老师提醒我们身处太平盛世，更应该要珍惜并且深化伦理的教育。这些古代民歌不只是文学而已，更是历史的借镜。他们警示我们，人伦的秩序需要社会集体来守护。当我们在安稳日子里面扎实培养出彼此的温暖与责任，万一将来遭遇变故，人间的互助就会多于互害。这份古老诗歌中提炼出来的当代醒思，正是这一集最珍贵的启发。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

0: 检查出来的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是的，南极。南极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要更快、更深、更危险。可以说南极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地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就在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的5月，我们有两篇研究在我们地球科学重量级的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是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还有一个是在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了我们地球的南极。它告诉我们，我们南极第一个，它的冰架正在快速溶解。那第二个，南极的海冰它现在崩跌的速率非常的快，同时也带来南大洋的这种分层的瓦解。这两篇研究他们同时谈到了我们的南极，一个是南极的大陆的陆冰，一个是南极周围的海冰，他们共同显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讯息，就是南极正从地球的冷却器这一个重要的功能转变，变成了一个全球暖化的加速器。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南极，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不是遥远的科学议题，它是正在改写我们全球海平面、我们的气候系统、我们的海洋循环，还有我们人类文明未来的巨大变化。那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也不是很抽象的环境新闻，一个我们说这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学术论述，而是攸关我们台湾自己国土安全、粮食稳定、我们能源韧性以及我们世代生存的核心挑战。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跟您谈一谈第一篇谈到了南极的这个危机。那第一篇是在这个月5月7号在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南极的冰架就是南极大陆这个冰层靠近沿岸的这些冰架我们也叫做冰棚，那它现在正从它的底部开始慢慢的崩解，这是我们南极非常可怕的沉没危机。那南极的冰架它是围绕着南极大陆周围的这个海岸线形成的，它

是南极的陆冰跟南极的海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南极的冰架，英文叫做 shelf，shelf。这个冰架呢，它是在海岸那个地方，从陆上一直延伸到海底。那它在整个冰架的底部，不是平平整整一条线一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在这个冰架的底部啊，也就是靠近我们这个南极海底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通道化的地形，就是一个一个的像隧道一样的这种地形。那这种地形里面啊，它有从南极深层进来的海水，那这个海水正从这个冰架的底部悄悄地在加速南极冰层的融化。那当这个冰架不稳定，融化得更快的时候，那就会让陆上的冰，它的这个南极的陆冰融化的就加速了。当南极的陆冰融化加速，那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就会加速，也就会比我们现在预估的速度还要快。那这一项论文发表，它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它对于我们未来全球海平面的预测，我们全球气候模型的修正，以及整个南极大陆沿海地区所造成的冰架的溶解，然后进而改变了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对于全球所有沿海地区，它的这些长期的这种都市规划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一篇在《自然通讯》上面所发表的新的研究，就是在5月7号看出来的，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过去被低估的危机，也就是我们的南极冰架正从底部被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海水在侵蚀，而且侵蚀的速度，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那研究的团队，他就以这个在南极大陆东部的一个冰架，叫做芬布尔冰架，他以这个冰架作为一个例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冰架的底部有很多细细长长的通道，这些通道呢，它会把进来的海水把它困住，也就是进来的海水温度比较高，里面都是冰层，但是外面进来的海水而是相对来说温度是暖的。那这些暖的海水经过了这些通道以后，会滞留在里面，就好像被困住一样。由于这些温暖的海水长期的存在这个细细的底部的这种通道里面，因此在它附近的冰架，它融化的速率比当初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估计要快10倍以上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快了一个数量级。原来我们认为说一年可能融化1公分，现在恐怕一年就融化了10公分，或者一年融化1公尺，那么现在一年可能融化了10公尺，这是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那这种隐形的融化其实是我们的卫星观测看不到的，那只有通过海底这个底部的详细研究，现场的观测，我们才能够得知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认识，大部分是仰赖高空的卫星。可是，这样子的一个隐形的危机是卫星根本看不到的。因此呢，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冰架它溶解的这个速率的快慢它的危险性就会明显的低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底部这些细长通道所住的这些温暖海水

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当这些温暖的海水让冰架溶解的越来越快，我们说它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速度要快了10倍以上，那它就会大幅度的削弱一个冰架它这个支撑这个陆冰的这种防卫的能力。我们说这个冰架就像是南极大陆陆冰的一个守门人，像门栓一样。那现在这个门栓它已经减弱了，失去了功能了，那陆上的这些非常巨厚的陆冰呢就因为这个门栓的松动，那就大量的把这个陆上的冰层加速的融化，滑入到了我们南极周围的南大洋里面。那当有更多的陆冰进入到我们的南大洋，那它造成了一个全球海平面都没有办法回头的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篇文章他看出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南极的这些周围的冰架其实它是稳定性越来越不好的，它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南极大陆的陆冰它的溶解其实会这个突然快速的增加，那全球海平面它的上升速度也会快速的提升。因此我们现在对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它我们如果说往前面去这个把它做这个往前做推估，说未来10年50年100年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就会被严重的低估。那当海平面被严重的低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个整个南极大陆它的陆冰快速的这个融化缩减，对于全球的气候模型也需要重新的校正跟调整。那更可怕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上升让全球有海洋围绕的国家，像我们台湾，像中国大陆，那就面临了沿海地区就面临了更高的风险。也就是这个未来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现在了解的其实会成倍的这个增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南极冰架的崩解是非常严肃的。而这个崩解呢现在正在发生它不是还没有发生，它是正在发生，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危机它其实不是未来的危机，不是几百年以后我们才要去面对的危机，它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个危机。那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预估，也可以看得到，未来10年、20年、30年里面，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会明显的加速，而且会影响我们全球数十亿人在沿海的这些居民，他的生活、他的生计、他的安全。这就是第一份这个研究，就是谈到了南极大陆的冰架，他们目前正从底部开始崩解。那这是南极非常可怕的一个隐形的沉没的危机啊。那这是第一份研究。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第二份研究。那第二份研究谈到的就不是南极的陆冰跟它的冰架，第二份研究是谈到南极周围的海冰。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跟您提到了南极的海冰跟我们北极圈的海冰一样正在快速的消融。这个南北两极海冰的消融就像两把利刃正在削弱我们全球气候的稳定。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专注在我们南极的海冰。那这个研究呢，它是在5月8号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 这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所揭露的。这篇论文它探讨了我们南极的海冰在过去这段时间它怎么减少的，以及它的减少

早对于整个南极周围的南大洋，它们的这个海水之间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破坏再加上海冰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复合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就让南极从气候的稳定器变成了一个暖化的推手。那这一份在5月8号刚刚第一篇是5月7号，第二篇是在5月8号刊登在科学进展上面的这篇论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南极的海冰他回顾了过去南极的海冰当前南极海冰的情况。然后他说，南极的海冰在2050年它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转折。在2015年之前从1970年代我们开始有了很好的这个卫星观测资料，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南极的海冰它其实是在慢慢慢慢的增加。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突然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从2015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南极的海冰呈现的是断崖式的崩跌。那尤其是这个资料是汇整到了2023年，那2023年更创下了我们从1970年代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这个研究呢，它告诉我们南极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在这个遥远的南极，现在海冰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给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红色警报。那这篇文章它有三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极的海冰原来从1970年代慢慢慢慢的在增长，所以那时候我们1980年代以后发现了气候暖化的现象。可是南极的海冰在1980年代一直到2015年代，它周围的海冰的平均面积其实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因此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南极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它太稳定了，我们气候暖化对它好像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它还在继续的增长。可是没想到到了2015年整个情势就突然改变。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正在改写地球未来的南极。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今年五月一个5月7号一个5月8号在我们地球科学两个很重量级的期刊刊登了两篇都跟南极相关的论文。那第一篇5月7号在自然通讯上面的一篇论文，它就告诉我们说，南极大陆的冰架它现在正在从底部快速的溶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让这个冰架它溶解加速，路上的这种冰层也会加速的溶解，它带动的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会加速的上升。这是在5月7号自然通讯上面所刊登的研究。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二篇谈到的是南极的海冰，这是5月8号在科学进展上面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就给我们看到了南极的海冰从1970年代我们有了这个观测记录，一直到2015年，南极洲大陆周围的海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的。可是2015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很奇妙的是2015年也是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开始突破摄氏一度的第一年。也就是2015年我们地球地表的均温就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要整整上升了摄氏一度。那2015年这件这个历史性的记录发生，那南极的海冰也开始有了一个想象不到的转折。就从2015年冬天以后，那整个这个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它的平均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小，而且小得非常的快速，我们可以说是急速的崩跌而且是越来越低。所以到了这篇论文它把资料收集到了2023年，我们就看到2023年它创下了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海冰的面积的记录。它这种从2015年突然海冰的面积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而且是崩跌式的这种降低海冰的面积，那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南极海冰它的系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的动力状态。那这是第一个，我2015年是南极海冰它的观测面积突然逆转的一个关键年。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不只是从2015年以后南极海冰的面积逐年的缩减，从2018年以后我们更看到了南极海冰它的缩减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现在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险恶。那第一个就是南极的海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减少了以后当然没有了海冰的覆盖，那周围这些海洋就是南大洋它的海面就更温暖，因为接收到了太阳更多的辐射，那盐度也更高。那当海冰减少让海面更温暖更盐度更高的时候，这种条件又高温又高盐就让这个海冰在冬天的时候更难去形成，因此在冬天形成的海冰就比较少，夏天这个溶解的就更快，所以海冰的面积就逐年的在下降。可是逐年下降的海冰它就减少了我们所谓的反照率，也就是太阳光照在

海滨上面会大量的反射回来，这种高反射率就会让这个海滨周围的这个温度会大幅度的降低。可是现在海滨的面积减少了，海洋露出来了，没有海滨的覆盖，那吸收了更多太阳的辐射，然后海洋就增加了它的吸热，它热度增加，那海滨就更难以这个形成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南极先减少海冰，然后带来了高温高盐的海水，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太阳辐射，然后就让这个海冰在这样子高温高盐的这个海水之下更难去形成，年复一年就让南极的海冰就持续的减少，这种持续的减少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的海冰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那种大面积覆盖的一个状态，它长期都处在一个低覆盖而且是覆盖率越来越低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这是第二个，南极周围的海冰不但是2015年开始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折，同时2018年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不幸的恶性循环。那第三个呢，对于这个南极周围的海水来说，它主要就是南大洋，这个南大洋它的分层现象正在瓦解。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南极的海冰减少，然后就让南极大陆周围的风力的这个旋转度就会增强，也就是整个风它旋转的这个力道会在不断的增强，这种风力旋转的力道增强，它就带来了一个涌升的效果，也就是会把深层的海水把它带动到这个南大洋的这个表面来。那这些深层的海水它的温度比较高，表面的海水因为有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的这种冷却效果，所以它的温度比较低。可是当深层的温暖的海水上来了以后，它就让表层的这个冰，就是海冰，就溶解得更快。那表层的海冰溶解得更快，就带来更多这个融化的冰水。那这些冰水其实都是没有盐度的淡水，所以表层的这个淡水，当这个冰越来越少的时候，表层的淡水就越来越少了。那表层的淡水减少了，然后整个海洋过去的分层现象就被破坏了。过去还在南大洋海冰覆盖的这些地区，表面的这个温度很低，表面的盐度很低都是被这个主要是淡水的海冰或者冰水所覆盖。可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南大洋它的温暖的海水一直不断的往上涌，那南极大陆周围的海冰面积又不断的在缩减，因此呢，过去这种上面冷然后淡下面是热盐度高的这种分层现象现在就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看到表面的这个海水它的盐度在降在这个增高，然后它的温度也在提升。那当这种南大洋分层的现象被瓦解了，它就会减弱南极作为地球冷却器的一个功能。因为过去因为就是有了这些海冰，有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层现象，就让南极大陆跟它周围的南大洋一直维持在极低温的状态，也就是是一个地球天然的冷冻库。但是现在因为分层的瓦解，南极海冰面积的减少，还有造成了这个暖水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就让南极它本来是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功能就开始减弱。那现在呢眼看着它的这个减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南极南大洋还有南极大陆反而会

变成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主要推手。这就是第二份在期刊上面有关于南极的研究。所以这两篇研究，一个在南极周围的这个冰棚，一个在南极海洋上面的海冰，都让我们看到了南极正在发生一个巨幅的变化。它这种变化正在改写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也会改变未来地球在南极周围南大洋它的命运。那我们说南极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然后也是这么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南极的变化它不会留在我们的这个南极这个地方，它会透过三条主要的这个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全球。那第一个我们就跟您提到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会加速。在第一篇的研究里面谈到了南极的冰架会这个快速的崩解融化，然后带动了陆冰加速的消融。那第二篇研究讲到了南极的海冰它的这个面积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那冰架的快速消融，海冰面积的这个快速崩解，可以说是南极现在所发生的一个双重溃败的现象。那这种双重的溃败现象就在加速推动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那过去我们认为非常稳定气温非常低，是我们地球冷冻库的这个南极大陆的冰架在温暖的环这个南极的深层水的侵蚀之下，它的底部经过了它的细长的通道产生的涡流就让南极冰架快速的溶解，也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这个南极的冰架一个一个的变得越来越薄，那后方陆地的冰川厚厚的冰层就失去了前面的门栓它的这个缓冲，它的保护，也就是失去了屏障，它就会快速的流入到南大洋。那这种流进去的速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那研究团队他以一个南极大陆的一个冰川为例，他就发现这个冰川叫做 Hectoria 冰川，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向后退缩了25公里非常快速的。那它的这个冰川消融的速度是过去的6倍。要这么快的消融，主要就是因为它前面屏障它的这个冰架正在快速的崩解，所以后面的这个冰川就大量的流失。那这种像 Hectoria 这种冰川史无前例的这个崩解已经为我们南极大陆它未来的凶险这个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说好像是这个前哨的哨兵一样那冰架的崩解跟陆地冰层的这个流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大的一个来源。我们说过，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主要有三大来源，第一个是全球的高山冰川，第二个是北半球的格陵兰，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极大陆的上面的巨厚的陆冰的冰层。那全球的这个高山冰川我们说全球的高山冰川大概将近有30万个，这么多的高山冰川将来有一天都会融化。不过就算是全球所有的高山冰川都融化，它对于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呢，大概只有1公尺虽然说数量很多，不过它们的这个冰川的这个量其实是不多的。这是高山冰川它对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造成的影响不是最大的。那第二个就是
北半球的格陵兰，格陵兰如果全部都消融的话，我们过去在节目里

面也跟您分享过，大概我们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会上升差不多上升7公尺左右，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谈到了这个南极大陆，那就更可怕了。南极大陆如果全部都溶解了，那我们当然看不到。不过万一有这一天，那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超过65公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南极它的这个冰层的溶解才是我们全球海平面最可怕的一个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南极的冰架底部它的融化正在加速，那全球的海平面将来它上升的速度，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快速的这个上修这是第一个，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加速。另外就是海冰它的溶解海冰本来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它会反射我们太阳的辐射，可是现在因为强风，因为海底的暖流，它复合的驱动力让南极周围的海冰大量的消失，那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更没有办法造成这个海冰失掉了它的保护，然后这个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就让我们的全球的海平面也多了一个热辐射的效应也让它上升的这个速率会提升，所以造成了另外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南极会发生海平面上升加速的不幸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会大量的失衡。我们全球洋流它的流动其实跟我们南大洋是息息相关的。南大洋的存在它就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循环的一个心脏功能。可是这个心脏这个功能呢，现在已经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快速溶解的这个效应开始在减弱，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身体里面的心脏，它的功能开始减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一样。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面刊载跟南极有关的两篇论文。第一篇谈到了我们南极的冰架正从底部开始这个快速的崩解，它让我们南极它的这个陆冰的消融会加速，它直接就带动了我们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的一个不幸后果。那第二篇研究是在5月8号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它就给我们分析了南极海冰从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我们看到了2015年当全球的地表温度开始迈过了比工业革命那时候整整高了41度的那个门槛以后，整个南极的海冰它的面积也开始有了崩跌式的这个反转，有一路的下滑，然后这个下滑的这个趋势到了2023年的时候创了历史的新低。那当然了，接下来2024 2025还会继续的这个减少。那这种陆冰的冰架它的功能在减弱，海冰的覆盖面积不断的缩减，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非常可怕的三环后果。第一环就是我们全球海平面它将来的上升会越来越快，我们本来就说全球的海平面是一个不归路，在未来的这个百年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会看到全球的海平面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地表的暖化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海平面的上升，那只要陆冰消融的不那么快，海平面的上升就不会太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陆冰的消融越来越快，因此全球海平面的上升比我们过去的预估要快非常的多。至于快的有多少，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一个准，但是我们只知道说我们过去对于海平面的估计是远远的低估。这是第一个南极它现在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层面。那第二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全球的洋流，我们全球的洋流受到了这个南大洋海冰它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少的影响，整个南大洋它的这个海水温度越来越高，盐度也越来越高，海冰的面积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南大洋海冰减少，它海洋分层就是上下分层的现象被整个的破坏掉。那就像是我们的心肌梗塞一样，它会严重影响我们整个地球深层海水的这个循环，然后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海洋里面的热，我们的盐度的分布。那这种深层海水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表层的海水，因为整个全球温盐环流它是这个一体的从深层到这个表层，再从表层再进入到深层，一旦这个循环被破坏，被这个改变，失掉它的平衡，那我们全球的气候模式就会有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二个全球的这个洋流它的循环可能会失去了平衡。那第三个当然就会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气候暖化的速率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可是未来受到了南极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烈化加速的影响，整个气候暖化它的这个速率还会增加。我们看到南极海冰快速的消失，它就代表我们整个海洋吸热的能力在增加。那台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冰的减少也代表了海洋它的反照率在快速的下降，然后也代表了深层暖水在南极这个地方会涌生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整个全球暖化的速度会不断的加快。那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在这篇论文里面他还提到了，如果
这个南极大陆周围海边覆盖的面积

持续的减少，减少到了2030年以后，那么南极就进入到了一个不归路。那现在它是我们气候的稳定器，那将来就会变成了一个暖化的引擎。我们现在是2026年，距离2030年只不到四年了。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这个让南极海冰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况要反转这应该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气候暖化在2030年以后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速。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超越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地表升温 1.5 度摄氏1.5 度的门槛，现在正在迈过，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预计2027年以后，那可能年年都开始突破，那就正式突破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那摄氏2度呢，从目前的这个研究展望来看，我们可能在2040年左右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五月这两篇有关于南极的这个研究发表了以后，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那给我们的冲击更快的来。谈完了这个南极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今天看到南极不管是在冰架不管是在海冰上面所展现来的不利情况，可以说是南极的一个哀鸣，它的一个沉痛的这个叹息。它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全球对于这个气候暖化对于海平面上升那最这个敏感受影响也最深的一个国家之一。那将来海平面快速的上升，而且上升还会越来越急，那对我们台湾沿海地区它所带来的冲击就更可怕了。那第一个它当然是威胁我们台湾周围沿海的这些都会地区从屏东一路往上，有高雄有台南有嘉义有云林有彰化，然后在这个往东边看像这个宜兰还有我们的台北盆地都是过去因为地下水超抽我们有发生过地层下陷的地方。虽然后来地下水超抽的情况有所缓解，可是现在地层下陷还仍在持续的地方是在云林嘉义还有彰化，那这些地方的地层下陷还在持续的发生。那对于将来海平面上升来说，那这些已经地层下陷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造成的冲击是立即而且非常可怕的。那不但这些低洼的地区会被大规模的淹没，那沿海的这些工业区农业区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地下水系统也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台湾周围沿海的港口我们的道路我们有那么多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个一个正在加速新建的能源设施海水淡化工厂，这些基础设施的损坏就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加大。而且就算是没有被立即的淹没，海平面上升还有这个强大的台风带来的暴潮巨浪还会增加我们维护的成本。那一旦呢被这个破坏了淹没了，这个重建的成本更是可观。所以海平面每上升1公分5公分

10公分，其实我们台湾受到的影响就会不断的增大，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会威胁我们所有沿海的地区。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受到南极大陆它失掉了这个气候平衡的这种功能，我们全球极端的天气会更频繁，我们台湾当然不会例外。那南极大陆的影响我们全球大气的环流，海洋的循环，所以我们整个西北太平洋台风的路径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整个梅雨还有我们的秋雨、冬雨、春雨，它的这种形态也会发生改变。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干旱这样子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这种恶化循环，也会带来更可怕的这个冲击。所以这个极端天气对我们台湾未来的这种影响也会加大，我们的暴雨侵袭会更严重，我们的干旱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更大，对我们的水资源，对我们的农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海水倒灌的情况更是这个发生的非常频繁，它不但淹没我们低洼的地区，也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资源。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这个影响。那第三个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海洋生态，我们将来的渔业资源，整个在南极大陆所发生，周围南大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它当然也会冲击到我们全球的海洋生产力，它影响整个全球洋流的变化，鱼群的这种迁移，还有它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海洋的酸化。因此这种发生在这个全球海洋的这个变化，对于我们台湾的远洋渔业，我们的沿海这个渔业资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也会摧毁我们非常珍贵的沿海的湿地生态系统。这是我们台湾将来也要去面对的第三个我们会受到的这种冲击。那当然对我们国土的安全，我们能源的韧性，那更有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影响。那整个海洋的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除了直接造成我们沿海土地的损失，我们基础设施的损害，它还会威胁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厂、港口、科技园区，我们的交通基础建设。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变化，它就是我们国安层级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生存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从南而北侵袭过来的这种像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从南就是从南极，然后到我们北半球冲击到我们台湾，像一个海啸一样的这种巨浪，我们当然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去应应。我们第一个要将这种南极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我们国安跟气候风险的评估里面去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再加强更快速的强化我们沿海的防护，还有加速这个推动我们的安全的国土规划。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气候韧性的水资源系统我们一个国家的生存，除了能源以外，水、粮食是我们立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海平面上升会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水资源遭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我们的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能源设施，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面对。那第四个就是政府要开始积极的投资有关于这些基础科学，像两极、像我们海洋这些监测，还有这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那其实这些都不只是一个科学的观测、科学的研究。

就而已，它其实真正的关乎了我们国家的生存能力。那最重要的当然要建立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韧性，还有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那气候暖化它是我们全球性的问题，南极所发生的事情不留在南极，它会冲击到全球，包括我们台湾。我们台湾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的研究，国际的经验，然后提升我们一般公众对于这种危机的认识，还有我们国家因应的这种能力，这是政府他应该要积极去做的。简单的说，南极现在正在发出警告，我们台湾不能够在旁边冷眼旁观。南极冰架正从底部崩解，南极的海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消失，这不是自然的缓慢变化，这是我们人类世纪的巨大改变。南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地球的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我们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场攸关我们国土、我们经济、我们粮食、我们水资源、我们能源跟我们世代生存的一个严肃挑战。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把南极的警告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行动，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动荡的海洋上面为我们下一代保有一片安全的家园。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南极正在改写地球的未来，而我们台湾也必须开始改写我们自己的生存策略。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南极所带来的警告。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见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而大怒，正准备率全国兵力去讨伐。司马懿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孙权去攻荆州，待刘备去救荆州时再取汉中。曹操听到，认为大大的可行，便派满宠前往东吴。孙权接到曹操书信，与谋士商议。诸葛瑾说，听说关羽有一女儿，我去为主公的儿子求婚，他若答应，就与他合力破曹，他若不答应，就与曹合力荆州。孙权听闻此言，满心的欢喜，当下便同意了。关羽向来轻视孙权，当诸葛瑾提出求婚之事，马上变了脸色，说：“智口，我的虎女怎肯嫁给犬子？若非看在军师的份上，早就斩了你。”说完，便让人把诸葛瑾赶出了门。孙权听闻此言大怒，决定与曹操联合攻荆州。曹操派曹仁从汉路夺荆州，东吴从水路夺荆州。刘备得知曹孙联合攻荆州，问计于孔明。孔明说，让关羽起兵先取樊城，敌军在胆寒之余自会瓦解。刘备令前部司马费师为使，携带招兵到荆州见到了关羽。关羽出城迎接费师。关羽因对黄忠被封为五虎将之一深感不满，费师反复劝导，关羽才拜受了应受。关羽欲起兵攻打樊城，便令副使人糜芳为先锋，先行领军于荆州城外。不料二人饮酒失火，将兵器粮食全都烧毁了。关羽要斩二人，被费师劝住，便各打四十棍，撤去先锋的职位。关羽用计夺了襄阳，曹军退守樊城。随军司马王府担心孙权攻打荆州，要关羽用赵雷守荆州。关羽明知王府有理，但仍用好力而多计的潘累驻守荆州。曹操得知襄阳已失，樊城又告急，便派于禁前去解围。庞德自告奋勇当先锋。曹操顾虑庞德原为马超的部将，担心他有私心。庞德趴在地上叩头，血流满面，曹操才同意。庞德回家后，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扬。

年要与关羽决一死战，并令军队抬棺随行，鸣锣击鼓往樊城去了。关羽只庞德抬棺前来决战，一定要上阵杀了庞德。第一天，两人力战百余淮河，不见高下。次日，庞德用拖刀计诱关羽，关羽不以为意，中了庞德的暗箭。庞德见关羽箭伤，便请于禁乘胜进军。于禁怕庞德立功，反将大军撤离樊城十里外，依山驻扎，更将庞德的军营驻扎于山谷后，让他无法出兵。关羽伤好之后，领人查看于禁的阵营，见曹军在一处名为曾口川的山谷里扎营，便定下水淹之计。接连下了几天雨后，关羽下令荆州兵马移往高地，在暴雨之夜掘湘江之堤放水，曹军竟淹在水中，于禁投降，庞德被周仓活捉了。庞德见关羽，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士可杀不可辱，誓死不降，骂不绝口，惹得关羽大怒，下令斩了庞德。关羽趁水势尚未退去，领大小将校再上战船往樊城大举进攻。樊城守将曹仁发动全城军民护城堵水，坚守不出。曹仁在敌楼上见关羽身上只披安心甲，斜袒绿袍，乃急令500弓箭手放箭，关羽又被中了一箭，翻身便落下马来。况且且且且且且回营发觉箭头有毒，关羽又被轻肿不能活动。众将劝关羽先回荆州疗伤，关羽不肯，坚持要攻下樊城再做定夺。关羽带上与马良下棋以安众人之心，名医华佗得知关羽受伤，专程上门为关羽治病，要为关羽刮去蛊毒。华佗要将关羽胳膊绑在铁环内固定，然后再做手术。关羽却将胳膊伸给华佗，一边与马良下棋，一边与华佗刮骨，仍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华佗说，我做了一世的医生，还没有见过像将军这样的神人，朕乃永负神人意。关羽斩庞德，捉于禁，曹操大惊，便想要迁都。司马懿上书劝曹操派人去东吴，让东吴派兵攻荆州，这样樊城的围便自然解了。曹操依计派徐晃领兵前往阳陵坡，以与东吴相互呼应。欲知后事，请听下回。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的元素

0: 是属于您自己的。每天出门的时候，你能够想想，我今天能够在我所见所闻，那么所接触到的事物上人物上，能够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的。不要以为说我每天出去就是为了上班，那上班是不得已的，我非上不可，那么上完之后会觉得带着一点点委屈回家，千万不要。任何一件事情的收获跟付出都是值得的，看看怎么样去想好了。好，我们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林仁山林老师。这林老师呢，算是呢，台湾新生代艺术家，他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是吧？像水彩的技法上啦，用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媒材呢，来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风格。那么我们上次曾经访问过他呢，他说：“哎，本来是钟情于透明的水彩，但是也非常尽力在保持水彩本质的通透跟纯净。”那这是他所说的啊。他说他可以融合东方水墨的笔韵和西方色彩的美学，用丰富的中间色调、寒暖色的互藏共融，来营造静意空灵的诗意氛围，然后赋予画作更深层的空间透视，传递一时一地的抒情光景。怎么样，有没有心动啊？听到这样会觉得有点心动，对不对？好，那我们把这个林仁山林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林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我觉得啊，就像我刚所说的啊，您写的这创作理念是您写的是吧？
1: 是，大部分是。
0: 大部分是。还是家里的贤妻帮你写的？
1: 也有稍微论述一下。
0: 我觉得现在的画家也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在行销方面会觉得说，哦，画家还做这方面的工作会觉得很累，一方面画家本身不善于做这方面的事情。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某些时候必须要让自己跳出来，勇敢的对自己所表现的方式做不一样的一种 push 了。就说我要让大家懂了解说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作画，这种方式的作画对原来的作画方式有什么不同。
1: 对，
0: 那这种改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人讲说，你调缸的哦，故意弄成跟人家不一样来表示你自己。No， 我能够有不一样的那种方式，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那就是好的。
1: 对，是没有错。
0: 我们现在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就是说怎么样翻转做法，翻转教法。很大的办公室里面会有 X 世代的人、Y 世代的人、Alpha 世代的人、Beta 世代的人、最早的还会有婴儿潮时期的人。
1: 对，
0: 是不是？那一个办公室这么多人，你以为他们一样吗？鸡同鸭讲。他讲的他不一定懂，他讲的他不一定懂。
1: 对，
0: 老的说小的草莓族，这个这么没耐性。老的小的说老的，孔孤立，是不是？讲也讲不通。这么老派怎么样在现在这个世界能够发展出来？那怎么样在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沟通方式？这种世代的沟通有时候在压力上就是很难去避免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会讲到这点是老师现在也偶尔在教书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说以现在年轻一代来说，你教的方法他们都能接受吗？
1: 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是大家可以认同，就是多元文化，或是包容文化。传统与现代并不相抵触。 互相尊重。
0: 是，
1: 那我们对年轻的话，他们因为的

0: 世代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1: 对，
0: 相伴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尽量用辅导方式或倾听方式或是协助方式或是互相分享方式，
1: 嗯，
0: 去做一种互动，
1: 嗯，
0: 大部分来说年轻人都可以理解甚至会愿意，因为你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的思维模式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他们可以截取部分，
1: 嗯哼，
0: 但他不见得要重复再走一条老路子，因为现在的方式可能更多元的，
1: 对，
0: 更多元
1: 超级的了，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他们有时候耐性不够是因为他觉得说，嗯，我已经做好了你为什么要我加班，
0: 嗯哼，
1: 那老板的方式是我要你加班是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0: 对，嗯，
1: 哦，那 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好的展现方式啊，对不对，嗯，哪有说时间到了站起来就走人的，嗯，现在有些年轻人真的这样子，
0: 对，
1: 嗯，时间到了，
0: 嗯，
1: 叮一响我就走人，
0: 对，是，
1: 嗯，是不是，
0: 嗯，
1: 那有的老人家是想说，
0: 嗯，
1: 不一定老人家了啊，
0: 嗯，
1: 主其位者会觉得你不尊重现在的工作，
0: 嗯，
1: 你如果尊重现在的工作，嗯，你起码要看看我今天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我做的表现的对还是不对，
0: 嗯，
1: 人家能不能接受，
0: 嗯，
1: 明天来是不是一样能够继续，
0: 嗯，
1: 这是老一辈的想法，
0: 嗯，
1: 新一辈的想法，嗯，我效率高啊，
0: 嗯，
1: 我已经做好了，你要两个钟头做好我一个钟头就做好，干嘛我一定要等两个钟头才能离开呢，
0: 嗯，对，嗯，
1: 哦，这种有时候就，嗯，不是说一次就能讲得完的，
0: 是要循序渐进，
1: 是不是循序渐进，就像老师说的，嗯，还是要慢慢来，但是事实上你可以让他们懂的，
0: 嗯，
1: 让他们理解，其实他们说有的说啊，这是不要暴力沟通，
0: 嗯，
1: 啊，要用非暴力沟通，
0: 嗯，
1: 什么叫非暴力沟通，
0: 嗯，
1: 暴力沟通就是说，
0: 嗯，
1: 你今天怎么做的这样子不行啊，
0: 嗯，
1: 太烂了，那么你的表现，
0: 嗯，
1: 这个没办法拿出去，你做的东西不好，
0: 嗯
1: 啊，这是暴力沟通，那非暴力沟通，嗯
0: 嗯，
1: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
0: 嗯，
1: 我觉得你在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0: 嗯，
1: 那这个非暴力沟通 就不一样，
0: 嗯，
1: 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共情，
0: 嗯，
1: 我能够在你的立场想，你能够帮我想我的立场，大家有这个共情的话就没有暴力情况发生，
0: 是，嗯，
1: 但是有时候刚开始会有点困难，
0: 啊，嗯，难免，嗯，
1: 难免，
0: 嗯，就说角色如果说，嗯，传统可能大部分都是以上对下，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用是平等的看待，
1: 嗯，
0: 可能就这部分就会消除掉了，
1: 哦，平等的看待，
0: 对对对，因为是每个尊重个体生命嘛，
1: 嗯，
0: 有些年轻人现在自我中心也比较逐渐加强，
1: 他们想要透明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我觉得透明化了，我要怎么办？你要上下，上当下，上下一定要这种阶层化，
0: 嗯，
1: no no no no，
0: 对，已经没办法，
1: 我懂得比你多，
0: 嗯，
1: 有的他会觉得说我懂得比你多，你都不懂的，你看我做出来，我可以做这个、
0: 嗯，
1: 网络上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吗？你做不了，
0: 嗯，对，
1: 但是现在有时候必须要有小的教老的，
0: 嗯，
1: 教的不是说基础方面的，
0: 嗯，
1: 教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现在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 体现出来，
0: 啊，
1: 表现出来，
0: 嗯，
1: 它有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表现
0: 很多，
1: 对，但是有时候是老一辈的比较不能一下就懂的，嗯，
0: 对，
1: 可是他如果告诉他可能，嗯，哎，两个的相融可能有更好，就像您曾经说过的说，
0: 嗯，
1: 两个不一样的相融方式，
0: 嗯，对，
1: 有时候呈现出来的是新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是新的就是很好的，啊，
0: 对，我们要让一加一可以大于二，嗯，
1: 哎，对对对，这个多好啊，是不是，嗯，说 我发觉你以前写过一句话，说的诗以诗中诗的技法，
0: 嗯，
1: 在作品中注入新古典精神，
0: 嗯，
1: 什么叫以诗中诗啊，
0: 嗯嗯，诗中诗就说像说这种朦胧感，朦胧感就比较想象空间，
1: 哦
0: 朦胧感，哦，那传统的话我们看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它的说明性很强，
1: 嗯，
0: 那绘画有部分是一种想象空间，
1: 嗯，
0: 你不要把它缩进，那诗中诗的话就像我们渲染，我们在画图像渲染，
1: 嗯，
0: 就什么它当中带点什么一种迷蒙的特色，
1: 嗯，
0: 观者呢看到你想表达什么但它没缩进，我们就尊重观者的想法，
1: 嗯，
0: 这部分变成画是一个引介 两者之间的沟通。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侍从师也是我们东方一个特色，西方也有渲染，那我们东方的话，嗯，像我们画所谓的山水画，就有云雾，
1: 嗯，
0: 哦，或水墨淋漓的感觉，
1: 嗯，
0: 它也是在什么强调一种感性的氛围，
1: 嗯嗯，所以一种空气感、流动感哈，
0: 嗯，
1: 就会立体就会出来啊，哦，
0: 对，
1: 嗯，像我以前看他们一幅画，就只用墨色，
0: 嗯，
1: 就是很简单的画出来说这个房子它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啊，大概格式都出来了，
0: 嗯，
1: 可是因为它不一样的方式，
0: 嗯，
1: 它只是这样子画而已，可是我感觉到阳光，欸，
0: 对，嗯，
1: 我感觉到阳光，我说这是大太阳底下的，
0: 嗯，
1: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感觉是这样，它大太阳底下画的，
0: 嗯，
1: 它只有墨色，
0: 嗯，这就是想象空间，
1: 嗯，
0: 让观赏者可以自己的用记忆去做解读，
1: 嗯嗯嗯，
0: 哦，这样产生的话，它反而更多元。如果太过说明性的话，反而观赏者没有介入的时间，这可惜呀，啊。
1: 是是，嗯，所以在老师这样看来哦，你觉得人家来观赏你的画的时候，嗯，你希望他在画前面，嗯，大概距离多远，
0: 嗯，
1: 能够去感受你的画的，嗯，你的画给人家的感动呢？嗯，
0: 现在说，
1: 你希望他的感动，还是你希望你的感动带给他？
0: 基本上来说，我们创作者但是提供我们的想法，
1: 嗯，
0: 哦，那如果你近看可以看到技巧的表现，
1: 嗯，
0: 上个距离，比如说你带个30公分、50公分，
1: 嗯，
0: 来看的话，哦，它就是什么？看整体，
1: 嗯，
0: 这时候你可以用自己想象空间，哦，去跟画者产生共鸣，
1: 嗯，
0: 嗯，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在？画太过写实，哦，这是一个技法了哈，
1: 嗯嗯，
0: 那也不会画太过抽象，因为抽象的话可能就是无法引起共鸣，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大写意，哦，东方叫大写意，
1: 大写意，
0: 欸，大写意，哦，或者说西方所谓的印象，
1: 嗯，
0: 哦，印象东西，这样介于之间，我们就会变成可以达到什么两者之间会比较有一个，欸，连接点，嗯，
1: 连接点，
0: 对，连接点，
1: 嗯嗯嗯嗯嗯，那你在一般的创作过程，我看你平常还做很多事，你看你台艺大艺术造型研究所，
0: 嗯，
1: 哦，然后台湾国际水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台阳美术学的副理事长，
0: 嗯，
1: 跟中国油画协会的秘书长，哦，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做这些行政上工作会影响你的作画吗？
0: 基本上不影响，而且我觉得获得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基本上如果说创作的话是属于个人的行为，
1: 嗯，
0: 但画会的话呢，哦，我的感觉上是在这几年获得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亲身的看到前辈画家的言行举止，
1: 嗯，
0: 行为风范，
1: 嗯嗯嗯，
0: 另外呢画会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介于以画会友办更大型的活动，
1: 嗯，
0: 把美的艺术传播出去，
1: 嗯，
0: 所以画会功能其实对艺术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场所，
1: 嗯嗯，画会的功能，
0: 嗯，
1: 好，那您常常参加很多个展联展，也常常获奖，那你觉得你获奖是因为你要得奖才画画，或者是你知道说这个画展呢它是用喜欢什么风格的，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而依附这个画奖的风格去画画，
0: 嗯，哎，你这个主人讲的很专业很好，哦，刚开始难免我们就说一般都有个取向嘛，
1: 嗯
0: 哦，比赛个取向，
1: 对，
0: 有风格，哦，或是主流东西，嗯，这难免你会参考一下，
1: 嗯，
0: 那这个话得奖率以上是比较高的，哦，但 这不是真的目的，哦，那我们比赛目的是什么，是自我检视，当我们离开学校以后呢，哦，你遇到，嗯，要遇到有人真正能够帮你做一个画那个什么一个建议或点评很困难，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们去比赛的话呢，哦，他就把作品拿出去，
1: 嗯，
0: 那让这些专业画家呢，专业的评审呢来做你帮你什么做一个，如果肯定的话是个背书，得奖就是个背书，
1: 嗯，
0: 甚至你不得奖也没关系，就表示说你的部分可能还不成熟可以继续追求，所以比赛意义并不是说结果，它是过程，
1: 嗯，
0: 这部分我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
1: 嗯，
0: 那当然很高兴是说幸好我们的付出也得到专业的肯定，
1: 嗯
0: 哦，这个有加成作用，
1: 嗯嗯，我曾经讲过很多很多事情说，哎呀，嗯，得奖是重要的吗？当然很重要， 要不然你过程不是白搞了吗？

0: 是没有错、
1: 哦
0: 嗯、
1: 可是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不会受左右哦，这也是一个问题，有时候 会被左右，就像我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被一种市场的情况左右了他的创作路程，因为他创作变成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他老是偏着那个非常的偏，就偏成人家喜欢、收藏的那个方式，他就只做那方面的，我觉得他自己在压抑自己的创作、
0: 嗯嗯、
1: 哦，那自己的创作你觉得是要跟着走还是不跟着走、
0: 嗯、
1: 当然是在每个人、
0: 嗯、
1: 个人心中你要怎么样想了、
0: 嗯嗯、
1: 但是老师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哈，有两个点、哦、就是一个是自由精神、
0: 嗯
1: 啊、一个是技术掌握、
0: 嗯、
1: 那你觉得这两个当中你怎么样去平衡它、
0: 嗯、哦，嗯，是哦，我们有句话叫做雅俗共赏、哦、这个是一个慢慢体会到的，
1: 嗯，
0: 我们常说有时候太过艺术性东西呢，曲高和寡、
1: 嗯、
0: 高处不胜寒
1: 这
0: 个当然是，但是你可以自己走你的路没有错、
1: 嗯、
0: 但是你无法跟别人做互动、
1: 嗯、
0: 另外如果你是走市场性的太过商业、
1: 嗯、
0: 那就是太俗气了、
1: 嗯、
0: 这个是没有绝对答案，你如何去拿捏它、哦、这个雅俗共赏，一个好作品就是你除了可以展现，
1: 人家能接受嘛，
0: 对，你可以接受，
1: 怎么能够接受、嗯、我带回家才不会白，
0: 是是是，
1: 才不会不愿意看嘛，
0: 没有错，
1: 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说我广式说买一个然后回家以后、
0: 嗯
1: 啊、我什么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买这幅画，
0: 对，不了解没有意义，
1: 自己要是有这个怀疑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0: 嗯、
1: 对,
0: 对，是是，
1: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嗯、我觉得以欣赏角度来说当然很重要，但是最主要是每个人内心的那种点都不一样、
0: 嗯、
1: 你要是真的喜欢这幅画的话那你就喜欢吧，我就单纯的喜欢很 OK、
0: 嗯、对、嗯、
1: 我就是爱他，你管我说这个画是怎么样感受呢、
0: 嗯、
1: 我不会、啊、我要想说、嗯、我就是觉得这幅很棒我喜欢、
0: 嗯、
1: 我摆在家里看我越看越舒服、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能够领受到画中其他的每一点对我心里面的勾动都可以、
0: 嗯、
1: 那种掀起内心的那个潮涌的感觉呢才是很重要的哦、
0: 嗯、
1: 那你认为哈台湾当代艺术环境哦、
0: 嗯、
1: 对新生代艺术家有没有一些支持或者有没有限制？
0: 嗯, 嗯，支持来说当然是有了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慢的改变的、哦
1: 嗯、
0: 这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文化部或政府的话在硬体方面其实做得蛮成功的、
1: 嗯嗯、
0: 包括当代美术馆啊或各地的地方的文化中心、
1: 嗯
0: 哦、或是展场、
1: 嗯、
0: 都有，那当然软体部分就需要慢慢的在建构，比如说你对个毕业的美术系毕业的学生、
1: 嗯、
0: 如何去辅导他赞助他支持他、
1: 嗯嗯、
0: 我像我自己本身过来的话，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研究所算是一个很专业的本科系的、
1: 嗯、
0: 但是回头一看我的同学继续从事的没有几个，那为什么？环境的影响，他很多原因我无法一一细数，就是说他有个人的奋斗也有环境的支持、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目前相形之下跟以前比起来台湾现在目前艺术环境好很多、
1: 嗯、
0: 你当个职业画家你可以 大声讲出来，我想大家可以认同，但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前是没办法成立的
1: 、嗯哦、我们曾经讲说一世纪什么几世纪几世纪，又讲说世纪是大概几年啊、
0: 嗯
1: 哦、那我们看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然后到什么时代、哦、Z 世代现在跟 Alpha 世代已经不一样了、
0: 嗯、
1: Alpha 世代的他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0: 对
1: 不 对, 对、
0: 嗯、
1: 那如果说人家开会的时候你看你用怎么样的开会方式、哦
0: 嗯、
1: 你是用现在已经怎么说、哦、我们线上开会，
0: 对，是是是、哎嗯、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选择、
0: 嗯、
1: 可是你觉得线上开会、
0: 嗯、
1: 对画画来说、
0: 嗯、
1: 我有办法吗？我领受不到你的笔触啊、
0: 嗯嗯、
1: 我线上开会、
0: 嗯、
1: 开啥会啊，
0: 嗯，但是像这个、哦、我们就说这个科技一直进步、哦
1: 嗯、
0: 我们如何跟它共存、
1: 嗯
0: 哦、我们要像上课我们叫实体课程、
1: 嗯、
0: 实体课程有温度的、
1: 嗯、
0: 你可以互动、
1: 嗯
0: 哦、可以这样子跟老师近距离的请教、
1: 嗯、
0: 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线上课程，
1: 对啊，
0: 它是单向的， 但是线上课程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影响力是无缘佛界。你今天人在台湾，你可能美国学生也会进来上课，但是如果实体的话，我在这边我只能够教授十个二十个而已，所以它有各有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我想我们都可以尽量把它包容住。
1: 真的就尽量了，对吧？对，尽量
0: 是，
1: 因为现在人都很忙，
0: 对，
1: 每次讲的开会能够同时参加开会的，
0: 也不容易的，
1: 很少哎、欸。大家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今天有什么事情？然后一个月当中给、或者是两个月当中给他们几个来选择，然后几乎都很难选择。说人多的地方、人多的时候开会太难了，大家都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所以。这个时代 要用开会、像以前 X 时代 Y 时代就面对面、面对面沟通，然后或者是电话沟通都很困难、有的说我昨天 LINE 给你你没看到啊、你怎么都不看 LINE 啊、我还得给自己加一个压力说我一定要看 LINE、那有时候你一忙起来不一定会去看 LINE， 有时候你还自己把它关掉、因为太吵了，是不是、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讲？开会就很困难，别说别的了、线上会议哦，所以老师，你对线上会议的想法怎么样？如果说有学生美术班的老师，都没有时间，那美术班的学生想跟你讲，老师，我们线上开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我觉得好像没有进步哎、那你线上开，你觉得线上开你可以帮、可以帮他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吗？
0: 没有错，其实线上最大功能是在什么？叫消除时空的限制，时空限制，而且它是个及时性的，那我们常说像城乡差距，或者说是一些的地域差距，就是因为资源没办法完全是平等的，这时候线上东西呢它可以弥补这部分的不足，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学生在台东一个小学，他想知道我怎么画图，你不用来台北，我可以把我的影片或是我线上的课程，或者说我即使直播、直播现在叫直播、他可以马上看到、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呢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世代
1: 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我们的世代有一个叫什么叫虚拟，虚拟的真实，
1: 对啊，现在 AI 更是啊，
0: 是
1: 连是真人假人我都搞不清楚了，
0: 那这个就是个世代的改变，我们也要慢慢的跟上。
1: 哇、其实现在像 AI、AI 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真是假你很难去判断，对不对？
0: 对，
1: 那突然之间变一个啊觉得不可能的他出来了、是不是？但是也有好处啊，
0: 对，
1: 是不是 Nagin Co 多少年前的人跟他女儿可以在同一个画面演唱啊，以前做不到，
0: 对，
1: 现在做到了、而且声音可以越来越保持 原位，
0: 是
1: 非常不容易，这是这现代科学的好处、
0: 对，
1: 但坏处就怕依赖心太重，
0: 对，所以就是类似我们就说很多事情就一体两面，我们有它的优点但有不足之处，怎么去运用它而已，
1: 对，要运用得当了、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哎呀社会的进步科学进步本来是好事、但如果说人过分的依赖的话、像任何问题都丢给 AI
0: 没有错、
1: 我什么都问，但甚至心里面感受也丢给 AI、但是 AI 能够帮你解决的是一些图面上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帮解你心理上深层的问题、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是你的心，他只是你表面上他教你可以，他教你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应付可以，但是他没办法教你表现你心里的感受啊。
0: 这部分更凸显的内在的思维的重要性。AI 它可以是技术性的帮你协助你，但它不是帮你做最终的决定。那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一个巨轮，那没办法，那我们的话什么还是要一点什么自我的思维的判断，这部分还是归咎还是个人，到时候你自己的本的素养、学养知识、综合性的 来像 AI 是协助你，它不是取代你，这个
1: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你要记住 AI 协助而不是取代， 协助你，你可以利用他帮助你，各方面可以，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他取代你任何事情，因为取代的话你就失去你自己了，
0: 对，
1: 没有自我，没有中心，

0: 对不对、
1: 嗯、
0: 像老师的作品虽然说风格多元，然后从具象到抽象都有哦、
1: 嗯，
0: 但是核心的主题常常围绕在对自然土地
1: 对、哦、
0: 跟文化符号的解构跟诠释、嗯、这点是我非常佩服的、哦
1: 嗯、
0: 比如说土地跟环境的意象、哦
1: 嗯、
0: 老师在风景的重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嗯、我看看您这幅哦、
1: 嗯、
0: 像这样子的、啊、
1: 是
0: 这是您的画、各位听众、嗯、我会把这些老师的画呢摆在官网上面，您下次可以看、嗯、像这个您都会在就算是重构吗？
1: 对，没有错，就说这个是属于写意部分、
0: 嗯
1: 哦、写意。那我刚才有跟各位、哦、朋友分享一下
0: 嗯, 嗯，
1: 简单来说我们绘画有分三大类，写实就是具体的形象、
0: 嗯、是、
1: 哦、然后写意就是介于中间、哦、是有若无，还有一种是抽象，是完全是主观的。那我们才写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东西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它。
0: 嗯，
1: 你不是被看到景象所限制住，反而它是引发你，诱发你，启发你，这样的话就变成每个人的风格就不一样了。有趣之处在这个地方。艺术最重要可贵在于追求不同，不是相同。
0: 追求不同，不是相同。不是完全的共融，而是思想的重构。
1: 是。
0: 我这样对不对啊？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技术来说的话，它是形而下，一般都可以去训练它。可是内在的思维形而上的，却是你本身你自己的感触。要很清楚你想要什么。而且表达出来可以让观赏者很明确就体会到。
0: 真的。那么改天呢，各位听众，您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连元山林老师的话，就会发现他真的有那种感受哈，以风景为主题，但他并非单纯的描绘眼睛所看到的景色，而是透过解构跟意象化的手法，传达出对土地的深层感受跟记忆啊。那还有这个风景的抽象化，这个应该不是风景的抽象化吧？
1: 对，不是，这是一个内在的、哦、你可能读了一段诗词看了个戏剧或者读看了一本书之后呢你有所感触然后再把什么一种用抽象符号来表达，这个就比较属于个人部分的
0: 就比较个人了，
1: 个人部分
0: 就蛮个人的。
1: 对，那我们也像说能够偶尔尝试一下不同的味道这是它乐趣之所在。
0: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看到的话，你就发现呢林如山老师的这个风景的抽象化呢，它的具体的山峦树木建筑等等元素它都分解掉了变成线条，变成色块变成肌理，再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充满诗意的空间。当然这个就个人化很强了这个作品就充满了律动感跟空间的层次变化，那看的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意象，或者是诗意的空间，或者是非静止的一种我对非静止这个字很好奇非静止的一个环境意象非静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它是流动的。
1: 非静止，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停滞不动，静态，都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你没有确定，不确定感，或者是瞬间，这种形容词的话，就是说它还在进行当中，叫做进行式，所以如果你没有太清楚的话，观赏者看到当时呢，他可以用自己的心境去解读，那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抽象化就是艺术家。叫做提供一个现象，但是他不帮你做过多解读。
0: 所以这样像有些东西我是蛮欣赏的哈，像这种光线的透射这光线的透射有时候其实每个人感受不同了，
1: 对，
0: 但是都会有感受了。如果说你感受出来怎么样，
1: 那
0: 我会觉得说这有点点那种 设计空间的意味。
1: 对对，是
0: 有点设计空间意味。我们家里面有学建筑设计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感觉像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就你下面这下半层的感受，
1: 虚掉，虚与实，
0: 对对，虚实之间，
1: 对，
0: 就让自己去感觉了啊。
1: 嗯，
0: 所以老师，你下次还要多来几幅画才行。
1: 嗯，对。
0: 这个就好像
1: 比较具象的，
0: 对，就很传统、很具象的感受，
1: 对， 是
0: 不是？那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所以说，意象的风景跟环境的氛围哈，还有空间的解构啊，你在这儿都能够运用自如啊。
1: 嗯，
0: 那你在画的时候是先有意象想法，再落笔，
1: 嗯，
0: 或者是落笔之后随时可以改变。
1: 哦，这个就是美学上你们所说的，先有情还是先有景。
0: 对，
1: 哦，这个都有时候可能，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个景色很强烈，
0: 嗯，
1: 啊，比如说举例来说，我到西湖去，哦，
0: 嗯，
1: 一个湖边很漂亮，
0: 嗯，
1: 它触发的这种灵感，它是因景而生情，
0: 因景而生情，
1: 哦，对。另外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你到一个景色去，它很普普通通，可是呢它勾起你很多的联想，
0: 嗯，
1: 你就由情，哦，来造景。
0: 嗯，由情来
1: 造景，对，
0: 嗯，
1: 它其实情景它是合一的，
0: 其实是合一的，
1: 合一的，合一的，
0: 真的是合一的。
1: 嗯，
0: 像这个，
1: 嗯，
0: 这应该是，
1: 嗯，像这个是
0: 应该是垂落的，
1: 垂落的，
0: 垂落的花，
1: 对对，
0: 花水果，
1: 花，对，会，
0: 你看，我就觉得说，人要真的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美化，就是用力掏坑啦。用你的头壳，用你的想法去美化你的世间，
1: 嗯，
0: 美化你的世界。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好？
1: 嗯，
0: 我很羡慕啊！我那时候蛮羡慕我老公，就羡慕绘画的人多好。
1: 嗯，但
0: 我们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在转机的时候，我们要一等六个钟头，欸，我无聊死了，不知道干嘛。你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就花很大钱去买东西，因为我们要尽量简化自己的行李嘛，对不对？哎，他就能够坐下来拿着笔，拿张纸，这个画，这个画，这个画，这个画，什么都能够下笔。
1: 嗯，
0: 那个落笔之间呢，就不是无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就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空间，
1: 嗯，
0: 很丰富的色彩。而且看到的人也很开心。
1: 嗯，
0: 如果你画到我，我很开心。如果是老师的话，你会画一个人然后送给他吗？
1: 哎，有时候也会，哦，看得好。所以艺术家他们有个功能，就是所谓的他会透过观察，
0: 嗯，
1: 发现，探索，分享，
0: 嗯，
1: 这几个过程。
0: 嗯，
1: 然后今天刚才所说的像速写，你可能就是不经意当中你看那个景色，那你把它记录下来，
0: 是，
1: 然后突然民众看到以后呢也过来跟你分享，
0: 嗯，
1: 你可能当下你可能会情不自禁就把图送给他了，也有可能。
0: 我跟你讲，得到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1: 开心，
0: 因为曾经也看过几次啊，哦，有的sketch 非常厉害的，然后对面有个人，
1: 嗯，
0: 就他在睡觉，哗哗哗，啊，到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送给他，那种惊喜的感觉，
1: 对，
0: 不是那种笔墨能够形容的出来的。
1: 嗯，
0: 而且会觉得，那个非常谢谢，那种谢谢就是说在刹那间的这个一个凝固，哦，那个凝固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到的，当你抓到的话，
1: 嗯，
0: 就是他的福气。
1: 对，
0: 最主要是那种感受吧，非常好。所以我很羡慕会画的人，
1: 对，
0: 因为他随时都是能够制造惊喜。
1: 嗯，
0: 你觉得容易吗？
1: 对啊，
0: 太难了。
1: 有时候绘画艺术来说的话，就是可以消除人与之间的距离。
0: 嗯，
1: 哦，这个是连结上，
0: 这是真的。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哇哦，真的是要听音乐也能这么快速吗？赶快再回到节目中来啊。那么我现在要问林仁山林老师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核心的主题啊，就历史跟文化的符号。因为我发觉你有很多很多画面，有时候刚开始都是以台湾本土的一些情境哦来画画哦，那作品中当然很自然流露出本土文化的关怀跟探索，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也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过了就没了耶，而且越年轻的人对这些越淡，越淡。那我觉得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呢比较用现代的人能够承受的方式把它留下来。
1: 是。
0: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本土化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因为他们不尴尬了，也挖不了他们的。但是地域文化的内化呢，尽管你当然开始画都是用西方的媒材嘛，但是在色彩跟构图里面，人家都认为你已经融合了东方精致文化的情愫，比如说你有水墨画的留白的气韵啊，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念水墨嘛，
1: 是，
0: 那一些画法一些线条的张力哦，就跟完全学西方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是有所分别的哦。所以说这些作品会隐约的出现传统，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那几幅画，隐约的有传统

0: 建筑的轮廓出来。
1: 嗯，
0: 虽然说经过你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还有古老的街道的纹理，或者属于台湾特有的生活片段，
1: 嗯，
0: 因为只有真的在台湾生存生长的人，你在乡下地方去走一片哈，才知道这些，否则的话你光是在台北啊，没那个感觉了，
1: 对
0: 对不对？高楼大厦是没这种感觉的，而这些元素不是直接描绘的，而是

0: 晓得你觉得这样子感受是对还是不对。
1: 是，主任讲得很好、哦、就说
0: 哎呦，跟人家说很好，
1: 我们自己本身但是成长于在地的、哦嗯、一个熏陶，
0: 是，
1: 但是我们早期没说说国际村，就说我慢慢会跟国际做接轨，
0: 接轨，对，
1: 交流之后呢、嗯、当你跟国外做交流的快到，你如何拿出你自己本身本土自身文化的特色、
0: 嗯、
1: 去跟别人做交流、
0: 嗯、
1: 你无法再把西方东西再复制一次，那是他们的文化、
0: 欸、跟我们不一样啊，
1: 更不一样、
0: 嗯、
1: 虽然我们受你的那个熏陶，但是不代表要再复制一次、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秉持什么叫做本土国际化，
0: 本土国际化，
1: 本土，那何谓本土国际化呢、嗯、比如说今天来说一个例子，你今天画在画淡水，从、
0: 嗯、
1: 日据时代但慢慢演变，景色已经不一样了、
0: 嗯、
1: 你并不是把它复古一次、
0: 嗯、
1: 现在淡水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可是我们用什么，用现在的思维和方式去表现淡水，淡水还是台湾的一个地标，比方讲、
0: 嗯、对啊，
1: 但是它的味道已经跟早期不一样了，它是现现实实在在2026的淡水，那、
0: 嗯、
1: 也是我们的成长记忆。这时候我们到国外去的话呢，就看到我们台湾北部有个美丽一个小镇叫淡水、
0: 嗯、
1: 它有一个红砖的房子、
0: 哦、
1: 有一个观音山、哦、这个故事我们说起来就有意思，
0: 还
1: 有船，对对对对、嗯、这是本土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概念、嗯
0: 嗯嗯、是真的、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在老师的自我跟内在方面有一种心理跟精神的探索，比如说你随着创作的深入，林仁山老师的作品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和心理状态，而非仅限于外在的客观描述，因为你像已经不像是完全是很写实的了，已经不是了，可是你还是表现有自己心里的感触、哦、所以你的用色大胆呢而丰富、嗯、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色彩了、哦
1: 嗯、
0: 用高彩度的暖色、嗯、比如像是土黄色啦、
1: 嗯、
0: 橙红色啦、
1: 嗯
0: 哦哦、或者来搭配对比的冷灰跟暗紫色、嗯、那色彩配置蛮有张力的、
1: 嗯
0: 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或生命力，可是最终目标会觉得它带着抽象的意味、哦
1: 嗯、
0: 那这种感受呢是个人的抽象语汇、
1: 嗯、
0: 因为别人不是这样子、嗯、所以能利用的是点线面的色块、
1: 嗯、
0: 几乎是很自由的一个组合、啊
1: 嗯、
0: 那直接对话的是我们看的人，
1: 是
0: 观者、哦嗯，观者的一种心灵、哦、那寻求的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沟通、哦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林老师，你觉得你的核心主题是以风景画为载体、
1: 嗯、
0: 来运用解构跟重组的技巧呢，来重合你的画面的表现吗？
1: 是没有错、哦
0: 嗯、
1: 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表现、哦、跟他的成长背景时代象征、
0: 嗯、
1: 都环环相扣、
0: 嗯嗯
1: 那我很就是如果回首看来看的话、哦、是觉得还蛮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0: uh-huh.
1: 哦、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环境的改变、
0: 嗯、
1: 现在对硬体软体的重视，那很多喜爱艺术朋友的 支持，那所以我们在绘画上来说的话表现的比较倾向于比较什么阳光积极幸福的一面，虽然艺术有很多方式，有些
0: 是我想做的，
1: 对，也想说有些有批判性的啊，
0: 嗯、
1: 或者说什么另外一个面展现、
0: 嗯。
1: 但是我想，我很就是把我的整个成长历程呢、啊，哈、哦，透过画面上，哦，所以用色上会比较什么，比较亮丽，
0: 嗯，
1: 哦，或者说比较大胆去尝试它、
0: 嗯，
1: 也跟我的自己个性，哦，也是比较吻合。
0: 哦，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
0: 嗯，是，
1: 但是我对传统的基本东西，我相当尊重。而且会很遵守一些变化。
0: 嗯，这、嗯、传统东西就像我们说的，传统是传统。就像我以前跟杨老师讲的说，传统是不能丢弃的。
1: 对，是。
0: 不要以为说、嗯、我随便啊，我这现在的才是真的。
1: 嗯，
0: 我们面对是这个、
1: 嗯、
0: 传统算什么？
1: 嗯，
0: 老古董丢掉、嗯。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你的体、
1: 嗯、
0: 生命里面、
1: 嗯，
0: 或在你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丢的。
1: 嗯、对，是。
0: 我是觉得礼义廉耻不能随便丢掉。
1: 没有错。
0: 你没有礼义廉耻，你还是人、
1: 嗯。对、啊。
0: 还是人吗？
1: 嗯。
0: 还是。

0: 人生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你人生在社会上是为了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都不是只有说美美的我就是要棒、嗯、灿烂的一跳就好了呀。 对、
1: 嗯、
0: 你是要灿烂之后还是要归于平凡、
1: 嗯、
0: 那平凡是什么？平凡就是你现在所要追寻的东西、
1: 嗯、
0: 你以为平凡很容易吗、
1: 嗯、不容易、啊、
0: 我觉得平凡不容易、嗯、
1: 要殉难归于平凡是不容易的。
0: 是啊、
1: 嗯，
0: 这个平凡才是难。
1: 对，化繁为简。
0: 嗯，
1: 化繁为简。
0: 我来想想看，化繁为简是什么？嗯嗯
1: 哎、
0: 如果绘画的话、哎，能够化繁为简的话，你觉得？就像我以前的说、嗯、啊，你会什么绘画什么、
1: 嗯？
0: 我不会画。
1: 嗯，
0: 我只会画。
1: 嗯、
0: 我不是画画的画，我是说话的话。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你画我也画、
1: 嗯，
0: 你画画我说话，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他们就说：“你怎么不学着跟着你老公出去画、
1: 嗯？”
0: 我说：“我在画、
1: 嗯、
0: 他画画，我说话。
1: 嗯”
0: 有时候也很难呐、啊，此话虽然非彼话、哦
1: 嗯、
0: 可是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能够互相吸收。
1: 嗯
0: 哦，互相体会的，啊，这种体会呢，你把它当成娱乐跟快乐就好了。
1: 嗯，对，
0: 不要当着说，哎呀，好辛苦、哦。
1: 嗯，
0: 我又不会，我干嘛陪他去画、
1: 嗯？
0: 我又不会，我还开车送他去画，我还帮他抬东西、拿画板、
1: 嗯，
0: 对不对？你如果当成痛苦的事情，就痛苦了。
1: 嗯，
0: 那我把它当成很快乐的事情，我可以跟着去玩一玩，对不对、
1: 嗯？
0: 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表现，哎，这次画的跟上次不一样、欸
1: 嗯、是是，
0: 是不是你也觉得很开心？
1: 嗯，
0: 为什么？哎，他上次画的是这样，同样的点，他这次画的是这样，对不对？你会觉得同样一个景，他拍出来的东西，他画出来的东西跟我画出来的东西，跟我所拍下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不会画，我只会拍啊。为什么不同？角度不同。
1: 对。
0: 其实一个画者的角度跟观者的角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其实不一样，对，不一样，
0: 你怎么可以说论文一谈呢、
1: 嗯、
0: 太难了、
1: 嗯、
0: 没有办法混为一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你能够融入、
1: 嗯、
0: 能够体会、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以前像那个谁，我知道胡适跟他太太、
1: 嗯、
0: 胡适那么有学问，他太太没学问，没念什么书
1: 啊、哎、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可他把他能够体会太太，他觉得他的表现不一样啊、
1: 嗯、
0: 人家会说哎、
1: 嗯，
0: 没常识、
1: 嗯、
0: 没知识人才会这种表现、
1: 嗯、
0: 他会觉得有趣、
1: 嗯、
0: 他觉得有趣、
1: 嗯、
0: 那你把他当成有趣的话、
1: 嗯、
0: 那就不会觉得痛苦了，
1: 对，这就是境界，这是个境界，
0: 是不是
1: 修为境界，
0: 对不对、
1: 嗯，
0: 像这个徐志摩就没办法有这种感受了、
1: 嗯、
0: 他就不会把对方美化，而只有对方复杂化跟丑化、
1: 嗯、可惜、啊、
0: 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去换、
1: 嗯、
0: 不断的换人、
1: 嗯、
0: 他觉得每一个都他追寻的美、
1: 嗯、
0: 可是像美是你追寻都能够抓到手边的吗？不一定、欸
1: 嗯、是
0: 我们不一定要把他抓到手边，而是能够体验他、
1: 嗯、
0: 体会他，这样就是才是对的嘛，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老师我们分享的这个这么多哈，也清楚地看到您作品背后的精神跟力量，那么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好不好、
1: 嗯、
0: 看看您对未来的看法跟想法。
1: 未来、哦
0: 嗯、
1: 但是两个方面嘛，如果是以对外的话、哦、我们还是一样持续在这个所谓的艺术的推广、
0: 嗯、
1: 我推广是很重要、
0: 嗯、
1: 你要有带头，就领头羊的意思、
0: 嗯、
1: 那你今天也是个回馈、
0: 嗯、
1: 我们曾经受之于人前辈老师的提携，那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应该也是要对年轻人的一种什么一种帮助协助、哦
0: 嗯、
1: 那对你的话，我是希望当然能够更多时间来自我创作，
0: 是
1: 就把一些所谓的外在事物啊尽量化繁为简，简到比较单纯化
0: 嗯嗯嗯，
1: 然后可以多时间自我创作。
0: 嗯， 嗯，是的。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今天带给世界，你觉得你带给世界美学视野不一样、
1: 嗯、
0: 你能够很简单的说你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吗？也会觉得说我已经尽我能力在做我的表现了，可是我真正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你的是怎样、
1: 嗯、
0: 内心世界吗？
1: 是。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觉心理路程、
0: 嗯、
1: 我可以把简洁来说，就是人生之路有

0: 艺术为伴，才能够身心圆满，其乐无穷。简言之，就是物质无需太充裕，但精神必须满足。
1: 哦，你有做功课哦。如果有一天呢、啊，你的作品被误解，他说：“阿玛西安内娘哈。嗯”如果这样的话，你希望观众如何重新来看待它？
0: 哦，这个常常我们艺术家都有一种想法哦。
1: 对，
0: 其实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看一百年前的梵谷，他如何被误解？
1: 是啊，他很可怜，饭都没得吃哎。
0: 对，
1: 要不然他弟弟帮忙的话，一个馒头都没有。
0: 所以有时候艺术不是争一时，是争千秋。
1: 好，太好了。好，最后你会给下一代年轻艺术家什么建议？
0: 现在这个环境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你坚定走艺术之路的话呢，你就要基本上本身你要所谓的天道酬勤，要努力一点。
1: 哦，天道酬勤，
0: 自强不息哦。然后要设定目标，勇往直前。保持那个初心，你当时候的单纯就好。那要心存感恩，对环境的哈、
1: 对，
0: 与人为善，创造双赢，
1: 太好了。我常常讲很多次，说心存感恩，他们说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啊。我说感恩的心是什么呢？感恩的心是最好的良药。什么药？忧郁症的良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有感恩的心，你的忧郁就会少很多。当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有感恩的心，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情，你就不会有忧郁的感觉了。忧郁躁郁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才会产生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没错。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林仁山老师今天的分享啊、让我们看见艺术不只是形式上的突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跟探索。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跟启发。再次谢谢林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1: 也期待未来能看到您更多精彩的创作。
0: 感谢。
1: 谢谢您。
0: 谢谢
1: 您今天来一趟。
0: 好，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别忘了下次有新的作品再请我们去观赏。
0: 好，感谢，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喽，拜拜。

0: morn. Ooh, ooh, ooh, ooh, such a night.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故事，我是廖宁。有时候看到报纸上一些新闻，尤其是一些不太美好的社会新闻，真的让人心里非常的难过。有时候真的难免会想起，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可以想到做出这么样糟糕的事情，简直是丧心病狂。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丧心病狂这四个字到底出自何处。

今天要谈的是丧心病狂。南宋时期的时候，金兵多次

南下入侵。奸臣秦桧主张与金议和，迎合了当时宋高宗的心理，所以地位不断的上升。当时都是要迎合主上的心理，如果大王想战，你就想办法迎合他，他想和，看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和的非常的顺当，他就会特别的看重你。金国派使臣前来进行和谈，他们依恃着金兵的强大，行动非常的傲慢，目中无人，提出了许许多多无理的条件，当然会遭到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主战派要求驱逐金国使者，以武力与金兵对抗，收复失地，扬大宋的国威。可是秦桧却唆使宋高宗答应了屈辱的议和条件。教书郎范如圭对此呢，可以说是非常生气，义愤填膺。他联合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起签名上书宋高宗，反对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但是奏章写好之后，那些官员却开始害怕起来了，怕秦桧打击，怕秦桧报复他们，一个个都开始打了退堂鼓。范如圭一气之下就写了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指责他卖国求荣的行为。信中呢这样写道：你秦桧如果不是丧心病狂的话，怎么能做出这种可耻的丧权辱国的行径呢？你若是一意孤行，必将遗臭万年，永远受到后人的唾骂。这是当时范如圭一气之下所写的骂秦桧的一封书信。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单权难敌众寇，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完全无法阻止。哎，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丧心病狂就是那时候把这个字给定下来的，说的是丧失理智，像发了疯一样，形容言行荒谬可恶到了极点了。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丧心病狂，也知道当时南宋时期呢，秦桧他迎合宋高宗的心理主和，但反而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其他人害怕秦桧的威势而躲在后面，一句也不敢吭气。丧心病狂就是范如圭一气之下写了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指责他卖国求荣的行为。在西元十世纪左右，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一直受着辽国统治和压迫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日渐强盛起来，所以到西元十二世纪初的时候，女真族中出现一位杰出的首领，叫完颜阿骨打。他领导女真人反抗辽契丹贵族的统治。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这会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大概阿城县这里，在正式建都，会号国号是大金。从大金建都之后，就不断的在往南宋进军了。所以这丧心病狂四个字，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进军而跟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时候，由这个当时的一位大臣教书郎范如圭所写出来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

所以丧心病狂近义词可以说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真的是。那造句呢也可以讲呢，哇，这几个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丧尽病狂的将抗日军民开枪。说到这些事情，真的让人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愿意站在忠的一面，还是你站在另外一面，随随便便的随波逐流呢？你想过了没有？祝福大家，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哎，你要讲到初半夜的故事没讲，前面还接续耶。
1: 哦，接接续。
0: 就讲说称赞人，有些到什么，有些人会自己觉得人家称赞他。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哦，我去垦丁玩啊，我去 Seven 啊，还被搭讪呢。”我就想哈，你被搭讪，我想说那么老怎么有搭讪他？他就说，那个卖东西的人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去 Seven 买东西，他是跟他先生他们去，他就说他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一个人来啊？他说我懒得讲，我就说嘿，他就说哦，我等一下几点下班，我可以带你出去走走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被搭讪，
1: 嗯，
0: 他说那你需不需要人这个帮你导览这样子，带着我心想，他觉得他被搭讪，但是我心想那个人想要赚导览费吧，
1: 嗯，
0: 他只是问他想说他一个人需要找一个人吗？
1: 嗯，
0: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被搭讪，
1: 嗯，
0: 他就很开心，
1: 有存在感。
0: 对，我就想是吗？我觉得他，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人几岁，他就说。那个人大概40岁，我就想那肯定他是要赚你的导览费，
1: 嗯，
0: 他干嘛找你一个老太太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算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但毕竟也是60几岁，怎么可能嘛，
1: 老太太也向往爱情。
0: 对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被搭讪？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很开心的说他被搭讪，
1: 哦，
0: 但我

0: 他叙述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要搭讪他，我心里这么想。
1: 嗯，
0: 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需，他觉得你可能是观光客，你需要人家跟你讲啊，我带，或者是他想带你去哪里买东西之类的，
1: 是
0: 或许嘛，他可能是家里有在做什么生意的，他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不要
1: 买，
0: 对，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啊，当然。往正面想也可以往开心的地方想也是可以
1: 被打乱一池春水，
0: 吹皱一池春水，
1: 吹皱一池春水，叮叮咚咚的嘎响。
0: 他是你是要说干青底事是干我什么事？
1: 没有说那个一池平静的水，
0: 对，
1: 就会起了一波涟漪。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这也很美的一个画面。
0: 对啊，
1: 然后就是我们说人当然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嘛。
0: 嗯，
1: 风一吹啊，然后一池子掉了，落叶掉了，一池春水都会变样的嘛。
0: 对
1: 对，但我们要保持那个平静的心灵，那个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很重要吗？
0: 嗯，
1: 或者说那是一个奢侈品。
0: 嗯，
1: 表示应该是很不容易得到吧？
0: 对，是奢侈的。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奢侈的，
1: 是奢侈的，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很值得开心的，
1: 要稳住。
0: 对，稳住，
1: 就表示说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控里面的、
0: 啊。嗯嗯，对、
1: 哦、啊，不用去为着别人就开始就动肝火啊，或者就打抱不平啊什么。哦、所以确实这也
0: 是没错啦，是平静的心灵、但是不要有，是不要有涟漪的意思吗？还是说
1: 他说这个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嘛，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还是说
0: 拥有
1: 啊、对，拥有这样，然后等这个风船过水无痕，管你什么事、走过了就没有了，你还是一颗平静的心。
0: 嗯嗯，
1: 就是你不怕涟漪，你也不怕暴风雨、
0: 对，
1: 也不怕这个水淹那个什么
0: 金山寺
1: 船过水无痕，这应该是要有大智慧啦。
0: 对对对，
1: 不然你那个心灵可能就很脆弱嘛。叫脆弱的心，
0: 可是我想一想，他如果有这种快乐的心好像也不错，不要像我们这么平静的心。
1: 你知道那个也不是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
0: 对、这歌词怎么讲，
1: 对，我忘记了、我就记得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不怎么怎么，
0: 对、
1: 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
0: 动
1: 的
0: 心、
1: 动
0: 心是你觉得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
1: 应该是一时的啊，动了心啊，本来心是平静的、
0: 稍微动一下，但一会儿再转过台看他挖鼻孔的时候又停下来心又不动了，是吧？
1: 那个心不了情那首歌不是？
0: 对啊，
1: 就是，其实心是平静的、但是就是有人撩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那是美好吗？可是撩起来以后，其实要怎么收拾也还是要一段时间呢、
0: 是哦，
1: 也不见得撩起来以后就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平静的心啊。
0: 但是我们都很快立马就回平静了。
1: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立马
0: 我们现在都挑不起任何的皱褶，挑不起任何波浪，涟漪都没有
1: 心如死水。
0: 今天早上我想到了，我同学写一个说，我们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要住烟波饭店，你要住一张大床，你跟你先生要一个大床还是两个
1: 小床？
0: 他说两个小床要加900，我就说那就一个大床、省一点，那我就说省900。他就说你小姐，你省的钱要给谁花啊？你们俩是感情好要一张大床吧？我说不是，我大床小床都可以，但如果价钱有差别，我就睡那边。对不对？干嘛还多900？反正我就说，只是
1: 对啊，哪有人这样？一般都
0: 有大床会
1: 比较便宜啊。哦，
0: 以前比较便宜，一张床比较便宜啊，两张床比较便宜
1: 是吗？
0: 是啊。
1: 我以前就是说标准房里面就是两小床的那种。
0: 没有，一个都是 twin 的twin bed， 就是一个两人床这样。
1: 我觉得睡觉来讲， 就是两张小床会比较

0: 睡得安稳。
1: 不过现在的饭店哦，我平常讲有一个星级的饭店以上的，他那个床都 不太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你左边的人翻身，右边人就觉得地震，不至于。
0: 对啊，没错，就是要安好心。
1: 对啊，我现在睡的那个床，虽然我一个人睡，但 我用那个现在很流行台湾一个品牌的，我没有做广告，我是有一个叫棉豆腐的。
0: 哎呦，还没听过嘞！
1: 你没听过
0: 棉豆腐？
1: 棉豆腐，
0: 棉花的棉，
1: 睡眠的眠。哦，它还有豆腐皮啊，什么什么豆腐，
0: 真的
1: 啊、对，
0: 豆腐
1: 芝麻豆腐。它的床名字叫用这个名称。
0: 你说吃东西的豆腐啊？
1: 对，
0: 哦，
1: 它那个床就是做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这样。有一个形状，这样很像豆腐的、哦、白色的，对。然后呢，但他的床真的好睡哦，
0: 真的。
1: 对，而且睡了，你旁边人翻身，你都没感觉
0: 哦。哦，真的、哦，
1: 真的。
0: 哦，棉豆腐。
1: 对、啊。
0: 所以你说一整片床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这样？
1: 不是啦，他只是名字叫棉豆腐，他是用这个。因为他坐的那个床看起来很像豆腐，所以他用他那个床的用这个名称来叫。
0: 哦，
1: 他跟豆腐没有关系，你讲床用豆腐做能睡吗？
0: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一小一块一块合成的一个，
1: 不是合成，是他车缝起来就看
0: 起
1: 来、
0: 哦、就像
1: 一
0: 块一
1: 大张床这样看起来一格一格的很像豆腐。
0: 哦 ，OK，
1: 天哪！
0: 啊、哦，你果然这果然时代在改变着我们。
1: 他还有做很叫豆腐皮的，就是很薄的。
0: 嗯，
1: 那你如果你
0: 那应该是里面有薄薄的海绵，
1: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材质是什么。
0: 反正对啊，
1: 它这个已经蛮做的蛮不错的
0: 哦，
1: 而且
0: 价钱很贵吗？
1: 我觉得还好，而且它给你试睡100天，
0: 嗯，
1: 100天你可以任何理由的退，
0: 真的
1: 你可以不要，对，他又把你收回去。
0: 哦，要50000块吗？
1: 不用，
0: 不用哦。
1: 我那张才好像20000，
0: 这么便宜。
1: Twin 的，
0: 现在要找到20000的，
1: 他那很好睡，
0: 好
1: 床
0: 不容易，
1: 很好哎。
0: 好，我哪天去你的床睡睡看。
1: 好，他可以给你，他也有试睡的店面啊。
0: 啊，真的、啊嗯、不行，我觉得去那边躺一下是不准的。
1: 还好吧。
0: 以前我去买床的时候，就是要去，譬如说去那个店，然后去躺，你能够躺多久吗？你躺个几分钟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起来了、啊、
1: 你躺几分钟你还躺不出来
0: 躺、欸、你没有办法躺得出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才会
1: 你可以转身啊，你干嘛躺在那边不动？你要翻
0: 身。 对啊，你转身，但是我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才知道你、
1: 嗯、
0: 你的床有没有贴合。
1: 很多年轻人都有买这个床、欸、他
0: 真的、啊
1: 嗯、
0: 哦，这新的品牌、哦、
1: 嗯，而且是台湾的品牌，
0: 真的、哦、
1: 嗯，
0: 好厉害，我来去看看。
1: 嗯，
0: 好，
1: 他还有给你露营用的，还有给你就是可以收起来的。
0: 真的、哦、
1: 对、
0: 哦、
1: 我因为我姐姐那个是睡，她是房间榻榻米那里给人家，有一天我去睡、啊、我就发现连榻榻米那个都很好、欸、
0: 啊，真的、哦、
1: 就她是这样折的打开，然后睡起来也很够、
0: 啊、是，
1: 对、
0: 啊、值得去探索。
1: 对，
0: 嗯，
1: 方便。
0: 我们节目再去访问一下。
1: 欸、我做广告了吗？
0: 啊、没有。
1: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呢？
0: 讲到、
1: 欸、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第四个最重、最人生最奢侈的东西。
0: 第四个，
1: 对啊，
0: 就是慵懒的早晨。
1: 对啊，这跟床有关系吧？慵懒的早晨也是很奢侈的。
0: 对啊，慵懒的早晨，
1: 但我都没有慵懒、欸，
0: 天天有。
1: 我的早晨的我都很开心的，一起床就往外跑、欸、
0: 你
1: 我这算不算慵懒的早晨？
0: 你不算，
1: 真的、啊，
0: 你不会停留在里面慵懒。
1: 我不会，但是我会喜欢到，譬如说，如果
0: 你是到
1: 下雨没有办法打球，我都喜欢去咖啡厅吃早餐
0: 啊！真的、
1: 哦，就算一个慵懒的早晨，
0: 哦、慵懒的早晨，
1: 对，点杯咖啡，
0: 慵懒的早晨
1: 早餐
0: 可以停留在床上。也可以停留在沙发上，也可以停留在早餐店，也可以停留在球场啊。
1: 对，我在球场很开心啊、嗯、我们每天都聊得天南地北的，
0: 东扯西扯，
1: 对，大家聊得笑得很开心哦。
0: 哦，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快乐的早晨、嗯、
1: 对啊、
0: 哦、不是，
1: 然后大家都分享东西，
0: 对，所以慵懒这

0: 两个字啊，可能才是关键的、啊，对不对？
1: 不是早晨吗？慵懒的早晨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啊。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慵懒呢、啊？哈、慵懒是奢侈的吧？
1: 是啊，
0: 什么时候会有慵懒的感觉？很。
1: 我都是晚上比较慵懒、
0: 欸。你晚上你摸到床你就睡觉了、
1: 啊。对，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已经因为精力已经用完了。我就觉得
0: 在床上，然后还可以醒来的时候，还可以这个不会赶着要赶快去上班，或赶着要起来煮早餐，那赶着起来干嘛干嘛？那叫做慵懒，
1: 真的
0: 好、哦。然后没有
1: 不用赶时间。
0: 哎、欸，你想想看，你去旅行哪有真正慵懒的早晨？
1: 没有，拢做工啊，今日哦，早顿要开始
0: 啊。对啊，为了早餐
1: 半还是七点开始哦。
0: 对啊，
1: 对啊，每个人都说哦，早餐这间饭店早餐几点？嗯、然后说七点啊、哦，七点就去吃。我就说、
0: 啊、
1: 干嘛要那么早去吃？
0: 所以我要
1: 去他们说等一下抢
0: 不到，
1: 抢不到。
0: 天哪、啊，我的妈呀，这个太
1: 没有，是开玩笑的啦。
0: 很多人是这样想
1: 的，我想说要抢什么菜？
0: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猛冲。
1: 哦，就是想到就很好笑，真的。
0: 所以慵懒的早晨还真的是稀奇，
1: 对，
0: 不多，
1: 对，
0: 哦，你这一生有过几次慵懒的早晨？
1: 而年轻的时候都就像你讲的那个
0: 赶上班，
1: 就是、最好一直不要起来，因为要上班好累、啊、而且有些是小朋友啊，
0: 对，
1: 一直
0: 要上学，
1: 哎呀，还有要吃奶，
0: 一直到要吃奶，对，半夜就要吃奶。
1: 哎，慵懒的早晨讲不完了啦，
0: 所以没有。
1: 田公益这样的讲，
0: 田公益再来看算算看，一生里面有几个
1: 慵
0: 懒
1: 的早
0: 晨成为你的奢侈品。
1: 哦
0: 时间也多诶，
1: 时间多诶，干家太敢煮汤，
0: 俺只是
1: 常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讲过呢，在文学史上，诗仙是李白，诗圣是杜甫。那么仙圣是怎么回事？圣呢，一般就是说，对于他的表现在诗上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成就。那杜甫为什么叫诗圣呢？杜甫他字子美，号是少陵野老，那么呢称为是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在唐朝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著作以宏大的社会写实著称。那么杜甫的家族呢，出生于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时候，京兆杜氏多自称为杜陵人，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后来曾经隐居在成都的草堂，所以人家称他为杜拾遗、杜工部，又称为杜少陵。杜甫呢，与李白是并称李杜的。为了与晚唐的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就分别小杜牧的区别，所以称为大李杜。小李杜呢，就是李商隐与杜牧。明清以后也常被尊称为老杜。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深厚杜甫的作品呢，最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即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以风格浑朴沉郁著称。相对于李白的疏朗洒脱的诗仙，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因为他对社会时代意义被封为诗史。那么

诗圣呢，是后人对唐代这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美称了。人家说为什么叫圣呢？道德修养极高者称为圣，比如说孔孟，精通仪式者也称为圣，如汉代草书家张芝，唐代草书家张旭被称为草圣，唐代画家吴道子被称为画圣，杜甫被称为诗圣，就是兼具上述的两个方面了。一是指他的完美人格，醇厚的伦理风范；二是指他精深的诗造诣，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杜甫的诗歌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被诗人重视，陈武他晚年自叹说：“百年各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去世80多年之后，他的诗名才被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元稹等推崇，李杜并提成为时尚，这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审美思潮有紧密的关系。安史之乱以及其后唐与吐蕃的战争，军阀之间的争斗，严重的动摇了唐王朝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其实也消失了，那么写实主义的诗歌风气开始盛行。于是呢，写实主义的开山大师杜甫之后才取得了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杜甫被看成诗国的圣人却是在两宋时期，最先把杜甫与孔子做出比较的是北宋圣之时也，孔子位极大成，物护杜氏韩氏，亦即诗文之大成语。这段话里面把孔子杜甫并提了，说两人都具有极大成的地位，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杜甫是诗圣，但诗圣的意思已经隐约可见。所以在南宋杨万里则直接称杜甫是圣于诗者，这是江西宗派诗序他当中所写的，但是明确地取用诗圣两个字来美誉杜甫的却是明代的著名诗人学者杨稹，他在词品序中首次捻出这个词语来称呼杜甫，此后诗圣这顶桂冠就牢牢地戴在杜甫头上，一直到今天了。这是我们称杜甫为诗圣的由来。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这个阿麦威呢，这是很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多久，然后有用了多少，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也都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点点滴滴的智慧。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这个小意味。
1: 好，所以这俗语话哈，当然咱啊，咱的祖先是足有智慧，啊，足济拢是用的，啊，拢是对生活的中间啊，因的经验，哈，啊，是因所体会的啊，来做这个俗语，啊，原来是迄个意思，总是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迄个情形，迄个生活的情景，可能咱即马啊已经有一段落，哈，有一个落差。总是迄个智慧，吼，嘿，咱会当个捡起来用，吼，迄个智慧会当下伫咱现今的状况，咱嘛是会当使用。
0: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是只要看表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衍生他的弦外之音，
1: 对，
0: 这个
1: 呀，就是
0: 看他累积多久。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句我们平常应该可能都有听过的俗语。
1: 对，我想这是啊，咱一定啊一定捌听过，咱常常会听人安尼讲。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哎，对，尤其是那个打群架的时候，或是就是放学要闹人来的时候。对，阿芬小时候还有那种看玻璃的行为，就是同学们会谣，不是谣传，就是传。就是大家修旧然后就会说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现在不知道中学生、高中生还有没有这种事情，还是直接网暴，这更不好。好，这个输人唔输阵就是。

0: 汉字讲就是输人不输阵，
1: 嗯，
0: 就是我人输掉没关系，但是那个整一群的人不能输，
1: 嗯，
0: 啊，输丁个潘化明就是一整群人一丁狼输掉了就不好看了，潘化明就潘化明，就是面子挂不住，
1: 对，所以这句话哈跟迄个民主就有关系，
0: 嗯，
1: 哦，对。啊，所以这句话的来源也是真有趣味，也是真趣味。这就是说到啊，以前庄卡啊，很多都会有那个拜拜，特别是到古历的七月，对，就是
0: 中元节，
1: 对，中元啊，所以啊，很多庄头都一庄一庄拜拜，啊，虽然不管你有你这口罩有拜还是没拜，总是就已经有一个风气，就是说啊，在那个时阵，因为是闹热，啊，所以呢，因就都请朋友啊、亲戚啊来出来啊。吃饭，
0: 吃老热，
1: 吃老热，对，那个那款情形人叫做吃老热。
0: 有阿芬小时候有遇过，
1: 对，我哈，譬如较早啊，住伫家己的时阵，嘛是啊，吼，过来的朋友哈，拢请去因遐较庄卡，因的庄头啊，去遐吃
0: 老热，对，这名词很可爱，吃
1: 老
0: 热，老热怎么吃，或是老热是什么？对，通常就是庙会啦，或是中原普渡，然后或是某个神明生日，那就是在庙埕前面就会办这种流水席。
1: 对，啊，这因为这一钟头一钟头哈，所以就已经变作一个习惯，对，所以就是讲，不管你这家口有拜还是无拜，拢会办的，啊，普通的庄卡哈，庄卡拢有真济门口埕，还是那无门口埕，就是伫路边，对，啊，所以这口罩办几只的，迄口罩办几只的，拢看个清清楚楚，
0: 对，都看得到。
1: 对，
0: A 家五桌。然后 B 家十桌哦，B 家出了钱比较多，
1: 对，好，还是迄个就代表，嗯，那靠钱，可能啊，你的
0: 人，
1: 你的人民，对，你的人民较快，
0: 对，
1: 好，对，哦，这拢有足侪代表
0: 啊，
1: 对，所以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就足侪拢是比较，好，对，哎，恁家五桌，安尼我就爱。给两桌啊，对，我来办七桌，办八桌
0: 啊，那要中破菜都同一个啊，才价钱才会一样，不然我请的可能是这个鼎泰丰的小笼包，然后那一个出的可能是这个老爷饭店的中破菜，
1: 对，真的阿芬哦，起来做迄个裁判哈，一定就是啊，搁较准确啦哈。不过总是咱得看啊，普通就你一看去拢是啊，几桌，咱普通拢要算几桌的，
0: 对，
1: 对，较无看讲啊，你到底食的有青草啊无？
0: 对，那个
1: 料
0: 理
1: 是啥物？哈，因为食了拢哎，一个上桌都拢食料去，
0: 对，
1: 所以迄个料理的较无啥物比较啊哈。嘿，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我那是舒服一个人，好，可能啊，因兜啊，这是咱的庄头的大财主，我属于无紧，嘿，因为迄是大财主嘛，我属无紧，对，唔免比。唔过那是厝边头尾，好，拢差不多交交啊七八桌、十桌。啊，我哪会使输人？对，我当然至少我嘛爱十桌、十一桌安尼，吼，对，所以这就是输人，输一个人无要紧，袂使输拢总。
0: 哦，所以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这个锦孝锦赛不行。好，所以这个是团体咯，就是要看团体的面子，然后所以就是团结力量大了。 这也是可以引申到这种你个人力量不大没关系，但是你要

0: 群众的力量一起来，卡袂歹看面。
1: 啊，所以这个哈，这个其实嘛是会当。即句话看起来来讲啊，表面你安尼比较哈，实在是无必要啦哈。不过咱这个时阵，咱也是把这个情形用在要鼓励一个人
0: 啊，
1: 讲哎，无要紧，咱即马走较路尾无要紧，哦，咱搁较拍拼一个，咱就会走进前，哦，嘿，对，嘛会当用即句话来讲哎。输人唔输阵咯，输阵歹看面，拍拼哦，所以咱就紧走，
0: 对，
1: 紧去拍拼嘞。
0: 我们继续累积，
1: 对，
0: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1: 对。
0: 乌龟可能看起来爬得慢，但是哎，我们就是勤能补拙，把它补起来。
1: 是，所以赶快的一句话哈，嘿，咱嘛是会当用在好的方面，
0: 对，
1: 给人鼓励，
0: 没错，
1: 哈，对。
0: 鼓励人可以继续努力，
1: 啊、对，
0: 嗯，
1: 好，所以那是伫鼓励人的时阵吼，我想真久都有够啊，哈，对，好，输人唔输阵，
0: 嗯，
1: 输阵敢有影，一定得歹看面，无一定啦，哈，无一定，哎，对，好，所以，哎、输人唔输阵，哈，对，所以咱得
0: 鼓励的，
1: 嘿，用鼓励人
0: 前半句，
1: 对，
0: 够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讲了什么呢？
1: 好，第二句咱嘛是常常听到，七月半啊，唔知死活。
0: 这个可能我们很久以前也有提过了，聊过哈、那七月半啊，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版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老练嘛，哈、中原普渡的时候就七月半啊，七月半是指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啊半啊，啊，七月半，
1: 哎，
0: 啊，七月半的鸭子，嗯，在西哇，
1: 对，
0: 为什么？
1: 对，因为七月半哈，嘿，啊，
0: 不是猪哦，
1: 对，七月半哈，拢会抬鸡抬，拢会迄、那个，拢会抬。啊，
0: 牲畜
1: ，啊，牲畜有足侪拢是猪公啦，哈，
0: 哎、啊，
1: 来大只猪哈，啊，毋过鸡鸭
0: 也有，
1: 因为你可能
0: 看你养什么，
1: 不是，你那猪公因为猪公足贵啊，哈，足大只足贵啊，哈，
0: 那个给大财主出，
1: 对，啊，迄普通啊，可能是大财主，啊，是讲一个公司，啊，是一个机关，哈、嘿，因为这样，毋过咱啊，人家厝哈，可能。你若一只地公，你嘛食袂了哈，对，普通拢会改抬鸡抬鸭，嘿，对，啊，所以一只就是讲，哦，七月半，啊，哈，对，已经时间到啊，用要哈，因为你普通时你就饲掉了嘛，搁饲咧为着要七月半要来抬，啊，所以到七月半的时阵，这只鸭要唔知呀，连咪都要给人掠去抬。好、啊、所以个达刚底下欢喜，
0: 也不错了。
1: 对，好，
0: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1: 对，所以这个
0: 不知死活，
1: 对，你唔知死活，就是讲你对你的环境，还是你对迄个危险，哈、迄个危机感，哈、你拢无，
0: 没有危机意识，
1: 对，无危机意识，
0: 哦，每天就是吃睡，
1: 嘿，
0: 吃睡，
1: 好，
0: 然后
1: 逐日安尼。快乐过日子，
0: 不知道这个中原时节快到了，我就要没命了。
1: 对，好对，这句话哈，哎，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哈，常常啊，好大人啊在念，哦嘿，你得爱较俭嘞，唔通有钱就拢开了了，
0: 嗯，
1: 好。嘿，你吼、有钱就开了了，你拢无存后，哦，你实在是七月半啊，唔知死活，你拢唔知以后的日子要安怎过，你即阵有钱，你阁无俭起来，你阁拢总开了了。
0: 这比较像美国人，他领的是周薪，我就当周花。当周领，当周花，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但是华人的确在储蓄方面，就比较有心得，就是要未雨绸缪啊。
1: 对，
0: 所以就现在有多少，我就规划，多少可以花，多少要存起来。
1: 对，
0: 那长辈。

0: 们就会提醒说你不要一有钱就花光光，但现在很难耶，这个月光族越来越多，有的还不止月光，还要预支，
1: 还预支，对，卡在撸来撸去，
0: 对，这个时代的不同，
1: 对，
0: 但是也的确啦，吼，七月半啊，不知道希望真的是有比较多提醒，因为不要看不清楚可能现在的时局变化，国际情势，这都跟我们的经济是有关系的，不能不知道希望
1: 对，所以你就爱哈未雨绸缪，要两扎来做准备，啊，唔通到时到啊，得行拢无啊，对，
0: 好，所以表面上其实当一只快乐的鸭子也不错，但是这句话衍生出来就是要让人有一这种警觉心呐，哈，居安思危啦，不要就是结狗笼，
1: 嘿，唔通啊呢，六天，
0: 虽然是需要有赤子之心的，但是还是要危机意识哦，
1: 对。
0: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话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很常听得到，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出处，
1: 是，所以我们可以用在好的方面，
0: 好，所以再来熟悉一下，
1: 来，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
0: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这个汉字是说，就是你如果要输给人没关系，但是不要输给一群人，或是我这一群人不能输给你那一群人，那输阵歹看面就是这一群人输掉了就不好看了，面子挂不住了，但是衍生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然后就是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团结力量大，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好，第二句，
1: 七月半啊，唔知希望。
0: 七月半啊，唔知希望。这个七月半是指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农历的七月半，是农历哦。然后，因为这个农历的中原普渡，就是会有很多的祭品，那祭品可能有鸭、有鸡、有鱼、有猪。
1: 对，
0: 那这个啊，唔知希望，就是他这个很乐天的动物家禽，那就不知道自己就是死期将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吃跟睡。好，那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没有危机感。
1: 对。
0: 好，所以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人，我就是延伸，就是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一些警觉性的，
1: 是，
0: 好，这就是今天熟悉的小一位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一位，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我们师大的历史博士赵月智老师所主讲，同时赵月智老师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赵月智老师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看见。那过去的时间，赵月智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种种。那赵月智老师透过了很多清代时期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行仪，透过他们的事迹来回溯那个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大的环境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让台湾可以更现代，能够更进步，也看到了那个治理的不容易，以及很多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跟突破。那面对这些人物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他们离我们都并不远，大概就离我们很多都在三四五个世代左右，所以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他们还存在的史料，甚至这些人可能都有一些画像，那也有他们一些后代还活着，所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个轨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所踏的这块土地它的种种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同时之间呢，赵月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很精彩的图文，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华丽广播网的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6月25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题目。我想朋友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所精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图文。今天呢，赵月智老师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在清代时期的两位在台湾的人物，一位是张达金，另外一位是潘敦载。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分享能够更了解那个环境那个发展的不容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月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月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张达金与潘敦淳、潘敦载的故事。张达金是台湾开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21岁单身渡海来台，就落脚在彰化平原。张达金勇敢又积极，并乐于学习番族语言，因此他很快就

不能与台中的按理社来进行蒲社贸易而逐渐富裕。之后他又与按理社总土官阿莫过从甚密。1111年按理社发生瘟疫，张达京以草药为按理社族人治病，阿莫感激之余将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京又陆续娶了5个番社头目的女儿，赢得了番仔驸马的称号，人称还阿虎骂。再者，张达京还说服按理社协助官方平定各种反清事件，让他在官方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些作为都有助于张达京率众开垦台中平原。张达京还和汉人开垦者的领袖合组了六管业户，用来筹资开凿猫雾树郡，灌溉3000余甲的土地，不仅帮助汉人垦地的水田化富裕地方，也让他可以依靠水租获得庞大的利润。张达京等汉人大肆开垦台中平原，也压缩了八折海等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必须往山区移动，因此也爆发了多起的汉源纠纷。于是官方趁机整顿势力过大的汉人通事。1758年张达京被以侵占番地、借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但是张达京的子孙仍然可以留在台中居住，繁衍子嗣。据说张达京在台湾中部的子孙已经超过10000人。那潘敦载呢，是按理社首领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阿莫是按理社第一任总土官，阿兰则是按理社第二任总土官。土官虽然是由社藩公举，但是实际上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他代表官方督率藩人以及社务，因此也拥有公权力。1715年阿莫被诸罗县知县周宗轩遴选为土官之后，他们家族就逐渐崛起。阿莫阿兰家族还帮助清廷平乱，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到潘敦载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打歪。潘敦载在雍正年间曾经协助官方平定台湾中部最大的一场平埔族的叛乱，这场叛乱叫做大甲溪社叛乱。乾隆年间，潘敦载又协助朝廷平定了许多的叛乱。经历这两个皇帝，雍正皇帝曾经赐他大游人的称号。1740年乾隆皇帝又赐他姓潘。潘敦载还从两位皇帝手中领取许多礼物以及一袭蟒袍，可以说清代台湾藩人中受朝廷恩宠最隆者就是潘敦载。更重要的是，潘敦载还与张达京合作修筑水郡，开垦了
台中。

平原，虽然潘敦载的所定的垦约似乎是不利于岸里社，但是促进了台中平原的开垦跟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也是台湾开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张达京跟潘敦载的故事。张达京1690年出生，1773年去世，他字正万，号东斋，是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人。张达京的先祖是武举出身，因此要求子孙必须学习防身的拳术。张达京的父亲还教授他药草的秘方，这些都对张达京日后在台湾的崛起啊非常的重要。传闻张达京身材高大，长耳垂肩，仪表不凡。他在21岁时只身渡海来台，从鹿港登陆，落脚在彰化平原一带。张达京颇有语言天赋，其后他就到大甲溪北岸与八折海人来进行这个交易。那八折海是平埔族的一支，旗下重要的支义有岸里社、乌牛兰社、阿里史社、铺子黎社。张达京与岸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啊，这个阿莫呢，有时候文献也写作阿木啊，或者是这个和睦的睦阿木哈、啊。他跟阿莫呢交谊颇密，土官的设置始于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清廷制台后沿用此一制度来统辖部落。土官一般是由设藩公举，官方认为适任才发给牌照。康熙末年，阿莫协助清军平定平埔族的通宵社之乱。1715年康熙54年，官府恐怕岸里社督帅无人，何就照例临委土官总领社务。此时诸罗县的知县周宗轩，他特别遴选阿莫为岸里九社的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家族啊，也从此发迹。1711年，康熙50年，岸里社突然遭受瘟疫的侵袭，死伤颇为严重。张达京因为暗通中医，于是以草药为岸里社人治病，治愈了许多人。岸里社人感激之余，乃与张达京来结亲。岸里社的首任总土官阿莫把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京又陆续娶了西四伟、乌牛兰等社头目的女儿，他一共娶了6名藩社头目的女儿，因而人称还阿虎骂藩仔驸马。由于张达京与岸里社多了这层关系，有助于他在当地的开垦和经营。1725年，也就是雍正3年，清廷有鉴于需要干柴来教化岸里社的规划藩，于是以张达京守

安番秦，精通番语，且有招衰招赖之功。好，于是委任他为按理五社的第一任总通事。通事的职务包括传达政令、收缴番饷、分配差役以及教化番社等，而且也可以从事仆社贸易，也就是把番社的土产运出卖给汉人，并且以汉人生产的杂货来供应番社人民的日常所需。张达经被任命为总通事之后，此一官衔让他在汉人与按理社之间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他也肩负指导按理社饮食起居、学习礼仪伦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此时清廷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按理社又以勇猛善战著称，于是张达经配合官府的政策，说服了按理社头目来协助官兵镇压各类抗清的事件。张达经也因此建功立业，声望不断提升。1731年雍正九年，道卡斯族的大甲溪社因为官府派给的劳役过多而叛变，他的首领林武力联合铺子离社等八社起兵抗官，他们率众烧毁了淡水厅的衙门。首任淡水府民同知张鸿章被迫逃亡，台湾镇总兵吕瑞麟也被包围。次年，台湾道台倪向凯的刘姓表亲为了求立功，将协助运粮的五名大渡社的番民杀害，还妄称他们是作乱的这个番人。大渡番众到彰化县城来理论，知县冷其辉敷衍应付，引起大渡社、杀戮社、牛骂头社、铺子离社、阿里史社等中部平埔族的联合大叛乱，并且持续扩大。当时候的彰化县，也就是包括今天台中彰化南投一带的平埔族，几乎都参与了此一事件。1731年雍正九年八月，清廷派遣郝玉麟总督福建军务，这个职务其后也更名为闽浙总督。郝玉麟派台湾总兵王俊征调6000名官兵渡海来台镇压，九月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张达经，也就是阿莫的女婿，跟土官潘敦载，也就是阿莫的孙子，率领按理社人为清军助战，指导叛乱者的巢穴，情势才逐渐稳定下来。整个事件历时7个月，官府俘获叛乱番民1000余人，为首的林武力遭到斩首消逝，杀戮社的土官亦被杖毙。清廷将大甲溪社、牛骂头社、杀戮社分别改名为德化社、感恩社、迁善社，并且在八卦山

建正藩亭，八卦山则称定军山啊，这显示了啊，谕令以武力谕令这一些平埔族的藩社，必须要懂得感恩，懂得谦善，了解朝廷德化的这种恩惠。事件之后，大渡一带的部落联盟势力大为衰落。乾隆年间，台湾道刘良弼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杀戮行》。这个诗写道：“皇恩许千善，生者还其乡。藩妇半寡居，藩童少宴行。捉乎杀戮藩，盛衰物之常。紫金房厅榭，荒烟漫道旁。”可见得这一次的镇压造成台湾中部藩社男人大量的死亡，导致妇女寡居，儿童也锐减。张达京在这一次的平乱过程中，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雍正皇帝赏给他七品官的官衔。此后张达京就凭借着官衔这样的特殊身份来广治田产，招徕佃农开垦。再者，张达京也返回广东大埔的故乡，邀请他的兄弟张达朝、张达彪啊，一起来台湾中部开垦。更重要的是，张达京在1732年雍正十年以张正万啊之名啊，这样的一个垦户垦号啊的名义，与陈周文、秦登建、廖朝孔、江又金、姚德新等五人合组了六管业户。六管业户与按理社、租社订立了割地换水的垦约，载明六管业户联合出资开辟上陂、下陂，引大甲溪水来灌溉租社广大的旱铺，租社则必须要割让部分的社地给六管业户作为报酬。六管业户他们出资6600两银子来开凿上陂，上陂是自铺子里口竹陂引进大甲溪的水源灌溉，灌溉侧东堡一带千余甲的土地。到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才竣工。上陂的水圳长达40余里，俗称的猫雾侧圳。上陂水圳是张达京与潘敦载达成协议，采取割地换水的方式来开垦。潘敦载是希望借着割地换水来用土地换取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的引进，而张达京则可以获得台中平原大片土地的开垦权。下陂开凿水圳的费用更高，总共是达到了8300两银子，甚至有另外的说法是高达11500两银子。1785年，乾隆五十年，下陂可以灌溉的面积也是达到了1000多。

甲，下皮是采取28分水，留2份给按理社，8份给开垦的汉人。这种分法显然对按理社不太公平。其后众人和上皮下皮两郡把它称作葫芦墩郡。由上可知，18世纪末张达京等人所开辟的水郡灌溉面积已经达到3000甲左右，而按理各社所拥有的土地却只剩下这个葫芦墩郡上游地区的土地。水郡开辟后能收取的水租颇为可观，当时候水租大概每甲地可以收取3至4担的稻米。上皮水郡灌溉面积1000多甲，每年至少可以收取水租啊3000到4000担。以当时候米价一担大概是1两白银来计算，每年收入可以达到3-4千两的白银。上皮花费6600两，其实只要2年的水租啊，2年多的水租就可以收回成本，所以这个修筑水郡可以说是获利非常丰厚的一种事业。六管业户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张正万的垦地大致是在神冈、大雅、潭子这一带，秦登建的垦地大概是在30张犁这个30张犁在清代1张犁大概是5甲地那这个30张犁啊，这个地区应该是有150甲的土地了哈。秦登建的土地在30张犁2分圃、3分圃一带，姚德兴所开垦的土地则是在上牛埔仔、石碑仔、廖朝孔的土地则是在港尾仔，江右金的土地是在牛埔仔一带，陈周文则是在陈平里、4张犁这一带。1734年雍正十二年11月，这一年是雍正皇帝57岁的生日，张达京奉诏率领按理社的头目到福州来领赏。他们到达福州的官府之后，面朝北京跪拜雍正皇帝，并且从闽浙总督郝玉林手中领取了皇帝犒赏的缎绫、布匹、靴、帽带、袜子等礼物。传说雍正皇帝还赠送了一件御式的蟒袍给张达京。至此张达京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张达京他们在台中平原大肆开垦，已经压缩了八折海族等平埔族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八折海族只能移居南投埔里，或者转往苗栗三义的山区。1750年乾隆15年起，台中平原陆续爆发了汉人通事、率众侵入番界开垦的纠纷，造成很大的汉源冲突。于是官方受不了，开始整顿势力过大的通事。1758年乾隆23年

廷把担任通事达34年之久的张达京，以侵占藩地、界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通事则由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潘敦载来接任，所以潘敦载既是第三任总土官，也是这个通事啊。不过张达京的指示跟六位平埔族的妻妾仍然可以留住在台中，并且在此繁衍后代。据说张达京的子孙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0人，堪称是台湾中部最大的望族。1770年，乾隆35年，台中当地人在万兴宫供奉皇恩特寿公家父府张公达京长生入位，供奉张达京的长生入位来感谢对张达京拓荒之功的一个感谢。1773年，也就是乾隆38年，张达京在广东的故乡寿终正寝，享受84岁，也算是非常的高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潘敦载的故事。潘敦载出生于1705年，过世于1776年。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歪打，敦载阿打歪，他的汉名是叫潘敦，载是俗称。潘敦载是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潘敦载的父亲阿兰与通事张达京率领按理社设藩守御大渡溪河畔，并担任官兵的向导，事后获得清廷赏赐6品的公职，并且被遴选为土官、总土官。那潘敦载的在父亲阿兰过世之后又被官府选为这个按理社第三任总土官。1726年，雍正4年，潘敦载参与清军围剿水沙连社的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1732年，雍正10年，潘敦载更是率领按理社的族人协助清军平定最大的一场平埔族叛乱，大甲溪社的这个叛乱，之后又协助平定吴福生事件。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劳，奉诏由台湾正总兵王俊带领前往北京觐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龙心大悦，赏给潘敦载一袭御衣，并赐号大游人。潘敦载为清代历任各族土官唯一获此恩典者，因此他大为出名。1734年，雍正12年，潘敦载加封正7品的这个官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潘敦载上京途中行经这个湄洲岛，曾经向妈祖许愿，若是此次

旅程能够平安顺利，返乡之后愿意塑造金身，建造寺庙来奉祀妈祖。之后潘敦仔果然很顺利的返回台湾中部。潘敦仔的两个儿子潘世万、潘世兴也大力支持建庙的一个计划。于是他们在社口新建了妈祖庙。潘敦仔娶其儿子，两个儿子啊，世万、世兴，名字中的一个字结合起来成为庙名，这也就是万兴宫啊庙名的由来。1737年乾隆二年，潘敦仔率领按里社族人随北路参将晋光汉、淡水厅同知赵其芳搜捕后龙及加治阁社的叛乱者。1740年乾隆五年，潘敦仔更是不得了啊，获皇帝赐姓潘，地位从归附官府的身藩转变成为协助官府的官藩。话说清代平埔族的赐姓，平埔族最喜欢选择潘字，因为潘这个字拆解开来是有水、有田、有稻禾，而且还保留了族称藩，好让后人不至于忘记了本身的来源。是故清代平埔族改汉姓，以姓潘最多。1740年10月，巡台御史杨二友还赠送潘敦仔忠勇可嘉的匾额。1742年乾隆七年，潘敦仔又率领族人前往平定南北头社王永兴乱党。潘敦仔名下的田产极多，主要分布在神冈丰原一带，年收租谷数可以达到千担之多，堪称富甲一方。清代藩社最有势力的人是土官与通事。土官向来是由藩社头目来担任，通事则由汉人精通藩语、熟悉藩情的人来担任。潘敦仔出任按里社第三任土官之时，通事是他的姑丈张达金。1758年乾隆23年11月，张达金以罪解职，通事的职缺就由潘敦仔来继任。潘敦仔可以说是按里社第一位不是汉人的通事，好，而且他既是通事也是按里社的土官，好，可以说是很罕见的，这也让他的声望跟地位，达到了一个顶点。1770年乾隆35年，潘敦仔还蒙乾隆皇帝的召见，并且接受了皇帝赐给的水晶、花瓶、玉碗、朝珠、玛瑙等礼物。那这些礼物今天是放在台湾博物馆。1766年乾隆31年，潘敦仔招抚东势十三社泰雅族人归顺，立下了大功。1771年乾隆36年4月，潘敦仔，以年纪很大为由辞谢了
总通事。

他一共在任啊，通是啊十二年啊十二年六个月，1776年乾隆41年，潘敦载过世，葬于大社的榜安拿丰载林，其后再归葬大社的潘家墓园。潘敦载去世之后，按理社啊、哦、没有一位像他这么有声望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内部爆发了激烈的领导权之争。最后按理社的社藩潘贤文崛起，1796年，也就是嘉庆元年，清廷任命潘贤文、潘福清、潘礼森等三人为通事，命令按理社有事情应由这三人来公议啊，不可以失志妄行善断。公田的租金、利息、银股也由这三位通事来均分。不过之后潘贤文还是因为争夺通事所造成的一些纠葛啊，被迫要出走噶玛兰。1804年嘉庆九年，潘贤文带领按理社、阿里史社、阿树社、东罗社、北投社、大甲社、牛骂头社、乌牛兰社、吞霄社、马赛社，好、哦，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这些藩社，他们是散居在台中、彰化、苗栗、南投。他们所属的族群是有巴泽海、巴布萨、洪雅、道卡斯、拍普拉，好、哦，那这1000多人是中部啊各个重要的平埔族以及各个重要的平埔族藩社哈、啊、联合1000多人展开这个大迁徙，他们由大甲溪进入东势卓兰交界的山路，再经由苗栗的内山到达中港溪，之后登上斗焕平，再来到竹东的丘陵、金门厝的溪滩，之后再从关西、新埔之间经过，到达桃园台地。丘陵的最高处，之后弯路大科坎，最后则进入了宜兰的礁溪圆山一带，并且来到了五围啊，五围大概是在今天宜兰市这个地方哈，然后与先前就已经来此的汉人混居。那这一群平埔族虽然只有1000人左右，但是他们拥有火枪，而且具有翻山越岭的强健体魄。部分的人还曾经担任过屯丁，有防御深番的战斗经验，因此汉人对他们颇为忌惮，也不敢看清他们。但是之后呢，这些汉人用粮食来换取他们的火枪，导致他们的武装力量逐渐削弱，再加上官方的设官治理，官府的力量增强，所以在潘贤文死掉之后，这一群平埔族

逐渐走向了没落的道路。他们在今天宜兰罗东所开辟的土地也逐渐被汉人所侵夺。

边，所以特别设立了啊这个加留渔埔地啊，也就是给噶玛兰的啊噶玛兰族的一个保留地。那因为这些平埔族是从台湾中部翻山越岭过来的，他们并不是噶玛兰族，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啊这样的保留地。所以他们后来获得开垦，准许开垦的地方，其实都是沙砾最烈的土地啊，而且他们所开辟出来的田园还要依照规定来申科缴纳番租啊，所以他们的负担其实是非常的啊沉重的。所以最后啊，最后他们在同治光绪年间啊，因为慢慢在与汉人噶玛兰人啊的竞争中啊落居这个下风啊，所以他们的处境困窘啊，只好被迫放弃罗东的啊这个居住地啊，跟一些噶玛兰人啊一起去开垦三星啊宜兰的三星地区。不过一直到今天，罗东的慈惠寺还供奉着潘贤文的神主牌啊，可见得潘贤文在开垦罗东啊罗东这个地方的地位还是非常的这个崇高。我们今天啊讲述了张达金跟潘敦仔啊还有潘贤文的故事啊。张达金他是这个赤手空拳啊来这个台湾中部打拼啊，凭借着他的积极啊，然后认真学习这个番族的语言啊，然后终于跟按理社结亲，那并且在按理社的帮助底下，他来怎么样做台中平原的这个开垦啊，那累积了资金之后，他又筹设了六管业户啊，积极的来开凿水圳啊，那这个开凿水圳是富裕的重要一步啊，因为原本的土地是所谓的看天田啊，看天田，那看天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啊，那你要让这个看天田啊这样的一个旱源啊转变成水田，之后那才会富裕起来啊，因为水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很多的啊，那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那才会啊让这个地方富裕起来。可是这个要修筑水圳啊是啊一个非常冒险跟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啊，所以这个水一般是在内山来刷啊，那这个水常常会遇到啊这个原住民啊，你要跟原住民抢水，那你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啊，必须要有武力来这个开垦来抢水啊，那你如果能抢到，那你可能有机会来修筑水圳，那你如果失败了，那你就丧命于此啊，所以它的风险蛮高的。那你即使获得了水源，那你还要想办法啊把这个水源引到啊引到你的这个农地，要灌溉的农地。所以这个水利工程也是不容易的啊，

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并没有塑胶水管，所以这个要引水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要用木头啊做成水管，然后来引这个水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狮子榜它在彰化平原修筑八宝郡啊，这个水利工程一开始是非常不顺利的，所以这个狮子榜啊立达修咪啊修啊，所以后来晚上啊据说他做梦，有一天晚上梦到了这个林先生教导他怎么样来修筑这个水郡啊，果然醒了之后就按照梦中林先生的指示啊来修筑水郡，竟然就成功了啊，这就是八宝郡啊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所以彰化平原有一个庙叫做林先生庙，就是感谢林先生啊指导啊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哈。那我们张达金跟潘敦仔在台湾中部啊，这个算是汉源合作的一个典范啊，这个是张达金跟潘敦仔达成的协议啊，所谓割地换水啊，这个按理社啊用他们的土地啊来换取张达金汉人教导他们耕种啊以及水利工程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是互蒙其利啦哈。但是这个也有看到它是这个所谓二八分啊，这个开凿的这个水郡啊下皮啊的这个水郡啊，这个原住民只分到 20%， 汉人分到 80% 啊，所以就是汉源合作，但是汉人啊还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取较大的利益啊，所以这个比起像这个台湾北部的啊柳公郡啊，这个是武力去抢水，武力来修筑这个水郡啊，要好很多，但是。葫芦墩郡啊，基本上是汉源合作，但是所定的条约对平埔族还是比较不利的哈，所以最后呢张达金也可以说自食恶果了哈，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侵犯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哈，结果引起台湾中部平埔族的一个反抗啊，然后官府呢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啊获利太多的或者势力太大的这个通事啊，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清朝的皇帝其实对于台湾的少数民族啊这个原住民是希望给予保护的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侵入啊压迫原住民啊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个啊朝廷啊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保护啊这个原住民的哈，所以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那张达金呢就以哈这个私侵藩地啊，私垦藩地啊，或者私垦界外的土地啊，这样的罪名被解职了啊，所以他也算是自食恶果哈。不过他的子孙啊，就在台湾中部繁衍啊，那迄今呢哈，张达金的子孙呢，可以说已经是破万人了啊，是台湾中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望族。好，那我们今天讲张达金跟潘敦仔的故事，了解我们台湾

0: 这个开垦史哈和原合作哈的一种哈一种类型啊，算是合作啊开凿水圳啊，然后也合作来跟官方来帮助官方哈来这个平乱啊，然后让张达金跟潘敦载的啊地位跟声望啊不断的提高啊，那当然潘敦载的后代子孙啊也是台湾中部哈很重要的这个家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借着张达金潘敦载的故事了解哈台湾中部的啊这个开垦史。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本集的汉卿谁属的节目，也期待下周再次的与各位听众在空中相见，再见。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更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一样打破藩篱，打破他们既有的舒适圈，就为了要能够为自己的后代开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同时之间他们也必须放下成见，放下不同的隔阂，来共同为同一个土地来打拼。我想这个就是为着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所必须付出的，当然付出之后的果实也是甜美的。我想我们身为后人，我们都应该更珍惜前人所留下来的努力，同时之间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应该能够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后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一员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有的真实的意义。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赵倾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在这个历史当中历史长河里面很精彩的各个故事。欢迎您，如果您喜欢这些节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听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赵倾城汉卿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今天有一个，也是我生命中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从大陆回来。我们可以在空中再度跟大家相会。好，那我想如果早期有听过他的录音的人应该也不会叫陌生，不会很陌生，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也很响亮，因为他叫赵亮。好，那我想可能对有一些不够熟悉他的，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赵亮。其实赵亮在很早的时候36岁左右，他就大概大家都没想到，他就提早退休，他赚了人生当中的上亿的一桶金，他就决定要退休，然后就开始要来游乐他的人生。可是呢，没想到在他游乐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中风了，生了一场病，也因为这样而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他生命的翻转当然是因为他认识了上帝。好，所以一路走来开始呢，他生命当中就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这一次的另外一个大翻转，哇，他进军到中国大陆去了，他的生命的场域又换了另外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不是他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而是他太太成长的地方。那这样一个翻转呢，过去了以后，当然小孩子的读书也就跟着到那边，可是对于他们夫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才叫做真正的翻转。其实早期他也信主，两个夫妻都在服事做传道人，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婚姻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像就是一帆风顺，就是相敬如宾。那我要讲的是变成另外一种宾，就是冷冰冰的冰。那不过这一次到了中国大陆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在的赵亮跟以前的赵亮是截然不同的面貌哦。所以
1: 感谢主，
0: 利用这一次他回来，赶快把他抓到录音室里面来，好好的让他把他的生命美好的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欢迎赵亮再度回到Start Radio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谢谢朱莉姐，还有全球的那个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朱莉姐介绍的实在太精彩了，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精彩。
0: 太客气，因为真的赵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这个赵亮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啦。
1: 是
0: 经过
1: 时间过半百了，
0: 半百
1: 时间过好快，
0: 在我面前不可以讲老这个字好 ，OK， 赵亮，那我们就很好奇喽。好，虽然有时候也会听你分享一些很简单的你在大陆精彩的一些生命，不过今天要好好的来拷问你了好好的来
1: 灵魂的拷问。
0: 对对对，好，那你就要一五一十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大陆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把你的感动，把你那边的经历，你的生命又如何再度被上帝更新？我觉得今天你就好好的来诉说吧。
1: 好，一定，知无不言。
0: 所以你去到一个那个环境，当然其实对你也不陌生啊。其实你早期就在那边赚得一桶金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那时候是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好，跟这一次过去那个心情是什么？
1: 真的是不一样。那虽然我过去在大陆待过八年，当时是台商的身份，那当然也还没信主，所以满脑子当然想着赚钱。那赚到钱以后，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归于返乡，就是回到热爱的故乡台湾。那当时在大陆又受了一些挫啊，一些竞争对手的攻击啊，所以我当时就立志只要我回来台湾，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去大陆了。

0: 你曾经这样哦、喔？
1: 曾经这样啊？
0: 啊，真的哦、喔，这一段我怎么都没告诉我。可是你现在又回去，你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1: 对啊，我当时我记得回来日子，我永远记得2008年7月26号，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庆祝哇，我终于离开大陆了，回到台湾了。所以每年我都会庆祝
0: 这个日子，你记得好清楚，表示你真的当时的心情是很不一样、欸、
1: 真的对。那后来也就是2013年我信了主嘛，那信了主以后，我很快被神这样的一步一步向我显现，一步一步带领。那我也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及时认识主，我真的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这么严重啊？
1: 真的就这么严重。对，因为
0: 那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赵亮，你自己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你是一个你自己说是一个怎么样。
1: 我记得上一次录音几年前有回顾过，现在再讲简单讲一下是吧。简单讲就是反正当时非常的骄傲，然后又看了一些不好的榜样、哦、不是每个台商都这样，但刚好我周边的、人赚到钱以后就花天酒地，然后就反正就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很平常，
0: 男人会做的事坏事都做尽了就对了。
1: 对，我不能说我做了全天底下男人都会做的事，这样也不能拉大家下水。但真的就是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不是多有钱，就是稍微有一点以后就开始骄傲，
0: 就是那个骄傲啦。
1: 对嗯，没错，就开始纵情声色。那直到反正就是公司股份都卖掉。那我当时想要回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嗯、就是我发现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我很害怕面对人群、啊、非常非常的恐惧。
0: 这个很矛盾、欸、你在中国大陆不是赚钱就是为了要面对人群才有办法做做生意，不是都要面对人群吗？
1: 对，但是因为我的合作伙伴我表哥他是业务型的高手，所以我是他的军师、
0: 哦、
1: 我给他出各种策略，然后他执行力很强，然后他又很喜欢演讲，所以我们两个搭配的很好。一个是一直冲冲冲，
0: 你在幕后，他在幕前，
1: 我在给他引导方向，类似这样的。
0: 哦，
1: 对，所以但公司越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公司有上千人以后，哦，发现我的社交障碍很严重。对，我上台反正我就会发抖，对，要讲话我就会。面部表情啊，极度不自然，然后必须要喝一点酒，类似这样的。对，那一个老总也总不能老是喝酒在公司里，那成何体统啊？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要回台湾，反正就把我股份便宜卖掉了。对，然后就7月26号，我刚刚讲的那个日子，对，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纪念，庆祝说哇，我终于退休了。回到我热爱的台湾了，那我想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去大陆了。
0: 嗯，
1: 对，
0: 那应该这样就从此回到台湾就过着这种很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啊。
1: 对，你就会体会到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觉得怎么会人生这么漫长啊，到底还要活多久啊？
0: 这很矛盾耶、欸、
1: 很矛盾。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想说老天爷一定很讨厌我，所以让我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想要的东西都得到是这么虚空，这么无聊的感觉啊。
0: 啊，啊你不是有太太吗？
1: 有太太啊，但整天游山玩水也很烦啊。到后来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对不对？对啊。
0: 美景美女在身边也没用了。
1: 对，没有用。
0: 就是心灵虚空。
1: 对。不要说我这一点点啊，你看所罗门谁的财富及他，他的权力地位也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对，你看他晚年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哦、他甚至在第七章一开始讲、哦、人死的日子强过人出生的日子。哇，我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代表他宁可庆死也不要庆生、哦、他觉得死的日子多好。所以你看这么有钱这么富有，妃嫔都过千的，想要什么的他没有一样不满足他的，最后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意义和价值，而且到后来你不会开心。所以就尽情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一切都是我梦想般的生活，怎么还会这么的无聊，这么的没盼望。我才36岁，我想人生到底还要活多久啊，这日子怎么那么难过啊。

0: 类似这样的。对，所以我是在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哦，那后来才信了主。对，
1: OK。
0: 那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好大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突然觉得好有盼望，就开始很喜乐，就觉得天哪，这么好的福音，我怎么到39岁才认识啊？所以我就非常的，而且加上神用各种超自然的方式向我显现，就是包括最简单就是垂听祷告嘛。那刚开始2次3次，你可能觉得是偶然，但是20次、30次、50次以后，你会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火热，然后也去参加一些特会啊，或者一些聚会啊，然后听到说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中国。圣灵在大陆啊，大大的动工啊，有好多的神奇启示啊，然后少很多很多的牧者啊。我当时心里就立志，那我以后将来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愿意长期待在大陆去这样的传福音。
1: 跟你之前说，抵死不再回大陆，怎么
0: 对，
1: 会颠覆了你自己的想法嘞？你当
0: 对
1: 时。
0: 啊，这就是神奇啊，因为神的爱触碰了我啊。所以，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短宣，到大陆去宣教的时候，到机场我才发现，你猜第一次宣教到机场那一天是几号？
1: 就是你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日子，
0: 对，7月26号，
1: 这么巧，
0: 太夸张了！我
1: 哇！
0: 当时在机场就流泪了，我觉得上帝也，
1: 神纪念你那天自己讲的日子，
0: 对，我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回去了，没想到信了主。对，当我决定要去大陆去短宣的时候，居然是同一天7月16号，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哦，上帝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家带到大陆去服侍。对，
1: 那你隔了多久才真的实践讲的说大陆很需要牧者照亮你？我要差遣你，你去吧。
0: 是非常好。那其实那一次去完以后回来，我就很激动。那没有多久，就跟菲菲讲，就是我老婆，我说我们全家一起到大陆，就长期居住那边，在那边宣教吧。
1: 那是几年前的事啊。
0: 大概是2014年、2014、2015年左右。
1: 那现在是2025哎，
0: 对，就我们很兴奋，因为我老婆菲菲是陆配嘛，她当然也想过去啊，
1: 因为
0: 所
1: 那
0: 以
1: 是
0: 她
1: 他
0: 也
1: 的
0: 觉得
1: 故
0: 好，
1: 乡，
0: 对她的故乡，她也想回去。但当我们商量好以后，我们决定了，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哦，建立家庭的教会，类似这样的。那只有
1: 可
0: 那
1: 是
0: 一
1: 这
0: 天，
1: 中间你隔了很多年呢。
0: 隔很多年呢、啊，
1: 虽然你回来以后很想再回去，可是好像中间又停滞了很多年了，
0: 对，
1: 为什么回不去啊？
0: 很好，我现在就要讲，对，那一天早上哦，清晨5点，我的小女儿，她当时大概不到2岁吧。他突然从
1: 哦，
0: 床上坐起来，他说：“不要去。”说了3个字：“不要去。”然后就躺下睡着了。对，才2岁哦，
1: 小女儿。
0: 小女儿。
1: 这是什么啊？
0: 对，就是我们才刚那天晚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很兴奋的说：“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传福音。”就小女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要去。”就躺下了。
1: 这是什么现况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是神叫我们暂时先不要过去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1年多，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我们去那边只能当炮灰，而且里头的生命啊、一些老我啊、很多个性啊都没有被修剪，对，所以神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后来就好好的在过去哦，旧教会好好的帮我们熬炼了大概9年的时间，哦，直到大概22年开始，然后。特别进入23年以后，神开始非常密集的呼召我们过去中国大陆。
1: 这9年当中，你们一直都心系的这件事吗？还是后来已经放弃了，没有再去想？
0: 倒没有放弃。首先，菲菲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是她的故乡。对，然后我，前面几年，因为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帮我们周边放了好多弟兄姐妹，就是把这些灵魂带到我们周边，让我们去陪伴牧养。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就是建造。因为你刚刚还记得我有严重的社

0: 交障碍，
1: 嗯嗯，
0: 所以说话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压力很大的，
1: 嗯，
0: 那加上又没有装备，所以神就好好的来预备我们，对，直到时机成熟，在2022年以后，那天也是在 NIS 广播电台，我是陪一个牧养的弟兄来录音，就你们一个同工叫梁慧姐的，她突然说：“你叫赵亮对吗？”我说：“对。”她说：“你出来，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可能要等一下哦，因为我在陪这个弟兄录音。”就她说：“你现在就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势啊？”但因为朱莉姐跟我讲：“你听她的，跟她去。”她就带我到楼上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她说：“上帝透过我有一些话要告诉你哦，那你可以录音。”对，那他就开始发预言了。对，他说他看到一个上帝给他看那个异象，那因为上帝叫他一定要跟我讲，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就是叫我出来。那他就开始讲，他说他看到一个钢索哦，这样的横跨两岸，那他看到我走在那钢索上面，正要走到对面，就走到对面已经走到中间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周边一大堆那个泡泡，很多那个泡泡朝我吹过来，然后又黏，反正又就是干扰我继续往前行。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泡泡哪里来的，但看得出来我很被困扰，我一直想挥掉这个泡泡，但这个泡泡就是一直过来。那梁慧姐说上帝跟他讲，他说你跟赵亮说不要怕，因为他在旁边设下保护网，那如果不愿意走到对岸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上帝为我准备了云梯车还有直升机，我可以随时撤退，但如果愿意走到对岸的话，他意思是说上帝说你可以祝福到很多人，类似这样的。那后来果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像梁慧姐的预言，因为我跟教会提出我要去大陆，因为我接受到神的呼召，那时候印证大概才个位数，大概七八个吧，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那反正跟他讲以后，后来他说我们这些印证都是拼凑的，都是主观的，但神给我们的印证越来越多，到后来累积到40几个了，你如果说两三个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再继续等等，你到已经超过40几个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夫妻到大陆去传福音，但问题是因为主任牧师他的想法认为我们是拼凑的，所以变成下面的牧者啊同工啊就开始攻击我们，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对岸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他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他呢去大陆是有很多印证的。好，在这些印证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明确这是神要让他去，所以他就把过去他曾经说我不再回中国大陆这句话就完全抛在脑后了。而且居然是那个日期是当下，是他当下他讲当时的那一句话居然是当天同样的日期，所以他自己也吓到了。好，赵亮，当然印证最重要，你们我觉得举家要整个举家迁到另外一个，等于是你算是移民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决心就是移民嘛，绝对不只是说我像过去做生意，好像去那边晃一晃还可以回来，对不对？你那时候已经抱定决心就是移民到那边的，
1: 是，而且还把我父母也带过去。
0: 哦，这里面要做很多的
1: 父母，对，
0: 很多的考量哦。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像你刚刚讲的，身边有很多的那个阻碍嘛，好，你们怎么？你当时跟你太太，你们怎么做好这样一个决定，让自己知道很明确说，就是去那边移民了，然后决定要做什么事，就让自己破釜沉舟，不是有退路的这种。
1: 是没错，其实我太太早在我们去之前两年，她就不断的讲说她想要带两个女儿到大陆那一边，她要去那边传福音。那我当时因为当时的牧养大概已经有接近百位了，那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去，我说除非上帝明确的呼召我去，否则我哪里都不会去。我好几次都这样跟她讲。所以如果不是确定上帝呼召然后给明确的印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过去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干嘛，这里有这么好的服事，有近百位弟兄姐妹，这是相当于牧养一个大牧区了，类似这样的，
0: 你等于在牧养一个教会了啦。
1: 对，就是至少有一个小型的。那我过去的话肯定是从零开始，而且大陆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我们又不是说不知道，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而且对你来讲，这边的条件环境各方面都是你熟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都是你可以掌握的，你等于也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咯。
1: 对，舒适圈，对，舒适圈。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突然要拔掉，我觉得这个决定太难了。你最后是怎么自己真的觉得说对，就是上帝你叫我去的？
1: 对，因为我感受到就是怎么会过去的那些彼此相爱的那些弟兄姐妹牧者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大陆去宣教，以后开始好像都变脸了，都变成好像不认识我了。
0: 他们不是应该祝福你吗？因为本来就是说，
1: 对，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就是宣教到中国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啊，也是一直几乎每一次聚会都会讲这个。那我们好不容易接受到神的呼召，我们也确认过了，我们想过去怎么得到不是祝福，反而是嘲笑讥讽，或者说我们像扫罗一样勉强献祭，或者说我们反正就是拼凑的，是自己想要就是躲到舒适圈里头，怎么会变成这些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到后来觉得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你懂意思吧？我觉得是上帝把我们踢出去了，就让我们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过去吧。
0: 下场很惨耶。
1: 对，下场确实比较惨烈。对。
0: 你自己现在因为也试过进迁了嘛，
1: 是
0: 有几年了嘛，你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你踢出去？
1: 我觉得感谢主。因为后来神让我看到历世历代的先知，包括大卫啊，包括主耶稣自己啊，包括这些门徒，他们全部都是被逼迫的，而且逼迫他们的从来不是外邦人。

0: 全部都是神的选民，对，甚至是号称最爱主的那一群人。你有看过《上帝之子》这很有名的一部片？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反正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就是被他被捕的时候，哎，那些法利赛人，哎，当时犹太人可不是像我们现在骂人，法利赛人好像是就是骂人的话，当时犹太百姓是很尊重他们的。你看耶稣，他们号称最爱神，就他们要把神活活钉死。然后你看那个祭司长那边唱着那个灵歌，哇，那一幕演得太好了。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不能去多讲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反而会去逼迫基督徒，反而会变成这样，就基督徒要合一好像其实反而是很不容易的。
1: 经过这么多年，你自己 回头看这件事，你自己觉得这是代表什么？对你个人，你的看法现在有没有不一样？
0: 有，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神让我们遇到这些事。那首先也让我们经历到这些圣徒啊、先知啊，包括主自己所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过去其实在旧的教会，到后来我变成也享受人的吹捧赞扬，然后我自己也去吹捧赞扬牧者，然后整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风气，因为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说很大的体系那种教会，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从家庭开始的小教会，所以变成牧者变成最高权柄。所以到后来我想的是，哎，怎么讨牧者的喜欢，怎么得到他的夸奖，潜意识里头是这样想的，表面上当然我觉得我是为主在做，但那心态已经慢慢不对了。我觉得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真的是想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真的受够了，就像当年退休我已经受够了，就是在世界啊那一套这些这种生存法则已经受够了，
1: 讨人喜悦，
0: 对，就有时候没想到教会，哎，怎么渐渐又变成这一套，不可思议。所以神觉得时候到了，然后就把我们踢出去了，不能说踢出去了，虽然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不会走，
1: 你也不会离开，
0: 我不会离开，因为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对，求主怜悯。对，
1: 所以你们当夫妻决定好，那小孩子，哎，小孩子是最大问题咯，因为学校还有那边的语言，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学习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啊。
1: 像这一块，你们孩子可以接受吗？
0: 他们其实刚过去的时候，当然很不适应啊，因为包括特别小女儿，我们对她是比较放纵的，就没有去要求她学习的，所以她是很自由的。她在小学几乎都是玩，而大陆那边你也知道，他们是
1: 竞争很厉害。
0: 对，他们说法现在叫非常卷，就很卷，就竞争很厉害，他们可能反正就是放假寒暑假都在补习，
1: 小孩好可怜哦。
0: 所以小的过去那边他不太能适应，
1: 难道你们也比照吗？比照那样环境来给他一样，让他跟中国大陆的小孩一样学这个学那个，要样样精通吗？
0: 我们倒没有，就让他跟得上功课，然后比他特别弱的，譬如说英文啊、数学啊，给他找家教就好了。
1: 他在那边会不会被霸凌啊？
0: 也会有。
1: 中国大陆也会。
0: 会，哪里都会啦。因为我以前当年在台湾，我也被霸凌了。
1: 对。
0: 那他在那一边也被霸凌过，他甚至有一次被霸凌，就是他最好的同学骂他，脏话就对了，他很伤心。那一天我们刚好不在，我们在外地接受一些培训。就他说如果不是认识耶稣的话他可能会自杀
1: 啊。
0: 对，
1: 这么小哎，
0: 大陆很多小学中学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不是蛮多，就是时有耳闻。
1: 真的还假的啊？
0: 真的。
1: 哇，就为了人家这样讲几句脏话就要自杀？
0: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孩子个性不太一样。
1: 你的小孩跟你讲说如果不是认识主他就要自杀？
0: 对。
1: 哇，这太夸张了吧。那你们夫妻听到这个讯息，
0: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平安，虽然会很不舍，但我们知道没有主的

0: 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嘛，所以还是比较放心交
1: 所
0: 托。
1: 以你，就是小孩子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以前你在台湾，你对孩子的陪伴这件事有没有很看重？现在到了那边，你们有什么改变？就是这个孩子，你们特别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养模式。
0: 当然了，我们过去都忙着聚会啊、服侍啊，反正不是聚会就是去服侍的路上，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相对来讲，真的是陪伴关心的比较少。甚至我大女儿，平均一天大概讲不到1分钟的话。
1: 你在大陆也是这样忙
0: 我说在台湾，
1: 哦？哦，台湾
0: 对，
1: 哦
0: 在
1: ，OK，
0: 台湾。
1: 我想说，对你到大陆这样就不对了嘛，
0: 啊。
1: 哦，
0: 那大陆神也是带领我们，就是不断的修复这些关系，还有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对，
1: 我就问一个比较，等于算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台湾的那个历程，你跟先讲孩子，你跟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你讲，你都是忙于服侍上帝嘛，哦，理由很充裕，对不对？好，哦，那所以小孩子忽略了照顾，所以你跟孩子一天可能讲不到几句话，好，哦，那就是在家里就是四目相视也就这样过了，是不是？所
0: 是，
1: 以。那个关系，你觉得哪里出现问题？到了中国大陆，你怎么去修复？这个修复过程，你做了什么事？
0: 是，
1: 你就可以举例子。
0: 对，就是，其实也是经过一些冲突以后才知道，哇，对他的关心和爱怎么这么少？就是在他表现好的时候才爱他，因为像我大女儿，她功课很好。他在台北中山女高嘛，
1: 哦，那真的很不
0: 对，
1: 错。
0: 然后考大学的时候考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是中国前10名的大学，对，那当然那也更卷了，对，所以他后来又重考读那个苏州大学，那在就是经过了一些冲突，譬如说，当然父亲对他都是爱，关心他。譬如说他青春期，他比较长青春痘比较明显，然后他又喜欢吃一些辣的啊、炸的啊，然后洗脸的时间又很长，那你当然会去制止他。那刚开始是好好的讲，那讲多了你也知道人是其实是讲不
1: 没
0: 听的，
1: 耐心。
0: 对，那他讲不听，那我就会没有耐心，到后来就会骂他，那骂他他会收敛。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孩子当然会收敛，但背地里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又去吃炸的或者是一些零食，那我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那有一次甚至就是还动手打了他一下，
1: 啊，你打小孩哦，
0: 对，
1: 他已经大学了耶。
0: 对他大学了，因为他当时就是
1: 你为什么那么愤怒啊？
0: 因为他狡辩。那我觉得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生气。
1: 哇，那
0: 那
1: 个一
0: 求
1: 巴
0: 主
1: 掌
0: 怜
1: 打
0: 悯。
1: 下去就真的完蛋了。
0: 对，所以就后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复。那当然，当下哦，当天晚上就跟他道歉。对，那后来也道歉了很多次。那
1: 有用吗？
0: 渐渐修复，他不是马上有用的。因为你说到底现在有没有用，我也不是很确定。但只能说。随着时间，关系感觉有比越来越好，对。但那有差不多将近1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很不好的。
1: 对你来讲，那一年的时间对你而言，你觉得你那个心情是什么？看着你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哦，你懂神的话，懂神的真理，可是明明就是跟自己女儿的关系是在这种处境。照亮，你有没有去想到你，那个是很煎熬的一件事哦。你有想到说你要怎么改变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帮助你自己，把关系快点恢复？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会去想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当然，首先我就是很感谢神，居然能够这样的包容我、忍耐我，因为我绝对是非常不可爱的啊，因为

0: 他这么不可爱，我为什么还要爱他？为什么还要，对，就他表现好我才爱他咯。那这样不就变交换条件？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啊。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很久忍耐啊。那神是看好我们啊，他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神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但我有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女儿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而且我对外面的这些病患，这些服侍的对象这么有耐心，那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就没有耐心呢？
1: 好，原因在哪里？你有找到吗？
0: 原因就在于，当然
1: 是，你爱别人怎么那么容易，爱自己的家人不容易。
0: 对啊，就是假冒伪善啊。对啊，这就是耶稣骂这些法利赛人啊。你觉得法利赛人他看起来不敬虔吗？他的聚会不多吗？他圣经不熟吗？他进食搞不好比大部分人都多嘞。
1: 所以回到刚刚你跟女儿道歉，你觉得是假冒伪善吗？
0: 当然不是啊，是真诚的跟她道歉。我只是说，哎，对外面的人很好，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耐心。
1: 这个原因是发生什么事啊？你自己有没有检视一下，为什么你突然会变成这样的人？你明明是活在基督里啊。
0: 应该说，我里头的老我还没有被真正的拆毁。对，还是有很多坚固营垒。特别我的有一些不耐烦，那其实我不是马上不耐烦，我认为我很有耐心，我认为我讲了50次了，为什么你还不听？类似这样的，我认为这些全都是为你好，那你没有听，你看看你现在造成的后果，造成你脸上一定会留下很多痕迹嘛？那我会觉得会不会你自己亲手把你这辈子毁了？类似这样的，因为女孩子脸这样子，所以我认为都是为她好啊。对，但真的不行。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讲话方式可能不是为他好？
0: 对，
1: 反而是刺激他，对不对？
0: 对，有可能，没错。
1: 现在有没有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0: 当然，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用这样你去讲他、念他，人是不会改变的。对，我后来发现背后祷告啊，那简直是太有效了。对啊，
1: 所以你真的就后来改变说话方式。
0: 是，
1: 还是老婆也有提醒你？
0: 老婆也有提醒我。
1: 老婆也有提醒你。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养孩子，照亮你应该以前可能你们没有说共同去经营怎么教养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大陆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共同去做，取得一个共识，怎么去教养孩子？以前你是忙着为上帝做，你认为那是服侍很重要的事，可是忘了经营自己家庭里面这一块。现在到了中国大陆这一块，你有没有意识到？
0: 当然，当然，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我刚刚讲的冲突啊，为什么会有冲突？会冲突，就像你身体会生病，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嘛，要调整嘛。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对，然后也一步一步引导他，对。因为毕竟他还小，虽然他已经大学生了，但我们作为父母又是做牧者的，我们当然要更多的牺牲破碎。我们当然全都是为他好，全部都是为他好。但问题是，上帝连他的命都愿意给我们了。但问题是，世人不愿意啊！不要说世人，基督徒很多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所以不是说你要掏心掏肺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要接受，所以就是要用很久忍耐的爱，不断的忍耐包容，因为只有爱能化解一切。
1: 你们最常做的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孩子有感动，有感觉说爸爸妈妈确实变了？因为你跟宇飞你们两个夫妻我是很认识，尤其宇飞的口才是一流啊，哇，那个你要跟他辩解什么大概是辩论一定输他的。他口才很厉害，对不对？只要是他站在一个理智上，那真的要打败他很难的。他应该是辩论社里面的高手。然后加上你也被训练嘛，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你说刚刚照亮讲说他有社交的这种障碍，可是你刚刚看他在表达过程，他的口齿是伶俐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是讲话有逻辑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机啦，
0: 是没错，
1: 神的训练是神机。
0: 对，
1: 所以你跟宇飞在孩子的心目中，可能在教会里面

0: 在外面，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一对父母，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怎么看你们？跟他心目中觉得爸爸妈妈那个形象一不一样？有没有对上号？
1: 我没有聊到那么
0: 没聊
1: 细，
0: 到这么深哦。
1: 对，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关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我们没有学过，学校也不会教你这一块。其实这个是每个人这辈子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学校不教你这些啊，对啊。那感谢神，因为圣经里头其实都有写，对，不愧是天下第一书，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啊，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伤了志气。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们都知道，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小朋友到青春期以上，其实很多生活习惯，尤其他已经读到大学了，你真的要去改变调整他其实是很难。但是有时候父母亲就是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好，或是一些就像刚刚赵亮很谦卑说他的内在自我的那个老我的那一块，可能他还没有给自己调整好的情况之下，难免在有时候会没有耐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尤其是女儿，我觉得男生跟女儿要互动真的有一点挑战。如果他今天是跟儿子互动，我相信他会很了解这个时期的孩子是脑袋在想什么，因为他是男人嘛，他曾经知道这个成长历程。可是跟女儿又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就让赵亮来谈谈，其实这个冲突要慢慢恢复关系，我相信赵亮应该是做最大的调整人，因为小孩子来讲嘛，爸爸总是有一个尊严在那边，他对爸爸还是会敬畏的。所以赵亮，你自己觉得你后来在跟女儿关系互动上面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赵亮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不断的一直自我觉察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他哪一块没做好。我觉得这个自我觉察醒察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就看不到自己哪里做错，那孩子永远就会觉得这个爸爸还是没改变。好，今天赵亮今天是在一个台上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榜样的人，可是女儿心目中，我刚刚就有问啊，女儿心目中的形象的爸爸跟台上那个爸爸是不是他心目中一样的那个爸爸是一致？

0: 所以赵亮，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容易耶。爸爸要跟女儿相处，但是也有人讲说，爸爸跟女儿是情人。
1: 对啊，我跟我小女儿就是情人啊。
0: 哦，你跟你小女儿，
1: 哦，
0: 但是大女儿就没办法。好，所以你看，

0: 今天你没有去大陆，你大概应该这件事大概也就放着不管了，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吧？
1: 对，对，那反正就是，用更多的爱去弥补嘛。那包括就是对他当然是更有耐心，因为也知道其实他也，因为其实就像耶稣讲的，健康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才需要，所以每个人都生病了。那我不能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些缺点，对，那就是更多的爱他，然后为他做早餐啊，类似这样的啊。因为他早上都很早起来，都
0: 哇，
1: 是
0: 你还
1: 六
0: 会
1: 点
0: 做
1: 就
0: 早
1: 起来。
0: 餐呐、
1: 对，我不会，但为了他，我就特地去帮他准备一些早餐。
0: 啊？哇，
1: 对，因为
0: 你怎
1: 他要，
0: 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1: 因为他早上那么早起来，然后赶着去
0: 应该
1: 上
0: 妈妈
1: 学。
0: 做啊，为什么是你做？
1: 因为我比较能早起，对，
0: 哦，原来如
1: 菲
0: 此。
1: 菲她睡眠状况比较不好，所以她早上会睡稍微晚一点点。对，类似这样的，然后
0: 反
1: 是。
0: 正你愿意为女儿做这件事，我相信你女儿应该很感动。不管那个早餐好不好吃，但是都是爸爸，对不对？早
1: 是，
0: 起做的，
1: 真的不太好吃，比较健康。
0: 但是就是慢慢嘛，哦，慢慢会精进你的厨艺。是你这样
1: 是，
0: 做，为女儿做早餐做多久
1: 就大概几个月吧。
0: 啊？哇，那持续也是蛮有。后来是怎么？后来停止的？
1: 没有停止啊，还
0: 没
1: 在
0: 停
1: 做
0: 止，
1: 啊，
0: 还
1: 因
0: 是
1: 为
0: 做。
1: 之前他大一都住校啊，所以
0: 哦，
1: 没有办法做。而现在他回来家里住了，所以就有时间帮他做啊。
0: 那女儿有没有曾经跟你表示过，这个早餐对她来讲意义重大，不在于吃好不好吃？
1: 我们家不太会表达这些，对，
0: 啊，真的哦，
1: 真的，
0: 所以她还没表达。
1: 我们原生家庭就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会有任何这些话的。
0: 可是你现在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你要带呀、
1: 对啊，但是他不太会表达。对，他不去讲这个的，对，但我们会去讲，对，那我们也感受，从他的反应也可以感受到，因为他对我们，就是他很喜欢回家，他如果不喜欢回家的话，就继续住宿舍
0: 了
1: 啦，
0: 解了
1: 对，所以
0: 解，
1: 代表他肯定感受到爱，对，
0: 这个家慢慢有温暖了。
1: 是。
0: 其实我知道早期有访问过赵亮，就是知道你们曾经跟菲菲的一些婚姻上有一些冲突性，或是有一些难题。但是因为你的大女儿是老大嘛，所以她有经历过这一块，所以如果早期，早期。以孩子在这样一个阴影之下，应该对他来讲是会有伤的，对，是会有伤痕在里面的，会有一些这个创伤，爸爸妈妈带给他们的创伤，因为我们大人的婚姻让他也有恐惧感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对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可能那个东西他是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是很难痊愈的。对，那所以你们也，有时候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加上他又不是表达力很愿意可以聊这一块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用爱。那我知道，你们有上过爱的爱之语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1: 就是精心时刻，哦，不是，他喜欢礼物，
0: 哦，老
1: 对，
0: 大喜欢礼物哦，哦，这很特别哦。
1: 对，
0: 好，那你有做吗？有，实际上因为这个部分，
1: 他所谓的礼，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品味，所以我买的东西他不见得会喜欢，我当然也会买，但是他很喜欢吃好的，所以就会带他去吃好吃的，对。
0: OK，好，这个就满足到了哈。哎，有在用，还不错哦。是好，那当然接下来要让赵亮聊一聊，就是说你自己。我们今天这一集先来聊你自己整个举家搬到那边以后，因为你后来也把爸爸妈妈带过去嘛。对于宇辉来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家庭生活，有爸爸妈妈 做媳妇的感觉。这个适应上对你来讲又是一个大挑战，对不对？因为以前是你们夫妻两个嘛，是不是？现在多了一个爸爸妈妈。所以你举家这个动作也是， 我相信是有讨论过，他也同意，不过实际上生活在一块是那么的不容易。我们就利用这一集的

0: 一下，好，短短的，大概七八分钟，照让你都大概简单概述一下，讲不完也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再来聊。
1: 嗯，
0: 对，就
1: 对。
0: 是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家庭，因为有三代同堂，跟以前两代是不一样。啊，你自己跟余辉就是一个小世界、小天地，可是多了两个老的在里面，啊，这个部分以前从来没有过嘛，对不对？
1: 嗯。
0: 在台湾也没住在一块嘛，据我所知，现在突然一家子住在一块，这个时候你。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尽可能按照上帝的律是最棒的，对，因为这个是从无数的夫妻家庭当中看得很清楚。那当然，父母如果年纪大了，就是行动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能自理，那肯定要住在一起。但父母在其实还能吃能喝能走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旁边，很近，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对，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父母，但是其实父母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跟我们肯定也不一样。那菲菲也有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多少会有一滴滴哦，没有到冲突，因为就是菲菲也算是敬重他们，对，但菲菲她是陆配东北人，讲话比较直，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言语上的一些摩擦。
0: 你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当儿子跟当先生这夹在中间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吧？
1: 对，我
0: 你以
1: 还
0: 前从
1: 好。
0: 来没有去处理过这种事嘛，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呢，对你而言呢，
1: 对。
0: 这个部分，
1: 但因为我比较粗线条，所以我不会这么细腻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大家好好的互相包容就好了，互相改变，对，这样就好了。对，因为菲菲有她讲的有道理的地方，那我妈妈她当然有她的一些比较难改的生
0: 还
1: 活
0: 是婆
1: 习
0: 媳
1: 惯，
0: 问题
1: 对。
0: 哦
1: 类似这样的，那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互相包容。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对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附近，甚至走路几分钟到，这个都很好。对，那这样大概更好。就住在一起的话呢，那就是一定就是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那其实很多人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是神学院，所以就是不同的神学院，我觉得非常非常
0: 所
1: 好。
0: 以你开始
1: 对，
0: 在中国大陆三代同堂这个神学院，让你学到什么？
1: 学到就是，
0: 你跟慧菲，尤其是你们夫妻，
1: 互相包容啊，要尊重啊，因为菲菲她提的意见也不错啊，就是给父母租一个很漂亮很大的房子啊，就
0: 所以
1: 在
0: 你们
1: 旁
0: 后
1: 边
0: 来决定，本来是住在一起，后来就在附近。
1: 啊。后来因为我大弟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别墅，对，所以我父母就搬去跟他们住了。对，但他也会有时候偶尔也会跑过来住，
0: 反正就
1: 所以
0: 是
1: 就
0: 轮
1: 化
0: 流
1: 解了不
0: 啦，
1: 少。然后虽然那个房子很大，但冲突也很多。所以我
0: 对
1: 还
0: 呀、啊。
1: 是刚刚讲那句话，就是说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父母也还健康的情况下，最好就住在旁边。哦，这样是最有智慧的，因为重点是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是重点。对，
0: 你们两个夫妻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有没有得到一些最后啦？因为时间剩2分钟，最后。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家庭，尤其是对于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你是身为他的子女，但你的小孩也在看呐，你们有没有，在这里面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好榜样？
1: 我现在因为我父母最后还是决定落叶归根，他们哪怕我大弟的别墅他也住不惯，他宁可想要他淡水的那个小小的家。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每个月我现在每个月都从大陆飞回台湾来陪伴看望他们。那我相信孩子也会看到，哎，怎么会对父母这么的？对，因为在大陆，因为他们距离很远嘛，一般1年回去1、2次看父母就不错了。对，那我愿意再多花更多时间来看望他们，对，所以这个也是给他们的一个榜样。
0: 就是每个月机票的投资来孝顺父母，
1: 对，
0: 小孩
1: 是。
0: 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1: 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给他们看或怎样，这我们本来为人子女就能做，我也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的，
0: 照亮，如果你没有信上帝，你会做这件事吗？你自己觉得
1: 应该不会，肯定。

0: 不会。对，我会给他们钱，但是在爱啊这些关心上会少很多。对，
1: 哇，这个转变太大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好好再来听你，你这个转变的历程哈，是怎么改变你这个人的整个思维。好，好，我们祝福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好，那对于照亮，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学习，以前他可能不懂得体恤父母，或者是觉得父母亲反正就用钱就可以了，我给你钱你自己要干嘛，反正这也是孝顺的方式嘛。但是现在照亮不一样哦，他现在懂得陪伴父母，也打紧了，他真的还做了很多很心力可能以前他不会做的事。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照亮怎么说。好，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是魏外阳，
1: 各位听众朋友，魏老师跟我已经在这个节目上有做了超过了好多好多个月了。那我们已经讲完了民国史，讲完了清史，然后这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在谈明朝的历史。那来这个明史走一遍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有七讲，今天来到了明史的最后一讲。第八讲，那这个第八讲呢，在这个前面，我是不是也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七次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个明朝有过开国的君王，跟注意文治武功建设的君王，也有一些君王是比较代乎这个上朝的君王，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君王，也谈到社会状态，也谈到商业的发展，也谈到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重大的成就。那现在我们在上一集讲到了明朝灭亡，那明朝覆亡的一些原因跟最后是在什么时间覆亡的。但是今天要谈的这段历史，说老实话，魏老师，你给了我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因为我以前读明史，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我根本不知道在明朝后面还挂了一个这个南明，就是等于说在我的历史的知识里头多了一段新鲜的事情。那这个南明呢，是我们不是已经讲完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以后，他自杀以后，明朝灭亡。我读的历史到这边明朝结束，但是怎么突然又多了一个南明呢？那我们要请魏老师把这个新生事物来跟我说一下，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
0: 是的，一般人讲明朝就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这个以后这个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建立满清这个进了北京，应该就是明朝就亡了但是呢他后面因为当时并没有马上的全国都被这个大清所占领，他是一块一块慢慢的南向南这样子去，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当时还存在着中央政权还在的中央政府明朝的中央政府，因为明朝本来就是一个两京的制度吧，一个京北方的在北京，南边南京从明太祖这个开国也开始的这个南京就是另外一个首都所以它北部有那个中央政府，南部也有。那么南部这个中央政府呢，可以说并没有马上的被消灭掉所以呢，其实严格说起来，明朝还没亡你就像宋朝吧，宋朝也北宋他因为迁都了，迁都到南方也是就有南宋所以有北宋南宋，所以这边就出现了有南明，只是因为南明不像南宋能够历史那么久，能够稳定那么大的这个范围，所以一般人就觉得就没有南明了，这是一般人这个在历史观念里面没有南明的观念。那么好在呢，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南明就是好像被抹杀掉了其实这也是清朝这个灭了明朝以后他有意的也算是这个不希望让人家知道南明这个政权的延续因为他想说这个明朝就灭了就灭了也不希望再谈这个南明的历史，所以在清朝的修这个明朝的历史里面他就有意的把南明这一段呢把它掩盖起来或者冲淡化照道理说像南明有几个皇帝他就都把他矮化了就变成王了，就是什么王什么王而且这几个王呢还就附在什么这个别的王下面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原来还有这几个这个在位的皇帝的是这样。那整个来说就是清朝有意的抹杀

0: 那么这个于是呢，这个我们一直到后代啊，就很少谈到这个南明的问题啊。
1: 对，而且我现在我了解了，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虽然在南边好像还有江南，就长江以南的一块半壁江山，事实上他们的力量也不强大，而且时间也很短，好像十几年而已，所以呢这个清朝就忽略不计了，在他们的志史史书上也就不记载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欠学的人，不是历史学者的人，真的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今天也是让魏老师教教我们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关于南明这一段比较丰富的历史，因为南明也有不同的皇帝出来，他们也曾经治理过这个江南的这一片国土，
0: 是
1: 吧？
0: 那一般说南明呢，就是也这个到底有多长，这也有不同看法啊。一般就讲说从这个1644年啊，就是崇祯皇帝这个自杀了，那么立刻呢就有一个叫弘光帝啊，弘光皇帝啊，他呢这个被大臣永历啊在南京这个即位。这个弘光帝也是就是1644年即位的啊，
1: 可是他是不是朱家的子孙？
0: 当然是、
1: 哦、
0: 这个是基本条件啊。他跟这个明神宗这一系还算是比较亲密的，因为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天启皇帝，我们说天启皇帝的这个父亲啊，天启皇帝父亲是那个明神宗迟迟呢不立他做太子嘛，啊，不立做他太子的，他明神宗一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啊，这个叫做后来封为福王啊，他非常喜爱这个福王，
1: 是。
0: 那么我们讲的弘光帝是谁呢？他就是福王的儿子啊，他是，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他这个福王所宠爱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在明神宗的也算明神宗的孙子了啊，
1: 是是，
0: 所以这个讲起来还蛮亲的啊，
1: 对。所以他也算是真的是嫡脉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是。那我们说南明从他即位算起，然后到了1662年啊，1662年就是南明最后一个称帝的叫永历皇帝，
1: 对，
0: 永历皇帝在1662年遇害啊，
1: 是
0: 被吴三桂所杀害，
1: 哦，是吴三桂杀的，
0: 对对对，吴三桂把这个杀害，那么这个这样算起来的话，44到62。应该就是
1: 18年
0: 不到20年嘛，18年
1: 对对，
0: 那这个很短。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永历帝遇害以后，东南这边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这个力量政权，
1: 对，
0: 像在台湾有郑成功，郑成功的儿子一直到郑成功这个孙子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一直还是打着永历的年号，
1: 是
0: 一直是反清复明的政权，
1: 哦 okay，
0: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一直要到台湾的这个什么被这个清朝派施琅来啊，平定台湾啊，
1: 是
0: 这个1683，对不对？
1: 对对，
0: 才算那个南明才算正式结束。如果这样的话，又多了20年啊，
1: 是
0: 62到83，所以就将近40年了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所以南明如果有能够算到，当然了，我这个一般现在还是认为到1662就算结束了，因为郑成功那个毕竟呢是
1: 他是在海外嘛，
0: 对
1: 对，
0: 就是在海外，而且就是当时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代表明朝的这个政权了。好，
1: 对对，
0: 这是大概他讲的南明的年代问题。那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本来对南明都其实都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
1: 对对。
0: 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史学家，尤其当代的近代当代的史学家，他们也跳脱出清朝的这种好像抹杀的这种影响。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市面上或者一些这个你看到一些历史的历史学者发现南明历史

0: 是啊，还算蛮热门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对，我稍微收集一下，上网看看哈。
1: 嗯，
0: 有好几部这个也相当有名的，都是南明史的这个著作啊。
1: 是是。
0: 有一个很早的，比较算是早年的，他的抗日战争时候就、那时候正在抗战，他就完成了，是一位姓钱的一位学者，钱海岳啊，他写的《南明史》啊，1944年还在抗战就完成，但是那时候没有出版，是到了2006年啊，
1: 嗯、
0: 但他早就过世了，所以他身后死后才出版。你知道吗？这个《南明史》啊，这个一册一册啊，一共有14册，
1: 哇，
0: 等于是
1: 一个
0: 大部头的，
1: 对对对。
0: 你想，我们说不到20年，能够写这么多历史吗？就是说钱海岳先生，他就是。他认为南明也是值得这个很详细的就把它记录下来，
1: 是，
0: 所以他完全按照传统史书的什么记啊、传列传啊、表啊、书啊、字，这种传统正史的这种方式来记编年啊、就是正史的体例来写，
1: 是
0: 啊，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看来南明是非常值得这样的记录。
1: 是是。
0: 那另外近代嘛，我们就说，其实我发现国外学者啊，就现在呢这个国外学者啊，也对这个历史啊也很有兴趣。
1: 对南明的历史。
0: 对对，英文的写作，然后翻成中文的书也有。
1: 是。
0: 那整个来说，南明史不是很冷僻的。但
1: 是
0: 现在是
1: 是，
0: 我觉得它本身一定是有它吸引动人之处啊，
1: 是吗？
0: 所以说，一个就是说这种的情况啊，或者我们说两个政权都存在，
1: 对，一边一国的情况，
0: 是，然后呢又是动乱的啊，
1: 是，
0: 然后是其实这种的这个背景啊，可能是有它这个动人的地方，
1: 是
0: 啊，然后呢一定也是说南明的里面也仍然有一些很值得去这个去研究的啊，就是作为我们的借鉴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整个来说，南明史现在已经不是很
1: 不是很冷僻的了，
0: 就这个是我觉得这很好的现象，因为每一段历史其实都不应该被忽略，
1: 对的，
0: 不能够刻意的因为政治的一个因素，我刻意的抹杀这一段，我刻意的歪曲这一段，我刻意的不谈这一段，这个都是对历史的不是很公平的对待，
1: 是，所以就像那个黄。就是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的著作，那他这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一年。那我觉得历史对待的态度也就应该是这样，
0: 是的，
1: 即使它是一个短的或者是没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历史，都依旧是历史，值得详细的记录。那也许有很多后面的事情的发生是基于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年代产生的，
0: 是，
1: 那也许将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也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大事，但是也许在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0: 嗯，
1: 那这个好，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南明这个多彩多姿的历史哈。嗯，那我想呢，在这样的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南明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纯粹以朱家的皇室为中心，因为呢那时候我想金已经称国号大清，那南明呢在当时的状态之下，他其实可能主要的目的要反清复明啦，对不对？他就维持他们的国祚，但是呢他也汇合了以前就攻打他们的大顺军跟大西军他们的余部，就是当然李自成张献忠是已经淡出了，但是他们的余部还是要反清复明。嗯，他们相信明朝是他们的正朔嘛哈，然后他们要抗清，但是这个二十年这个南明的中间呢，这个汉族跟其他的西北部也有这个回族啊，西南部也有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要反抗清朝的，而且是反抗那些反抗满洲族人的那种贵族，他们那时候此起彼落那种小小的抗争，但是听起来呢他们是很多内部的矛盾，因为杂牌军嘛，大各方都有人，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也是离心离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心态。那我想可能要请魏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皇帝到底是怎么样的皇帝，他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领导，或者是把大家团结起来。
1: 是的，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叫弘光帝啊。那照道理说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皇帝应该是力图振作啊，应该是能够励精图治这样的一个皇帝，可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好像延续了明朝的末年的好几个皇帝那样子荒诞的那样子的状况延续下来。那这个弘光帝啊，他是谁呢？他其实啊，就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啊。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天启皇帝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介绍说天启皇帝也是神宗的孙子啊。但是呢，天启皇帝是神宗的太子的这一支嘛，就是我们讲神宗皇帝的时候，他其实很不想立这个他的长子为太子，
0: 对
1: 啊，他是很想立呢以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为他宠爱郑贵妃，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明朝的大臣里面反对他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就迟迟不立太子，拖延。到了后来，他这个。

0: 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只好啊心不甘情不愿的立了长子为太子啊，就那个立了那个长子太子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只在位一个月就死去的那个光宗。然后这个天启皇帝是光宗的儿子嘛，我们有这样介绍。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南明的弘光帝是谁呢？他的爸爸就是那个神宗最宠爱的那个福王。就一直想立为太子的那个福王，后来不成功就把福王外放到地方上去。那么这个所以福王呢在这个一生呢可以说从小就是得到神宗的宠爱，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享乐啦，他的这个这个日子啊过得非常的奢靡的啊。那所以呢弘光帝呢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父亲作为榜样的话，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这一个，我想他受的这个家庭的影响，他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应该也是如差不多啊。所以他的个性呢，他的这个习性呢也跟他父亲很像，所以当他在这个国难这个临头的时候啊，他被立为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啊，这个在南京就位
1: 是
0: 啊，他仍然是这个喜爱宫廷里面天天有歌有舞啊啊，有这种很快乐的日子。那么有个故事嘛，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春节，我们说除夕吧啊，他就闷闷不乐啊。那个旁边的太监都看出来了，就问他说：“这个皇帝为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想念过去啊？这个在自己的大明朝代的时候啊，
1: 盛世辉煌，
0: 对对对，在那时候的这个日子啊，是不是还是忧心忧国啊？”这个弘光皇帝说不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太冷清了啊，今年过年怎么这么冷清，也没有那个梨园子弟啊，这个也素质也不好啊，这个表演歌舞的表演啊都不称心啊，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不够热闹，不够这个表演的不够精彩啊，你想这样的皇帝怎么可以来应付这样的当前的一个局面啊。
1: 对，他面对的这样亡国之痛，竟然想的只是那些
0: 这个
1: 歌舞升平、
0: 歌舞啊、
1: 对。
0: 那另外他会这样当然也有原因，因为他年纪也是年轻嘛，所以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马士英的大臣啊、
1: 哦、是大臣，
0: 等于就有一点像那个过去那个魏忠贤时候这个控制天启皇帝的时候一样，这个马士英什么都管啊，所以那个他就跟人家说天下有老马在，意思说不轮不到我管啊，天下有老马，这个老马就是马士英啊，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他个人的习性也就是喜欢这个享乐歌舞，一方面旁边又有这个这种有权的大臣啊能够这个掌控他，所以啊其实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这就是第一个，其实他也很短，他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啊，他在位不过一年时间，后来就被俘虏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实在，在这个专制时代，你身在帝王家啊，有幸有不幸了。就是你就是不想做皇帝，但是呢，你身在帝王家，你做了皇帝，你也就是要跟这个王朝啊。这共存亡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在过去的那种专制时代，对手来了啊、这个他基本上他可以不杀百姓，但是他一定要杀这些王室的人，所以很多王室的人就必须要被杀了。
1: 对，他等于要跟着国家殉国的那个那种有那样义务责任一样的，
0: 对吧？
1: 那其他除了弘光帝以外，
0: 对，接下来呢弘光帝这个被杀以后啊，马上他们这个在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个遗臣哈

0: 这些这个、想要反清复明的，当然又立刻寻找啊、新的一个这个皇帝啊，那这个时候就在福州啊，在福州呢就永立了一个叫隆武皇帝，隆武帝啊，
1: 对，
0: 隆武帝啊，这又是第二个算是南明的第二个皇帝。那这个隆武帝啊，我看他的事迹，那要比弘光帝要像样多了，
1: 是
0: 啊，他算是一个相当，他非常好读书、好学，
1: 是
0: 啊。那他即使在后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啊，一定是这个不安定了，常常要逃难啊，要逃难。这个隆武皇帝他即使逃难的时候，东西可以。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他喜爱的书本呢，他是这一定要带着，所以他常常是带着十几箱的书啊，十几箱书，我们都知道书是很重的东西啊，带着十几箱的书跟着这样逃。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有可取之处了，
1: 还算
0: 至少好读书
1: 啊。
0: 另外，他一个事情呢，跟我们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说啊、他接见这个郑成功啊，我们知道那时候还叫。还不是叫郑成功了、哈，郑森、他的父亲郑芝龙，其实在南明政权里面、郑芝龙是扮演着相当、有影响的角色的、他是个是 有军队的，也有这个影响力的，所以他带着这个郑森呢去见这个隆武帝的时候啊，隆武帝一看这个郑森非常的啊、大概听他这个谈吐说话非常欣赏，所以非常喜爱郑森，以后就赐他国姓，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郑成功后来称国姓爷，就是隆武帝啊，把这个朱这个姓啊，国姓呢赐给他。所以后来郑成功最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称号嘛，叫国姓爷。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历史，郑成功影响台湾啊、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是。
0: 那么这些皇帝啊，当然一个就是说很不。安定到处奔走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内部根本就不是团结的、内部啊就是有一些小朝廷又产生了，
1: 是
0: 啊，弘光帝时候还好啊，当时毕竟南京是本来的一个首都，所以大家没话说。弘光帝之后到隆武帝、到最后的永历帝啊，都有同时并立的小朝廷存在，
1: 是
0: 啊，小朝廷存在，比方说有一个叫做鲁王啊，有一个称为鲁王的，他不称帝，但是他称王啊，他就是在这个绍兴即位啊、另外还有称为唐王的，这是都是后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都是姓朱的啊，
1: 是，
0: 但是呢，彼此啊，他们互相。不承认啊，就是互相的这个就是要永立自己的这个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整个说起来到这种的环境了，这种的地步了啊，还不能够凝聚一起来一起这个啊、这是上面朝廷，至于下面的这些文武大臣呢，也是类似这样啊，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投降啊，那种这个事情也特别多啊。今天永历你，明天可能就投靠到满清去了，
1: 是
0: 啊，所以谁都不能信任的，所以当时常常有这些这种投降啊、背叛啊这种事情、啊。
1: 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下面一个皇帝好像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吗？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这个永历皇帝嘛。
1: 对，
0: 永历皇帝他是立在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肇庆那边这个称帝的这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了，就是那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了，那个清军呢、越来越这个南下嘛，
1: 对
0: 啊，然后投降的这个名臣名将啊也越来越多，
1: 是
0: 啊，所以那些投靠满清的这些像吴三桂啦，像这些都被满清派来反过来用他们呢来围剿 角这些。

0: 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些势力啊，所以这个永历帝啊，他可以说是到处漂泊，到处漂泊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最后呢，到了云南，还又危险了，最后就还这个出国了，现在出国了，
1: 出国了，
0: 跑到那个缅甸去了啊。他一直跑到缅甸，现在缅甸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曼德勒，到那个城市，过去也是缅甸的一个都城嘛，跑到了这个那边，那原来的缅甸王啊，接纳他啊，然后这个对他还不错，就没想到就在他在那边的时候啊，缅甸发生政变，原来的缅甸王被他的弟弟杀害了。那个弟弟呢就马上态度
1: 就不
0: 一样了，
1: 他
0: 就根本就是，本来缅甸是看中国皇帝那是这个叫什么宗主国嘛，就是这个是非常的尊敬的，现在看你落难到这样啊，慢慢也对你失去了敬意，所以呢这个永历帝呢在缅甸也被冷落了，也被这个就是也算是这个被轻视了，所以最后吴三桂就进来，就是他永乐帝也想讨好，也知道他们选边站，这时候看了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已经是一定在中国是不可取代，
1: 对，
0: 所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永乐帝呢献给吴三桂了。等于献给吴三桂，有在吴三桂手里把他处死的。
1: 所以吴三桂杀了永历。
0: 对对对，就吴三桂手中把他
1: 对
0: 这个杀死。
1: 我看一下他们的年份啊，这几个皇帝的年份，弘光、隆武、永历帝。其实永历帝在1662年被吴三桂杀死。
0: 是是。
1: 那其实康熙即位是1661年，所以事实上应该说这三个皇帝所经历的只是在顺治一朝，
0: 没错，
1: 最后吴三桂就是终结他们，就把永历帝杀了献给康熙。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南明的历史的本身的悲哀，就是说他们其实预备到南方，等于是也许是隔河而治了，因为南方本来的还是属于明的南明嘛，长江以南，然后北边是清朝的天下，但是清朝在几个皇帝，譬如说顺治，从皇太极之后是顺治，顺治一朝他是一个勤奋的君主，顺治基本上他的政绩没什么，他在位是十八年，所以他的十八年里头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南明这边呢等于是吃喝淫乐，然后呢自己就满路跑，然后他的人民呢也都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团结的心，也就觉得国家是亡了的，其实国家没有完全亡，但他们大家人民的心中就是说朝不保夕，反正已经是亡了的国，那所以这是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这个都是其实他们是亡于自己。清朝的本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汉朝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0: 明朝
1: 对啊，汉族
0: 、
1: 汉族他们是自己打倒自己，他们不能团结起来。那满清的其实当时的八旗兵都是贵族，所以其实没那么厉害。其实我听到满人告诉我，就是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历代历史大家都认为是这个骑射这个武功是很厉害，可是咱们八旗兵是不会打仗的，要靠不是靠八旗，八旗都是贵族，只会溜鸟享受，那都是贵族，都是皇宫贵族，那要靠要打兵要打仗呢是靠人，满族的人，那个满族的贵族呢在当时他只有一个策略，他就是勾结汉朝中间的这些官绅啊，官员跟这些就是士绅啊，然后搞矛盾，让他们中间彼此都有猜疑，不能团结，然后他们只是坐在那边收渔翁之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八旗厉害。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满洲，他其实到中原之后，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不是。

0: 是在打仗消灭汉人。
1: 嗯，
0: 这个这些汉人呢，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团结，他们不需要花最大的精力来做什么，做这个收复的工作，而是说他用很大的一个精力进行汉化。
1: 对，
0: 所以他的汉化呢，让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康雍前三个朝代的皇帝都算是勤政的皇帝。都算是很勤政的，所以呢，自身他们有了一个飞跃，然后这些几个很勤的，顺治、康熙、雍正这些皇帝都是很勤快的、很勤劳的。这样的一对比，你就知道一边会迎来一个盛世，一边就是败得一败涂地。
1: 嗯，所以当时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们其实一方面是汉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像这个推动他们的这种头发就是剃发啊，就是用这个又是来瓦解这个汉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原本的这个文化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两手的政策啊，
0: 对，
1: 一面他是接受汉文化，一面要你接受满文化、满人的习俗啊，
0: 对对对，
1: 他对这个剃头他是很严格，
0: 治法令
1: 是非常的看重的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样子在当初，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江南的士绅能够团结起来啊，军队能够团结起来，在这个好的这个领袖之下啊，领导之下，
0: 是
1: 还是可以有作为的，
0: 至少可以更长的执政嘛，对不对？
1: 至少可以像南宋、北宋那样嘛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个
0: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1: 当然说不定有这个南明就可以保存下来。可是的确就是说，整个明朝这个最后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乱啊，
0: 是
1: 各种党争啊，这些都没有结束，这个都没有因为这个失败而结束，就是说明朝的一切这个现象到南明还是继续下来啊，这个荒政的皇帝照样荒政啊，那么这个党争的继续党争啊，这个不和的将领呢继续不和啊，所以其实刚才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小的一个利益，自己小的这个来打算，
0: 小确幸、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其实当时的家国观念可能也跟前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在当时南明这样的对于皇室来讲，可能是属于颠沛流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政权已经不是在普及到整个长江以南，他们好像是从南京慢慢又退到了这个福州，然后又退到广东的肇庆，最后的君王就跑进了缅甸。那当然有一股这个郑芝龙他们的队伍就到了台湾，然后这延续他们是承继这个明朝的永历帝的国号。但是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些有其他的人来到了这个国家？
1: 是的，南明的历史啊，这个过去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哈，其实南明是很重要的，跟基督教啊，也就是所谓过去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南明时代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外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所以一开始您也讲到了，说好像南明这个政权不是以朱家的这个为主的，他其实是他其实是很多外族啦，很多这个各种力量都往这里汇集啊。那天主教啊，当然我们讲过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南明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啊，这有专人做过研究的，我们可以举出，比方说，有一个意大利来的啊，一个神父，意大利的神父叫毕方济，他呢曾经为这个南明的政权呢，他跑到澳门去啊，去求助，希望澳门，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葡萄牙嘛啊，然后也都是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澳门的天主教啊，这个势力很大。那当然，这些天主教背后也有欧洲的国家的支持，所以这个意大利人毕方济他就曾经到澳门去来求助啊。当然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果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德国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啊都来自欧洲各国不同国家。有个德国来的这个叫瞿沙维啊，他呢获得永历皇帝的许可，在他的皇宫中可以自由传教。所以在他的这个传教之下，其实这个永历皇帝的很多亲属，特别是所谓的妇女啊，包括永历皇帝的母亲啦，永历的皇后啦，还是他身边的很多妇女啊，也都是皇族的妇女，都成为了天主教徒，而且也临洗是受洗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过去如果不讲南明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天主教在南明时期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么重要，这就是说这么高层次的这个

政府的啊，这个来成为这个天主教的教徒了啊。那最后提一个，就波兰，波兰来的叫卜弥格，卜弥格这个神父呢，他这个是受南明。

0: 表示友好啊。那这个现在他当时写的带这个中文写的这个写给教皇的信，以及后来见到教宗以后教宗回给南明皇帝的信，现在都保留下来，真的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天主教在南明政权时期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是如果我们不详细看南明政权呢、啊，我们也常常就忽略掉的。所以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中断的，即使这个明朝末年啊、以后这个明朝，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初年能够马上就又有那么多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实没有中断的。
1: 是，所以我觉得世间的事情如何的发展，那个上帝的旨意还是一直都在延续，因为神是不变，我们的上帝是不变的，他对中国这个福音的负担他一直都还留在中国，也借由不同的修士在不同的皇宫皇帝面前，他也依旧的继续他福音的工作。
0: 是的。
1: 魏老师，我其实从刚才的讨论里头，我也心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看看这个明朝末年到南明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我的感觉是好像其实中国的人也在变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我们说到就到在后面有南明国家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清朝的这个国家成立，然后进到中土以后，在南明出现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虽然有人在抵抗要反清复明，但这个力量一直不能整合起来。那人心的变化，在过去是汉贼不两立，这个贼就是这个外来的这些不管是流寇或者是外族哈。那在以前都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要为这要跟国家生死共存亡。但是在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很多的人投靠了清朝。那这会不会是因为明朝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生活的改变，这个商业兴起也产生了经济的繁荣，那大家很多人是做生意的，那俗称是说商人无祖国，那当时如果我是商人，我是有经济利益在这边的话，这个国家反正上面怎么变化我的生意照做，所以呢大家也没有一个趋向说我非得要为你杀头什么丢头颅洒热血抛头颅洒热血，我反正就是我们的生活保全了，那我们就这样下去。而且很多的降清的人，就像您刚才讲，在不管是宫廷里面或者是政府官员或士绅，他们都倒向了清朝，好像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会被历史整个的把它的否定掉的一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会造成人心那种忠君爱国的那种观念会有所变化？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看明朝末年一直到南明这一段历史啊，很多的这个人物啊，其实都有到后代来说都有翻案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当时认为忠臣的其实到了后代被认为是愚昧的，
1: 是
0: 啊，就是他。那么当时认为是这个投降的
1: 叛
0: 国的后代，有的就是为他们平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是时代不同了啊，
1: 价值观念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举例子来说好了，这个过去我们还不敢这样子说啊，现在是说因为有学者专家都出来说了啊，就是这个翻案翻得很厉害，就是我们所常过去说的这个史可法。
1: 是的
0: 啊，史可法他都师在扬州，那么他就是一个是不跟异族这个不跟异族共存的啊，他就是说这个不投降啊，

0: 投降了以后他殉国了，殉国以后呢，因此呢我们都听到了很有名的叫做扬州十日啊，这个满清呢就这个就屠杀扬州，屠杀了十天，
1: 那、
0: 当然造成很多人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以及财产的损失。那就有人说，这个史可法，你一个人这个流民青史啊，却让这么多的人啊、这个好像遭到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是这个是不是值得的啊，还是是不是正当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些事情，又比方说这个袁崇焕，我们刚才说也是千古冤狱啊、什么什么现在也有人认为袁崇焕但是的确是有跋扈之处啊，
1: 对，
0: 有太主观武断的地方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历史的很多都有翻案的这个情形，
1: 是，
0: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啊，我们也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啊，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当时，也不能拿当时来这个人心的当时人的这个道德观价值标准来看所以我相信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是全面表现一样啊，
1: 是
0: 同样是商人里面也有就是很快就这个投降的也有我相信这个这愿意这个牺牲生命的这个都不投降的一定也是有所以这个一个动乱的时代个人的表现跟个人的选择价值我想都不能够苛求的。
1: 是，所以我非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一个老师在讨论汪精卫然后呢我们读了一些书，当然也是把当时的整个的日本占据中国大，就是在华中跟华北这样占据了，有非常就是非常快速的这个进攻的活动。那有一个学者，也是历史学者，就是说他不是为汪精卫翻案，他只是认为对于汪精卫汉奸这样的一个头衔，他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认为汪精卫当时去投去做汉，就去为日本人任职，也有一些，也有时候也是以苍生为念，因为日本人的残暴，那个在比如说在南京，在这个等等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让可能他这个我那个老师就当时我就说有这么一篇文章，那结果那个我的老师非常的愤怒，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汉中跟奸呢、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看得清楚的，但是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评价已经清楚，盖棺已经论定他就是汉奸，没得说。那我当时听了我就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人对于当时的人物一定有不同的评价，就是人生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你也许冒着你要做汉奸的这个，也许做了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也许暗底下是为了让不要每天血流成河曝尸遍野，可能是一个人的那种心中的一种怜悯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历史是一个让人有时候摸不清楚的地方，那他们写的这个史家之笔，他们落笔的时候也代表了他个人的一个价值观，那人的价值观有些人是人民的生命是他的价值观，我不要这个战争再继续下去，我不要更多的生命失去，那有些人是说我是忠君的，我永远不能背叛这个君王，所以这个历史怎么说呢？这也是历史的趣味在这边。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事，我觉得在今天掌握政权的人，他的历史评价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觉得赞成他或反对他，但是我相信将来这个他所做的事，如果我们

0: 今天是大声打法，也许有一天别人会还他清白。所以对于每一个人这个自己的良知跟他的判断，在将来都还是要面对历史的一个评断。那我们讲讲而如此而已，也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就是绝对的意见，是吗？
1: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评论历史，应该要有一点比较这个包容的心了，
0: 是
1: 啊，但也是尊重历史，也现在也不能说现在的这个为了现在的这个利益去篡改历史或者去扭曲历史，
0: 是，
1: 所以历史发生了，还是要尊重啊。
0: 我们要写出来是发生的事情，
1: 只是这个评价啊，
0: 对，
1: 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一成不变的了。
0: 对的，这不同时候不同年代不同的价值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谈到南明，也就今天为整个的明代我们的这个走一遍的这个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提意见，就是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视野不一定您能够完全跟我们同意，但是我希望您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努力是愿意有更多元而且更广泛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历史的事件。正如同明代似乎是走得很远，而且似乎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台湾，我们是在台湾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依旧愿意把这个历史做一个还原，或者是做一个重新的评论。那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赏历史，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世界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人性更多的探索。
1: 是的，
0: 谢谢您，谢谢您跟我们同一起在这么长的三个朝代里头，我们已经完成的三个朝代里头，给我们多一点意见，给我们多一点看法，这样子会让我们觉得更有趣，而且也感受到您对历史的兴趣。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将要进入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希望您可以看出更多的乐趣啊！这样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梨园话序中呢，其实我们跟朋友您分享的

0: 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表演。传统戏曲表演呢，就是说的善扬的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那演员呢，在舞台上面凡以生旦净丑的这个主题的表演呢，也就是说中道笑啊。其实这样也就是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工作之余呢，能再深入了解这种戏曲文化及人生百态。
1: 对，我们都以四个字，奉行为标杆，忠孝节义，对不对？
0: 是是，其实戏曲说的真的就是不就包括了我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四维八德，
0: 是
1: 礼义廉耻，
0: 是就也就是劝人呢要忠要孝。要也是呢，奖惩这个善恶，也要我们了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其实从故事里面中呢，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也就改善，就是教育我们，要我们行善，要更正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也提升了我们这个意识。对，
1: 这个做舞台上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做人的
0: 对。
1: 这个奉行嘛，
0: 对，
1: 我们演到忠臣孝子，哎，大家不外乎就跟他去学习，
0: 对，
1: 哎，碰到奸臣，对不对，这个逆子啊，碰到逆士这些，
0: 对，
1: 是我们大家要鞭策排斥的，
0: 是，就是在这个观看戏曲中呢，自然而然的就是潜移默化中呢，把这个正确的道德观念还有正义感之入我们的心中，
1: 对，教化人生呐、
0: 对，
1: 教化人生，
0: 对、对。可是呢，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嘛，要做科啊，八年大狱啊，
0: 是
1: 不是八年大狱？将来你在舞台上能不能发挥还不是一定，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个八年大狱，每个人经过的这个下的苦功啊，那可以说以前的签约定，这个定规则
0: 是，
1: 还有一样的要讲，
0: 打死了不负责，
1: 打死勿论呐、
0: 对，
1: 是不是？概不负责，
0: 对对，
1: 是不是？但是、也没有被打死的这个记录，
0: 对，
1: 反倒是大家都有，不管。要尽你的道义嘛，要守法守约嘛，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最原始一直到现在最科学的这种过程啊，其实真正发现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啊，真的是很虽然很苦，可是这个后面的这种体会是非常甘甜。
1: 你必须经过苦，才能苦尽甘来呀！
0: 是啊，
1: 方为人上人呐、吃得苦中苦，是不是？
0: 是，
1: 跟做人所有的做人道理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可是朱老师啊，时代进步了，什么都以科学为准了、
1: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
0: 是，是，
1: 确实传统，产业都算上，不要说我们传统艺术文化，受到的冲击真的也很大，
0: 是，
1: 我们现在都要面对这个，面对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剧团以前在某种程度时候非常蓬勃，
0: 对，
1: 确实近年来连全世界的走向嘛，以前我讲这个国剧文化啊，京剧文化，这个责任呢、这个重责大任，通通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扛在肩上，
0: 是，确实
1: 都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大陆在民国55年的时候，正好先是大炼钢，后来有文化大革命，
0: 是，对，
1: 对不对？
0: 烧毁了很多东西。
1: 你还讲什么？这个发扬文化。宣慰侨胞啊，对不对？发扬国粹啊，
0: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做。
0: 对，确实，
1: 大概近30年，

0: 左右，好像这个风向都转到大陆在做。
1: 嗯，
0: 他也是全世界到哪里去看的中华文化，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
0: 但是呢，近年来呢，
1: 嗯，
0: 美中在这里都要争世界第一。
1: 嗯。
0: 课税呀、啊
1: 嗯，
0: 关税的问题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文化互相都。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也都断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同样的，美国输入中国大陆去也断了，
1: 哦，
0: 哎，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这种文化交流就碰到面对很大的问题啊，
1: 嗯，
0: 以前。就拿美国来讲的话，各地的票房盈利呀、
1: 啊，
0: 多少人呢、啊？现在根本几乎没有了嘛，
1: 嗯，
0: 几乎没有了。
1: 对，因为老人都渐渐的就
0: 也不是老人，他的国家跟国家不没有这个往来了。
1: 哦，
0: 对不对？你再一讲，我这边就给你课税，他不准你进了。
1: 哦，
0: 不准你进了。
1: 哦，嗯。对，朱老师说的就是以前的社团啊，对，票房是很多的，票房林立啊，
0: 票房林立啊，
1: 到处对，
0: 你在这个美国还有很多
1: 嗯
0: 学中国的学校啊，
1: 嗯嗯、是是，
0: 学汉字什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我记得川普的孙女
1: 哦，
0: 到那里还唱
1: 诗，
0: 还唱背唐诗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看国剧，
1: 是是。对，
0: 观赏是不是、
1: 嗯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比武器去了、
1: 嗯、
0: 你的飞机卖不卖我、
1: 嗯、
0: 那个叫石油可不可以通过、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些问题都来了、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地方里头还保持着这一点点的传统文化的推广，就是要朋友们大力的来支持我们。嗯，
0: 原来我们全世界走透透啊，
1: 嗯嗯，
0: 我们都去演这个 Chinese Opera，
1: 是
0: 现在你看哪有机会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机会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我以前我们的叫什么，
1: 嗯，
0: 一碗然呐、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布袋戏啊什么的，
1: 哦、
0: 我们同时在欧洲，
1: 哦，那是风靡到不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同时都在那个演出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到美国，到欧洲，
1: 嗯，
0: 甚至于苏俄，
1: 对，
0: 捷克，对不对？哈，
1: 对，
0: 什么的都去演戏啊，亚维农，
1: 嗯，哇，
0: 我们去欧洲巡演。也是一个半月一个半月的，
1: 哇，很过瘾啊！
0: 对呀、啊，一演就是28场、27场一个月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种机会没有了哈。
1: 对，确实，
0: 哎、
1: 对，
0: 即便有，
1: 嗯，
0: 也是要有顾虑这，要顾虑这个，
1: 对、
0: 那个，
1: 因为演员出去，我们表演的这个行头太多了，的人力和物资啊，各方面，
0: 这个。不讲到这个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没有这么大堆头的了嘛。
1: 是，
0: 我们的我们62年去美国，
1: 嗯，
0: 演半年，
1: 哇，
0: 是100个人的剧团，
1: 哇，好棒哦，62年，对，
0: 对不对？
1: 嗯，对，
0: 62年、63年两次，
1: 嗯，
0: 再来就没有了，
1: 是，
0: 再来就是可能4人剧团或者是某一个剧团，
1: 对，
0: 哎。国光剧团也有啊，去亚维农、去美国、什么的都有演、都是要精简，
1: 对，
0: 要什么，
1: 对
0: 对,、
1: 对，确实，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还保有了这个传统戏剧的特色，
0: 是，
1: 也是希望呢朋友您真的可以多多的了解啊，我们真的中国传统艺术啊真的是很优美的，而且呢博大精深呢、啊、它不只融合了歌舞还有表演还有这个武术
0: 文学，
1: 对，文学，对对，尤其呢是演员的唱腔身段呢、啊、该其实对对，所以包罗万象，
0: 是几代的人、啊、
1: 对对，几代人的心血、啊、
0: 心血在里面，
1: 对对，
0: 是，
1: 其实里头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些都可以去琢磨去研究的，
1: 琢磨去研究的，对，
0: 嗯，对。
1: 而且我们讲先说是推陈布新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这个看到历来历代的大师，
0: 嗯，
1: 那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就像我们经历过嘛，
0: 嗯，是啊，
1: 这个在台湾来讲，
0: 嗯，
1: 从54年好像还是51、52年开始，
0: 啊，
1: 就是有国军文艺金像奖的比赛，
0: 哦，是哦，50几年就有了，
1: 51、52年呢，
0: 哦，
1: 哎，第一届大鹏得那个叫得团体奖，
0: 哇哦，
1: 就是你这个团队，
0: 嗯。
1: 这个算是最整齐的，最完善的，
0: 是，嗯，
1: 连国家每一年给你的这个薪资经费，
0: 嗯，都算在里头了。
1: 不是，不是算在里头啊，就是哦，这个是金上一年的金像奖，
0: 嗯，
1: 剧团
0: 啊，多发一点。
1: 就会多，就是分得多呀，
0: 啊，是，
1: 哎，后来不要说陆海空啊，轮流的来嘛，
0: 是是，
1: 是不是陆军后来就郝伯伯那时候就
0: 是
1: 比较最强大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人员的配置，
0: 嗯，
1: 也都
0: 很齐全了，对，
1: 哎，
0: 那个时候
1: 对，
0: 其实朱老师在讲了那个时候三军剧团剧校其实有了这种。竞赛，
1: 良性竞争，
0: 对对对，真的就是就会进步，
1: 就会进步了。
0: 嗯，
1: 现在没有这个竞赛，
0: 对，现在只有表演，就是几场的
1: 表
0: 演。表
1: 演是勉强式的，
0: 嗯，
1: 而且是你，好像在我感觉，只好像只剩那么小剧场的演出了。
0: 哦，
1: 你看过到国家剧院去演出的机会，国内的剧团好像我看都不多了吧。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甚至中正纪念堂都轮流的外国戏在演。
0: 啊，对，也就是朱老师，我们前几集在跟朋友您分享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嘛，有 AI， 有手机，有电脑，对吧？随时想要看什么，一播就播放了。
1: 播放了，
0: 对。对，其实有很多，当然用科技的方式表现看了很过瘾，可是其实那不踏实不实在，你跟人，就是人家说现在有 AI 来表演戏曲，我也有看啊， AI 表演的那个戏剧表演，其实还跟人表演的是有差距的，
1: 差多了。他们现在京剧已经有这个机械人上去 了，
0: 对对对对，机械狗、
1: 啊、
0: 机械人，
1: 是机械人机械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进来
0: 对，确实，
1: 所以将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会走到一个什么样，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也到退休了哈，
0: 嗯，
1: 这个也不能太多的所谓的这个不宜太多的琢磨，就是希望国家当局啊把这个东西文化呀，
0: 嗯，
1: 要稍微的看重一点，
0: 嗯，
1: 哎，又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哎，
0: 嗯，
1: 我们将来的后代啊，一代一代的，
0: 嗯，
1: 何去何从啊？
0: 啊，是，
1: 是连我们的子女好像都没有让他，
0: 嗯，
1: 从事这个职业，
0: 是，
1: 我们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大家看到的，
0: 嗯，
1: 不能说心酸了，
0: 嗯，
1: 这个酸甜苦辣，
0: 嗯，
1: 我们都有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无力来，没有什么着力点了，
0: 是啊，
1: 只能做些建议，
0: 对，
1: 只能做些建议了，
0: 对对，
1: 是不
0: 是？可
1: 是
0: 不管科技多么的变化，多么的先进啊，其实舞台上的表演呢，
1: 嗯，
0: 无论是行李座啊、表啊，其实都要曲线，都是非常优美的。
1: 传统戏曲文化，我们只希望国家多多的鼓励，
0: 对，
1: 重视
0: 是的
1: 就好了，
0: 是的，
1: 多了我们也不能做怎么样要求。
0: 其实真的。这个传统戏曲呢，其实没有办法用 AI 来代替的，因为呢，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呢，都在动，而且是不停的，在这个在静止中、在跟动中两个人在这样融合的，所以其实有的很多东西不是 AI 可以组合而成的，对。所以人呢，其实我们表演，我们还是要很认真、很踏实、很好好的、很执着的去学习这个东西。嗯，
1: 这个。

0: 就我们前两集都在讲嘛，
1: 嗯，
0: 传统产业嘛，
1: 嗯，
0: 现在你想，谁还看录音机啊？谁还用录音机啊？
1: 哦，是，对，
0: 对不对？
1: 没有人
0: 甚至电视都不考虑看了，
1: 嗯，
0: 你
1: 就拿着手机了，
0: 手机、平板了，
1: 对对，确实，哎，周老师啊，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有声书啊，还有文字啊，因为年纪大了。眼睛看不见了，就用耳朵听了。其实还大家还是在宣导啊，希望我们还是回归在纸本要看书啊。
0: 只能的样子了。哎，他那里面有声书，对啊，
1: 嗯，
0: 他来
1: 听了又听的，
0: 听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跟你自己看的感受不一样。
1: 哎，我之前呢也是想偷懒啊，想说哎没时间，我眼睛看书挺累的，用听的，就发现听的真的容易忘了，奇怪了。
0: 不是啊，我们因为现在有手机有电脑了，你字都不会写了，乖。
1: 哎，朱老师说的对，有的字呢提笔忘字了，
0: 你何必要那个
1: 啊？
0: 是
1: 的，是的。
0: 就跟我讲嘛，你唱的再好，
1: 嗯，
0: 我家里面。有球派的太阴山，
1: 嗯，
0: 有什么呢？你还考虑去弄它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过了一段这个，像我们到这个年纪，
1: 嗯，
0: 回头一看，
1: 嗯，
0: 哇，这经我这个后一代的，
1: 嗯，
0: 一代会不如一代，
1: 就是可惜了。嗯，
0: 哦，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轻易的放掉。这个
1: 对，也就是这个主角这出戏里头老前辈们讲的。哎，你什么都可以啊，你的功夫不能忘。
0: 他的那个千锤百炼，啊，
1: 对，
0: 不是我们靠这个科学复制，啊，
1: 对对对，
0: 可以感觉完美的。
1: 对，对
0: 你倒真听这一段，哎呦，
1: 真的要来点真功夫啊！嗯，
0: 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这种感觉，
1: 啊。所以啊，你演员其实努力在任何一个行当工作呀什么的表演上，其实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心血。
0: 对，
1: 嗯，
0: 一不被重视了哈，
1: 嗯，
0: 就会示威了。
1: 嗯，
0: 哎，当然同样我的个的感觉，近年来，
1: 嗯，
0: 台湾歌仔戏跟客家戏确实反倒抬头，
1: 嗯嗯，哦，
0: 然后我更感觉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我的学生啊，
1: 嗯，
0: 我的学生可能都到徒孙辈了，
1: 哦，
0: 啊，一代的一代的，
1: 嗯，
0: 很多都是京剧科，现在在歌仔戏
1: 是是
0: 大放才艺，
1: 对，没错。
0: 当初呢，有很多歌仔戏的呢，现在跑到京剧来，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大名大放
1: 是是有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看你。功夫下到什么程度？
1: 是，我记得我们的同学现在他正在歌仔戏，沈东升，
0: 哇，
1: 在歌仔戏团算是当家的。
0: 他不但当家哦，
1: 嗯，他连
0: 导演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沈东升跟你哦，你的同学，
1: 我的同学，
0: 是不是？那这就像他的学生，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后面什么古一凡啦，
1: 嗯，
0: 黄雨玲啊这些，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都有歌仔戏，
1: 嗯，
0: 有京剧，
1: 嗯，
0: 甚至
1: 是
0: 黄梅调
1: 啊，是啊，
0: 什么都很
1: 是都很优秀的，
0: 都很优秀，
1: 对，
0: 舞台剧，
1: 对，确实，嗯，
0: 是不是樊光耀是歌仔戏的？
1: 哦，樊光耀嘛，以前是文化，不是，
0: 这个对啊，文化的，这个像说相声也说得好，
1: 对，他一开始说相声，
0: 哎，是不是现在所有舞台剧，
1: 嗯，
0: 都电影曾经啊，
1: 对对，
0: 哎，都是，
1: 还有对对，很多演员呢，其实啊，我记得朱老师说这个说相声，我就觉得以前魏龙豪，对，在台湾的这些先进的
0: 吴兆南
1: 吴大爷，
0: 他们的学生，
1: 对，
0: 他们的学生，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啊，这个相声也是，
0: 哎，包括郎祖云呐，啊，
1: 对，哎呦，这都是后辈了啊，
0: 都是后辈啊，吴冠群呐，啊，
1: 对对，这都算后辈了，
0: 是，
1: 对，那，啊，以前的相声真的好听啊，都有典故了。
0: 现代相声也好，
1: 哦，
0: 只是我们没有时间接触了。
1: 嗯，
0: 台北曲艺团，

0: 啊、哦，是
1: 乡村现在也很好啊，
0: 是是，
1: 哎，
0: 我是觉得当然他们也是好的了，对，我是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魏龙豪、吴兆南说相声，
1: 是
0: 他们
1: 是是
0: 这些先进们讲相声呢，他们是有典故的，都讲到这个。就是讲什么话说什么都是有典故有根，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现在更有典故、
0: 哦、
1: 只是你不接触了、
0: 哦、对我没接触，
1: 你没有接触
0: 对对
1: 连我都接触不到了嘛，
0: 是
1: 哎、嗯、你还更不要说曲艺了、
0: 啊、对、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连大陆这个老的这个曲艺都、
0: 嗯、
1: 都不见了，
0: 嗯对
1: 都没有了，
0: 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特别爱在收音机旁边听他们讲相声，那讲得很有趣，就听到那个味儿啊，就
1: 尤其那个时候吴兆南这个魏龙豪上台一
0: 鞠
1: 躬下台一鞠躬，
0: 是
1: 那个时候哎，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普遍都没有了
0: 啊，那时候都没有，对、
1: 哎、
0: 只有台湾，
1: 只有台湾、
0: 嗯、对
1: 哎是不是、
0: 嗯、
1: 最后魏龙豪魏叔叔还去拍电影了呢，
0: 对对对、
1: 照样得奖
0: 啊，对
1: 啊
0: 对啊，这些老前辈们真的
1: 是
0: 是
1: 不是都俱往矣啊，
0: 嗯
1: 都故去多少年了，
0: 是其实他们好像来台湾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老师们是
1: 就二十郎当岁啊
0: 对
1: 都是年轻的、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尤其就像你刚刚你叫吴大爷，
0: 嗯，
1: 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跟你爸爸是
0: 好朋友，
1: 同年的，
0: 对，是好朋友。
1: 他管王老师叫，他们是三老。
0: 哦哦，
1: 叫什么三老？
0: 啊，
1: 老朋友。
0: 啊哦，
1: 他管王老师其实叫老师。
0: 哦，是。
1: 哎王老师更是吴兆南的老板
0: 哦，
1: 因为王老师来这里成立了什么
0: 剧团，嗯，
1: 吴兆南吴老师这样学习，他还帮他找老师教，
0: 是是是，对，就是很多年前吴兆南我说他这个过寿，我爸还特别跑到美国去，
1: 到美国，
0: 对他要那个着装要照相，
1: 是，
0: 对对，我要有这个印象，
1: 因为吴兆南吴老师。有百丑嘛，
0: 嗯，
1: 弄了一个百丑图，
0: 是是是是、
1: 哎、所有里面的段子什么、
0: 嗯嗯、
1: 说相声跟京剧
0: 嗯
1: 都我陪他，
0: 哦
1: 还有出书吗，
0: 是是有出书，你看其实真的这个艺术啊真的无涯，对这个尤其是
1: 艺海无涯，
0: 真的是这尤其呢我觉得越来跟朱老师接触越觉得这个我们传统戏曲的文化真的是很这个很耐人寻味，而且呢这个是源远流长、嗯、
1: 我们那个时候王老师
0: 嗯
1: 还有吴兆南吴老师约的我们去美国
0: 啊、
1: 嗯、是给我们田兆林田伯
0: 啊、哦、过寿
1: 过百岁生日，
0: 哇你看这些老先生们、嗯、
1: 现在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都101了要，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你看看、
0: 嗯、
1: 那个是大概哎呦真的是疫情前呢，
0: 对啊十几年了啊、哦、一转眼，
1: 对
0: 一转眼又十几年过了，
1: 因为那个吴兆南那个田兆林田伯好像算是吴兆南吴老师的堂哥，
0: 哇原来这样啊，
1: 嗯、
0: 哦、
1: 是中将空军中将，
0: 对对
1: 我们空军大鹏剧团
0: 嗯
1: 去访欧的时候他是领队，
0: 哦田兆林田伯，嗯是
1: 是不是，
0: 我记得他去美国之前我还到他们家去过，
1: 对呀、啊、田兆林田伯从小就跟着王淑明王伯、啊、
0: 是是是
1: 对不
0: 对
1: 王伯是更是他们的老师啊，
0: 嗯对你看哇一转眼这些老前辈们
1: 老前辈，对呀、啊、都100多，王淑明王伯今年大概120多岁
0: 哇
1: 不是大概就是120多岁
0: 要
1: 我们的蒋兆成蒋老师
0: 也是
1: 同年的，
0: 哦
1: 他们都是明前6年、
0: 啊、哇嗯
1: 你看现在几岁，民国前六年
0: 现在是115年
1: 是2026年115年是不是都21岁了，
0: 对呀、啊、对呀、啊、120多岁了
1: 120多岁了
0: 嗯哇、
1: 快10年前

0: 我10多年前了，
1: 嗯，
0: 还去给这个我们所谓的上小云上
1: 哦，对
0: 师
1: 对，
0: 爷，
1: 那不止了，
0: 是不是
1: 那不
0: 上
1: 止
0: 师
1: 了，
0: 爷？他是110岁的名
1: 名
0: 旦，
1: 旦，对，我记得，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好
0: 王
1: 很
0: 老
1: 久了，
0: 师十年
1: 大概
0: 了，
1: 也有20年了吧。
0: 没有20年，
1: 没有
0: 十几年，
1: 十几年了，
0: 就是民国99年，
1: 哦，
0: 民国九十九年，现在十五
1: 110
0: 年，
1: 年，
0: 17年了，
1: 15、16年了，对，
0: 对啊。你看你儿子多大了？那
1: 我
0: 个时
1: 儿
0: 候
1: 子
0: 你儿子还在正在念高中吧？不是一点儿，
1: 没有，
0: 我们在北京碰了他。
1: 哦，是，那念大学了，他到北京就念大学了。
0: 他不是，他从别的地方过到，赶到北京来。
1: 哦，
0: 哎，好像那个时候他没有念大学。
1: 哦，那从上海过去。
0: 可能差不多，他那个时候17岁。
1: 17、18岁嘛，对啊。
0: 他对不对？
1: 十七八岁，对、啊。
0: 哎呦，这17年了。
1: 嗯，对呀、啊。
0: 16、17年了。
1: 对，快啊！
0: 我天儿啊！
1: 我的天儿啊！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讲这个梨园画序啊、
1: 嗯，
0: 我们就是讲我们的在这个职业的这个经资历啊，
1: 对，
0: 跟大家来
1: 分享
0: 分享。
1: 对对，也希望呢，借由这个呢，让。朋友您呢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剧就传统戏曲啊
0: 戏曲文化
1: 对
0: 然后你们有时间
1: 嗯
0: 多走进剧场、嗯、
1: 是、
0: 哎、
1: 是多给予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在舞台上的
0: 这
1: 些新
0: 兴学子们多多的鼓励
1: 对、
0: 哎、
1: 多多
0: 加油
1: 鼓励跟支持因为呢培养一个演员甚至于这一台戏的人跟文武场那些搭配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嗯都需要呢大家的鼓励不然的话这些呢没办法延续下去了因为人嘛都需要鼓励是吧朱老师
0: 现在好像也在一个瓶颈哈、哦、
1: 是啊
0: 全世界这个
1: 嗯
0: 如果说一天到晚要打多于这个文化
1: 是所以不管怎么、哦、什么多什么少、
0: 哎、
1: 我们现在台湾还算是在太平盛世啊
0: 是
1: 对在太平盛世上我们呢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一块土地
0: 是
1: 尤其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任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真的要感谢主让我们台湾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呢都能在这富足的丰盛的这块土地上这个很美满的生存对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序与您下周再
0: 见
1: 接着呢还是要请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张派戏状元梅是由我们严兰静严姐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是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贵人我这一叫你就明白了吧
3: 哎呀我倒糊涂了
2: 我对你胜了吧老王临终之前为玉梅终身留世一生
3: 千岁天将
2: 掌上明珠所依上终身莫当真见官状元为梅君所知是平生悬之一
3: 有喜哉
2: 臣弟无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3: 我知状元为媒
2: 这过县城的媒人哪是你的呀
3: 哎呀将此事重大若无万岁之一盟真是不敢回哎
2: 啊本日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3: 哦、不是肉将军之乃是先帝采望之女万岁海日张上领之君之的婚姻大事若无万岁所知 梦真是

0: 贵人啊，
1: 金贵人，你的胆量啊，
0: 怎么样啊？
1: 一刻小了啊！
0: 哎呀呀，不得不小心啊！

Four. And nine.

0: 儿臣殿下，父皇万岁，
1: 皇儿平身，
0: 万万岁，
1: 子国
0: 天国。
2: 父王，此番公台多受惊恐。
1: 公台之事，倒叫皇儿与满朝分目悬念了。
2: 儿臣罪该万死。
1: 皇儿何罪？只有此番公王专祸丞相。满朝文武还要加官进恩爵，
2: 敢问父王此番公台酒驾何人之功？
1: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
2: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
1: 不错，
2: 就与美的又是何人？
1: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啊！
2: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啊！
1: 不错不错，
2: 那是我何地的状元美之士？
1: 此乃老王一命，不枉怎能忘怀？有意明日一早朝。命吕蒙镇卫队将你与妹招出那九将小将，皇儿你的心意

0: 时候。
1: 大叔啊，那吕蒙镇已随儿臣前来，现在宫外，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2: 好，请公传之，选吕蒙镇进宫。
1: 遵旨，万岁有旨，吕蒙镇进宫。

0: 请吃官印老王命同志今日做媒人。家平时
1: 万万岁，
0: 自作孽
1: 家作。
0: 李爱卿，
2: 臣
0: 状元封。
2: 哎呀呀，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0: 亲家有所不知，陈老王变天之时，留有遗言，君之亲师，必须天子所知。状元为媒，这桩婚事是要亲家你为媒的。

0: 了肝脏，所以看得准呐。
1: 哪里是本女看得准，分明是转圆珠，你好推荐
0: 啊，快夸奖。

0: 往哪里去啊？
1: 臣到天婆阳府去啊。
0: 你到天婆阳府做什么啊？
1: 臣奉皇孙之意前去做媒呀。
0: 吴将军之招退那酒家小将，与他天婆阳府何干呐？
2: 说啊，酒家小将是天婆阳府杨五郎杨银昭啊。
1: 昭啊。
0: 呵呵，我就知道你们张冠李戴了。
2: 敢问父王，酒家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好呢？
0: 乃是开国元勋第三王伯龙之子，名叫伯丁奎。
2: 错了，
1: 哎呀，错了啊！
2: 天天祖祖是杨继业之子，天子不知好啊！
1: 明明白白的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2: 算你错了，
0: 我会错了，
2: 你错了，
1: 天子万岁爷爷。

0: 有错，有道是：臣不言君过死，不言不过天罪，不可以小犯上啊。
1: 哼，不在同台，是亲眼看见，亲口问过，乃

0: 将他愚昧当作妖奴郎，可称天佛之火水镖，宋王有将愚昧，须配那不定罪，放到我张冠李戴，将我辱骂了一顿，真是岂有此理。
1: 阿天尊，你还不去吗？
0: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
1: 去找天婆娘佛退婚呐、啊！
0: 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
1: 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尊，去到天婆娘佛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顶山王府去做媒呀！
0: 啊，你与哪个做媒？
1: 伏龙之子名叫伏金奎。
0: 哼，想与媒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金贵人，我来问你，他与媒到底哪个的好？
1: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艳招的好。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0: 怎么样？
1: 无计奈何？

Lord.

0: 江南成天的才子。
1: 哎呀，这个
0: 啊，天罪归臣道，有何捉奸在此，有何高见呐、啊、天罪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不
2: 问什么、
0: 这个、天罪不尔上来、
2: 好戏呀、啊啊、
0: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殿进之去吧。
3: 哎呀呀，进之宫中微臣焉能取得我去、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4: 有没有天罪担待哟、
3: 哎呀，时时地不敢进来呀，
0: 我不尝试，
4: 我不尝试。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故事，我是廖宁。有时候看到报纸上一些新闻，尤其是一些不太美好的社会新闻，真的让人心里非常的难过。有时候真的难免会想起，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可以想到做出这么样糟糕的事情，简直是丧心病狂。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丧心病狂这四个字到底出自何处。

下入侵。奸臣秦桧主张与金议和，迎合了当时宋高宗的心理，所以地位不断的上升。当时都是要迎合主上的心理，如果大王想战，你就想办法迎合他，他想和，看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和的非常的顺当，他就会特别的看重你。金国派使臣前来进行和谈，他们依视着金兵的强大，行动非常的傲慢，目中无人，提出了许许多多无理的条件，当然会遭到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主战派要求驱逐金国使者，以武力与金兵对抗，收复失地，扬大宋的国威。可是秦桧却唆使宋高宗答应了屈辱的议和条件。教书郎范如圭对此呢，可以说是非常生气，义愤填膺。他联合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起签名上书宋高宗，反对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但是奏章写好之后，那些官员却开始害怕起来了，怕秦桧打击，怕秦桧报复他们，一个个都开始打了退堂鼓。范如圭一气之下就写了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指责他卖国求荣的行为。信中呢这样写道：你秦桧如果不是丧心病狂的话，怎么能做出这种可耻的丧权辱国的行径呢？你若是一意孤行，必将遗臭万年，永远受到后人的唾骂。这是当时范如圭一气之下所写的骂秦桧的一封书信。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单拳难敌众寇，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完全无法阻止。哎，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丧心病狂就是那时候把这个字给定下来的，说的是丧失理智，像发了疯一样，形容言行荒谬可恶到了极点了。

今天要谈的是丧心病狂。南宋时期的时候，金兵多次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丧心病狂，也知道当时南宋时期呢，秦桧他迎合宋高宗的心理主和，但反而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其他人害怕秦桧的威势而躲在后面，一句也不敢吭气儿。丧心病狂就是范如圭一气之下写了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指责他卖国求荣的行为。在西元十世纪左右，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一直受着辽国统治和压迫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日渐强盛起来，所以到西元十二世纪初的时候，女真族中出现一位杰出的首领，叫完颜阿骨打，他领导女真人反抗辽契丹贵族的统治。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这会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大概阿城县这里，在正式建都，会号国号是大金。从大金建都之后，就不断的在往南宋进军了。所以这丧心病狂四个字，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进军而跟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时候，由这个当时的一位大臣教书郎范如圭所写出来一封羞辱秦桧的书信。

所以丧心病狂近义词可以说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真的是。那造句呢也可以讲呢，哇，这几个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丧心病狂地向抗日军民开枪。说到这些事情，真的让人心里有无限的感慨。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愿意站在忠的一面，还是你站在另外一面，随随便便的随波逐流呢？你想过了没有？祝福大家，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哎，你要讲到初本业的故事没讲，前面还接续耶。
1: 哦，接续，
0: 就讲说称赞人，有些到了什么，有些人会自己觉得人家称赞他。就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哦，我去垦丁玩啊，我去 Seven 啊，还被搭讪呢。”我就想哈，你被搭讪，我想都那么老了，怎么有搭讪他？他就说，那个卖东西的人就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一个人去 Seven 买东西，他是跟他先生他们去，他就说他去 Seven 买东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一个人来啊？他说我懒得讲，我就说嘿，他就说哦，我等一下几点下班，我可以带你出去走走这样。他就觉得他是被搭讪，
1: 嗯，
0: 他说那你需不需要人这个帮你导览这样子，带着我心想，他觉得他被搭讪，但是我心想那个人想要赚导览费吧，
1: 嗯，
0: 他只是问他想说他一个人需要找一个人吗？
1: 嗯，
0: 如果我是这么想啊，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他被搭讪，嗯，他就很开心，
1: 有存在感。
0: 对，我就想是吗？我觉得他，然后我就问他那个人几岁，他就说。那个人大概40岁，我就想那肯定他是要赚你的导览费，
1: 嗯，
0: 他干嘛找你一个老太太啊，对不对？再怎么讲就算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年轻，但毕竟也是60几岁的，怎么可能嘛，
1: 老太太也向往爱情。
0: 对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被搭讪，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很开心的说他被搭讪，
1: 哦，
0: 但我他需

0: 束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应该不是要搭讪他，我心里这么想。
1: 嗯，
0: 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需，他觉得你可能是观光客，你需要人家跟你讲啊，我带，或者是他想带你去哪里买东西之类的，
1: 是
0: 是或许嘛，他可能是家里有在做什么生意的，他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不要买，
1: 可能
0: 对，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啊，当然。往正面想也可以往开心的地方想也是可以
1: 被打乱一池春水，
0: 吹皱一池春水，
1: 吹皱一池春水，叮叮咚咚的嘎响。
0: 他是你是要说干青底事是干我什么事？
1: 没有说那个一池平静的水，
0: 对，
1: 就会起了一波涟漪。
0: 对，
1: 然后其实当然这也很美的一个画面。
0: 对啊，
1: 然后就是说我们说人当然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嘛。
0: 嗯，
1: 风一吹啊，然后一池子掉了，落叶掉了，一池春水都会变样的嘛。
0: 对
1: 对，但我们要保持那个平静的心灵，那个那件事情到底真的是很重要吗？
0: 嗯嗯，
1: 或者说那是一个奢侈品。
0: 嗯，
1: 表示应该是很不容易得到吧？
0: 对，是奢侈的。有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奢侈的，
1: 是奢侈的，
0: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很值得开心的，
1: 要稳住。
0: 对，稳住，
1: 就表示说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控里面了。
0: 嗯嗯，
1: 哦，
0: 对
1: 啊，不用去为着别人就开始就动肝火啊，或者就大抱不平 啊什么。哦，所以确实这也
0: 是没错啦，是平静的心灵，但是不要有，是不要有涟漪的意思吗？还是说
1: 他说这个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嘛，所以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还是说
0: 拥有
1: 啊，对，拥有这样，然后等这个风船过水无痕，管你什么事，走过了就没有了，你还是一颗平静的心。
0: 嗯嗯，
1: 就是你不怕涟漪，你也不怕暴风雨，
0: 对，
1: 也不怕这个水淹那个什么
0: 金山寺，
1: 船过水无痕，这应该是要有大智慧啦。
0: 对对对，
1: 不然你那个心灵可能就很脆弱嘛。嗯，叫脆弱的心灵。
0: 可是我想一想，他如果有这种快乐的心，好像也不错。不要像我们这么平静的心。
1: 你知道那个那个也不是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
0: 对，这歌词怎么讲，
1: 对，我忘记了，我就记得什么明明动了心却又不怎么怎么，
0: 对，
1: 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
0: 动
1: 了
0: 心，
1: 动
0: 心是你觉得是一时的还是长久的？
1: 应该是一时的啊，动了心啊，本来心是平静的，
0: 稍微动一下，但一会儿再转过来看他挖鼻孔的时候又停下来心又不动了，是吧？
1: 那个心不了情那首歌不是？
0: 对啊，
1: 就是，其实心是平静的，但是就是有人撩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那是美好吗？可是撩起来以后，其实要怎么收拾也还是要一段时间呢。
0: 是哦，
1: 也不见得撩起来以后就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平静的心啊。
0: 但是我们都很快立马就回平静的。
1: 对啊对啊，我们就要立马
0: 我们现在都挑不起任何的皱褶，挑不起任何波浪涟漪都没有
1: 心如死水
0: 今天早上我想到了我同学写一个说，我们什么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天要住烟波饭店，你要住一张大床，你跟你先生要一个大床还是两个
1: 小床？
0: 他说两个小床要加900，我就说那就一个大床，啊，省一点。然后我就说省900，他就说你小姐，你省的钱要给谁花啊？你们俩是感情好，要一张大床吧？我说不是，我大床小床都可以，但如果价钱有差别，我就睡那边。对不对？干嘛还多900？反正我就说，只是
1: 对啊，哪有人这样？一般都
0: 有大床会比较
1: 便宜啊。哦，
0: 比较便宜，一张床比较便宜啊，两张床比较便宜
1: 是吗？
0: 是啊，
1: 我以前就是说标准房里面就是两小床的那种。
0: 嗯，没有，一个都是 twin bed， 就是一个两人床这样。
1: 我觉得睡觉来讲， 就是两张小床会比较睡得安稳。
0: 不过现在的饭店哦，我平常讲有一个星级的饭店以上的，他那个床都 不太有什么问题，不会说你左边的人翻身，右边人就觉得地震，不至于。
1: 对啊，没错，就是要安好心。
0: 对啊，我现在睡的那个床，虽然我一个人睡，但 我用那个现在很流行台湾一个品牌的，我没有做广告，我是有一个叫棉豆腐的。
1: 哎呦，还没听过嘞。
0: 你没听过
1: 棉豆腐？
0: 棉豆腐，
1: 棉花的棉，
0: 睡眠的眠。哦，它还有豆腐皮啊，什么什么豆腐，
1: 真的
0: 哦，对，
1: 豆腐，
0: 芝麻豆腐。它的床名字叫用这个名称。
1: 你说吃东西的豆腐啊？
0: 对，
1: 哦，
0: 它那个床就是做跟豆腐一样，一块一块的这样。有一个形状，这样很像豆腐的，哦，白色的，对。然后呢，但他的床真的好睡哦，
1: 真的，
0: 对，而且睡了你旁边人翻身你都没感觉
1: 哦，真的，哦，
0: 真的，
1: 哦，棉豆腐，
0: 对。
1: 所以你说一整片床里面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这样？
0: 不是啦，他只是名字叫棉豆腐，他是用这个。因为他坐的那个床看起来很像豆腐，所以他用他那个床的用这个名称来叫。
1: 哦，
0: 他跟豆腐没有关系，床用豆腐做能睡。
1: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一小一块一块合成的一个，
0: 不是合成，是他车子缝起来就看
1: 起来，
0: 哦，起来
1: 就像一块
0: 一
1: 块一
0: 大张床，这样看起来一格一格的很像豆腐。
1: 哦 ，OK，
0: 天哪！
1: 啊，哦，你果然这果然时代在改变着我们。
0: 他还有做很叫豆腐皮的，就是很薄的。
1: 嗯，
0: 那你如果你
1: 应该是里面有薄薄的海绵，
0: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材质是什么。
1: 反正对啊，
0: 它这个已经蛮做的蛮不错的
1: 哦。
0: 而且
1: 价钱很贵吗？
0: 我觉得还好，而且它给你试睡一百天，
1: 嗯，
0: 一百天你可以任何理由的退，
1: 真的，
0: 啊，你可以不要，对，他又把你收回去。
1: 哦，要5万块吗？
0: 不用
1: 不用哦，
0: 我那张才好像2万，
1: 这么便宜
0: Twin 的，
1: 现在要找到2万的，
0: 他那个很好睡，
1: 好床，
0: 那床很好。哎，
1: 好，我哪天去你的床睡睡看。
0: 好，他可以给你，他也有试睡的店面啊。
1: 哦，真的啊，嗯，不行，我觉得去那边躺一下是不准的。
0: 还好吧，
1: 以前我去买床的时候就是要去譬如说去那个店，然后去躺你能够躺多久吗？你躺个几分钟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起来了，
0: 啊，你躺几分钟你还躺不出来，
1: 欸，你没有办法躺得出来，因为睡觉的时候才会
0: 你可以转身啊，你干嘛躺在那边不动，你要翻
1: 身。对啊，你转身，但是我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才知道你的床有没有贴合。
0: 很多年轻人都有买这个床，欸，他
1: 的，
0: 真
1: 的，啊，嗯，哦，那新的品牌，
0: 而且是台湾的品牌，
1: 真的，哦，
0: 嗯，
1: 好厉害，我来去看看。
0: 嗯，
1: 好，
0: 他还有给你露营用的，还有给你就是可以收起来的。
1: 真的，哦，
0: 对，
1: 哦，
0: 我因为我姐姐那个是睡，她是房间榻榻米那里给人家，有一天我去睡，我就发现连榻榻米那个都很好，欸，
1: 啊，真的，哦，
0: 就她是这样折的打开，然后睡起来也很够，
1: 是，
0: 对，
1: 哦，值得去探索，
0: 对，
1: 嗯，
0: 方便，
1: 我们节目再去访问一下。
0: 我做广告了吗？
1: 啊，没有。
0: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讲到那个呢？
1: 讲到，欸，
0: 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第四个最重最人生最奢侈的东西。
1: 第四个，
0: 对啊，
1: 就是慵懒的早晨。
0: 对啊，这跟床有关系吧。慵懒的早晨也是很奢侈的。
1: 对啊，慵懒的早晨，
0: 但我都没有
1: 慵懒，欸，又不能天天有。
0: 我的早晨的我都很开心的，一起床就往外跑，欸，
1: 你
0: 我这算不算慵懒的早晨？
1: 你不算，
0: 真的，啊，
1: 你不会停留在里面慵懒。
0: 我不会，但是我会喜欢到，譬如说，如果
1: 你是到
0: 下雨没有办法打球，我都喜欢去咖啡厅吃早餐。
1: 啊，真的，
0: 哦，就算一个慵懒的早晨，
1: 哦，慵懒的早晨，
0: 对，点杯咖啡，
1: 慵懒的
0: 早餐
1: 可以停留在床上。也可以停留在沙发，也可以停留在早餐店，也可以停留在球场啊。
0: 对，我在球场很开心啊，我们每天都聊得天南地北的，
1: 东扯西扯，
0: 对，大家聊得笑得很开心。 哦，
1: 哦，
0: 对啊，
1: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快乐的早晨，
0: 对啊，
1: 哦，不是，
0: 然后大家都分享东西，
1: 对，所以慵懒这两个字啊。

0: 可能才是关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不是早晨吗？慵懒的早晨听起来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要用慵懒呢？哈，慵懒是奢侈的吧？
1: 是啊，
0: 什么时候会有慵懒的感觉？很，
1: 我都是晚上比较慵懒。
0: 你晚上你摸到床你就睡觉了，
1: 我就觉得好舒服哦。那已经因为精力已经用完了，我就觉得
0: 在床上，然后还可以醒来的时候，还可以这个不会赶着要赶快去上班，或赶着要起来煮早餐，那赶着起来干嘛？那叫做慵懒，
1: 真的
0: 好。
1: 嗯，
0: 然后没有
1: 不用赶时间。
0: 哎，你想想看，你去旅行哪有真正慵懒的早晨？
1: 没有，拢做工啊，今天要早等要开始啊。
0: 对啊，为了早餐，
1: 六点半是七点开始啊。
0: 对啊，
1: 对啊，每个人都说哦，早餐这间饭店早餐几点？然后说七点啊，七点就去吃。我就说干嘛要那么早去吃？
0: 所以我要
1: 他们说等一下抢
0: 不到，
1: 抢不到。
0: 天哪，我的妈呀，这个太
1: 没有，是开玩笑的啦。
0: 很多人是这样想
1: 的，我想说要抢什么菜。
0: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猛冲。
1: 哦，我就是想到就很好笑，真的。
0: 所以慵懒的早晨还真的是稀奇，
1: 对，
0: 不多，
1: 对，
0: 哦，
1: 嗯，
0: 你这一生有过几次慵懒的早晨？
1: 而年轻的时候都就像你讲的那个
0: 赶上班，
1: 最好一直不要起来，因为要上班好累啊。
0: 嗯，
1: 而且有些是小朋友啊，
0: 对，
1: 一直
0: 要上学，
1: 哎呀，还有要吃奶，
0: 一直到要吃奶，对，半夜就要吃奶。
1: 哎，慵懒的早晨讲不完了啦，
0: 所以没有。
1: 田公益这样的讲，
0: 田公益再来看算算看，一生里面有几个
1: 慵
0: 懒
1: 的
0: 早
1: 晨
0: 成为你的奢侈品。时间也多诶，
1: 懂嘅，咁吃太解暑汤，
0: 按住先，
1: 常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讲过呢，在文学史上，诗仙是李白，诗圣是杜甫。那么仙圣是怎么回事？圣呢，一般就是说，对于他的表现在诗上面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成就。那杜甫为什么叫诗圣呢？杜甫他字子美，号是少陵野老，那么呢称为是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在唐朝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著作以宏大的社会写实著称。那么杜甫的家族呢，出生于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时候京兆杜氏多自称为杜陵人，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后来曾经隐居在成都的草堂，所以人家称他为杜拾遗、杜工部，又称为杜少陵。杜甫呢与李白是并称李杜的，为了与晚唐的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就分别小杜牧的区别，所以称为大李杜。小李杜呢，就是李商隐与杜牧。明清以后也常被尊称为老杜。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深厚杜甫的作品呢，最终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以风格浑朴沉郁著称，相对于李白的疏朗洒脱的诗仙，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因为他对社会时代意义被封为诗史。那么

之盛呢，是后人对唐代这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美称了。人家说为什么叫盛呢？道德修养极高者称为盛，比如说孔孟，精通一事者也称为盛，如汉代草书家张芝，唐代草书家张旭被称为草圣，唐代画家吴道子被称为画圣，杜甫被称为诗圣，就是兼具上述的两个方面了。一是指他的完美人格，醇厚的伦理风范；二是指他精深的诗歌造诣，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杜甫的诗歌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被诗人重视，陈武他晚年自叹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去世80多年之后，他的诗名才被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元稹等推崇，李杜并提成为时尚，这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审美思潮有紧密的关系。安史之乱以及其后唐与吐蕃的战争，军阀之间的争斗，严重的动摇了唐王朝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其实也消失了，那么写实主义的诗歌风气开始盛行。于是呢，写实主义的开山大师杜甫啊，之后才取得了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杜甫被看成诗国的圣人，却是在两宋时期。最先把杜甫与孔子做出比较的是北宋圣之时也，孔子位极大成，物护杜氏、韩氏，亦即诗文之大成语。这段话里面把孔子、杜甫并提了，说两人都具有极大成的地位。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杜甫是诗圣，但诗圣的意思已经隐约可见，所以在南宋杨万里则直接称杜甫是圣于诗者，这是江西宗派诗序他当中所写的。但是明确地取用诗圣两个字来美誉杜甫的，却是明代的著名诗人学者杨稹，他在词品序中首次捻出这个词语来称呼杜甫，此后诗圣这顶桂冠就牢牢地戴在杜甫头上，一直到今天了。这是我们称杜甫为诗圣的由来。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这个阿麦威呢，这是很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多久，然后有用了多少，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也都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点点滴滴的智慧。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这个小意味。
1: 哦、所以这俗语话哈，当然咱啊，咱的祖先是做智慧，啊，足济拢是用的，啊，拢是对生活的中间啊，因的经验，哈、啊，是因所体会的啊，来做这个俗语，哦、啊，原来是迄个意思，总是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迄、那个。迄个情形，迄个生活的情景，可能咱即马啊已经有一段落哈，有一个落差。总是迄个智慧，咱会当个捡起来用，迄个智慧会当下伫咱现今的状况，咱嘛是会当使用。
0: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是只要看表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衍生他的弦外之音，
1: 对，
0: 这个
1: 呀，就是
0: 看他累积多久。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句我们平常应该可能都有听过的俗语。
1: 对，我想这是啊，咱一定啊一定捌听过，咱常常会听人安尼讲。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哎，对，尤其是那个打群架的时候，或是就是放学要闹人来的时候。对，阿芬小时候还有那种看 body 的。行为，就是同学们会谣，不是谣传，就是传。就是大家修旧然后就会说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现在不知道中学生、高中生还有没有这种事情，还是直接网暴，这更不好。好，这个输人唔输阵就是

0: 汉字讲就是输人不输阵，
1: 嗯，
0: 就是我人输掉没关系，但是那个整一群的人不能输，
1: 嗯，
0: 啊，输丁个潘化明就是一整群人一丁狼输掉了就不好看了，潘化明就潘化明。就是面子挂不住，
1: 对，所以这句话哈，跟迄个民主就有关系，
0: 嗯，
1: 对，啊，所以这句话诶来源
0: 哦，
1: 嘛是真有趣味，
0: 哦，
1: 嘛是真趣味，这就是讲到啊，以前庄卡，啊，足侪拢会有迄个拜拜，特别是到啊。啊，古历的七月，哈，嗯，哎，对，就是
0: 中元节，
1: 对，中元，嗯，啊，所以啊，足侪庄头拢一庄一庄拜拜，哈，
0: 嗯，
1: 嘿，啊，虽然不管你有你这口罩有拜还是无拜，
0: 嗯，
1: 总是都已经有一个风气，就是讲，嗯，啊，伫迄个时阵，因为是闹热，
0: 嗯，
1: 啊，所以呢，因就拢请啊朋友啊亲戚，啊，
0: 嗯，
1: 来处理啊。吃饭，
0: 吃老热，
1: 吃老热，对，那个那款情形，人叫做吃老热。
0: 有，阿芬小时候有遇过。
1: 对，哦，我哈，譬如较早啊，住伫家己的时阵，哎，
0: 嗯，
1: 嘛，欸，是啊，吼，过来的朋友哈，拢，啊，请去因遐较庄卡，
0: 嗯，
1: 啊，因的庄头，
0: 嗯，
1: 啊，去遐吃
0: 老热，对，对，哦，就是。这名词很可爱，
1: 加
0: 老肋，老肋怎么吃，或是老肋吃什么？对，通常就是庙会啦，
1: 啊，
0: 或是中原普渡，
1: 嗯，
0: 然后或是某个神明生日，嗯，那就是在庙埕前面就会办这种流水席。
1: 对，好，嗯，啊，这因为这一钟头一钟头哈，哎，嗯，所以就已经变作一个啊，一个习惯，
0: 嗯，哦，
1: 哎，啊是，哎，对，所以就是讲，不管你这家口有拜还是无拜，拢，
0: 嗯，
1: 会办的，
0: 嗯，哦，
1: 啊，普通在钟卡哈，哎，钟卡拢有真侪门口埕，
0: 嗯，
1: 啊是，那无门口埕，就是伫路边，
0: 对，
1: 嘿，对，好，哦，啊，所以啊，所以这口罩。办规则的，
0: 嗯，
1: 去口罩办规则的，拢看个清清楚楚，
0: 对，都看得到。
1: 对，
0: 哦 ，A 家哦，五桌，
1: 嗯，
0: 然后 B 家十桌，哦，嗯，B 家出了钱比较多。
1: 对，好，哦，还是迄个就代表，嗯，那较有钱，可能啊，你的。
0: 人
1: 你的人民，对，你的人民较宽，
0: 对，
1: 好，哦，对，哦，这拢有足侪代表
0: 啊，
1: 对，所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就足侪拢是比较，
0: 好，哦，
1: 对，哎，恁家五桌，安尼我得爱加两桌，对，我来办七桌，办八桌，
0: 啊，那要中破菜都同一个啊，才。价钱才会一样，不然我请的可能是这个好太鼎泰丰的小笼包，然后那一个出的可能是这个老爷饭店的中埔三
1: 条，真的阿芬吼，哦，起来做迄个裁判吼，哦，一定就是啊，更加准确啦吼。不过总是咱在看看啊，普通就你一看去拢是啊，规桌，咱普通拢要算规桌的，
0: 对，
1: 哦，对，较无看讲啊，你到底食的有青草啊无？
0: 对，那个料理的
1: 是啥物？哈，哦，因为食的拢哎，那一个上桌都拢食料去，
0: 对，
1: 哦，嘿，做迄个料理的。啊较无虾米比较啊，哈，
0: 嗯，
1: 嘿，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我那是舒服一个人，
0: 嗯，
1: 好，可能啊，因兜啊，这是迄个，这是咱的庄头的大财主，我属于无紧，嘿，因为迄是大财主嘛，我属无紧，对，唔免比。唔过那是厝边头尾，好，拢差不多交交啊七八桌、十桌。啊，我哪会使输人？对，我当然至少我嘛爱十桌、十一桌安尼，吼，对。所以这就是输人，输，
0: 嗯，
1: 一个人无要紧，
0: 嗯，
1: 袂使输拢总。
0: 哦，所以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这个锦校锦赛不行。所以这个是团体咯，这是要看团体的面子，然后所以就是团结力量大了。这也是可以引申到这种你个人力量不大没关系，但是你要群众

0: 的力量一起来，他被判跨兵。
1: 啊，所以这个哈，这个其实嘛是会当。这句话看起来来讲啊，表面你安尼比较哈、嗯，实在是无必要啦哈。不过咱这个时阵，咱也是把这个情形用在要鼓励一个人
0: 啊，
1: 讲哎，无要紧，咱即马走较路尾无要紧，哦，咱搁较拍拼一下，咱就会走进前、
0: 嗯、
1: 哦。嘿，对，嘛会当用这句话来讲，哎，输人唔输阵咯，输阵歹看面，拍拼。哦，所以咱就紧走，
0: 对，
1: 紧去拍拼嘞。
0: 我们继续累积、
1: 哦，对，
0: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1: 对，
0: 乌龟可能看起来爬得慢，但是哎、欸，我们就是勤能补拙，把它补起来。
1: 是，所以赶快的一句话哈，嘿，咱嘛是会当用在好的方面，
0: 对，
1: 给人鼓励，
0: 没错，
1: 哈、哦嗯，对，
0: 鼓励人可以继续努力。
1: 对，
0: 嗯，
1: 好，所以那是伫鼓励人的时阵吼，我想真久都有够啊，哈，对，哈，输人唔输阵，
0: 嗯，
1: 输阵敢有影，一定得歹看面，不一定啦，哈，不一定，哎，对，哈，所以，哎，输人唔输阵，哈，对，所以咱得
0: 鼓励的，
1: 嘿，
0: 用这
1: 鼓励人
0: 前半句，
1: 对，
0: 够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讲了什么呢、嗯、
1: 好，第二句我们也是常常听到、嗯哦、七月半啊不知死活，
0: 这个可能我们很久以前也有提过啦，聊过、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七月半啊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板德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老人嘛、嗯、中原普渡的时候就七月半啊、
1: 嗯、
0: 七月半是指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
1: 嗯，
0: 啊半啊，啊，七月半，
1: 哎
0: 啊，七月半的鸭子，嗯，在西哇，
1: 对，
0: 为什么？
1: 对，因为七月半哈，嘿，啊，
0: 不是猪哦，
1: 对，七月半哈，拢会抬鸡抬，拢会，迄个拢会抬啊，
0: 牲畜，
1: 嘿，啊，牲畜有足侪拢是低工啦哈，哎，来大价低哈，啊，不过鸡啊
0: 也有，
1: 因为你。可能
0: 看你养什么，
1: 不是你那地公，因为地公足贵呀，哈，足大家足贵呀，哈。
0: 那个给大财主出。
1: 对，啊，还普通啊，可能是大财主，啊是讲一个公司，啊是一个机关，哈，嘿，因为这样。不过咱啊人家厝哈，可能你啊一只地公，你嘛排，你嘛食未了哈。对，普通拢会改抬鸡抬鸭。嘿，对，啊，所以一只就是讲哦，七月半的鸭，哈，对。已经时间到啊，用用要哈，因为你普通时你就饲掉了嘛，搁饲咧为着要七月半要来抬，啊，所以到七月半的时阵，这只啊腰唔知呀，连咪都要互人抓去抬，好啊，所以搁逐天伫遐欢喜，
0: 也不错啦，
1: 对，好，
0: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1: 对。所以这个
0: 不知死活，
1: 对，你不知死活，就是说你对你的环境、
0: 啊、
1: 还是你对那个危险、啊啊、那个危机感、
0: 哦、
1: 你都没有，
0: 没有危机意识，
1: 对，没有危机意识、
0: 哦、每天就是吃睡吃睡，然后
1: 每天这样快乐过日子。
0: 不知道这个中原时节快到了、嗯、我就要没命了，
1: 对，对，这句话哈、
0: 嗯
1: 欸，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哈，定定啊，好大人啊在念，哦嘿，你得爱较俭嘞，唔通有钱就拢开了了，
0: 嗯，
1: 哈、哦、嘿，你哈、哦、有钱就开了了，你拢无存后，
0: 嗯，
1: 哦，你实在是七月半啊，唔知死活。你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这时有钱，你又没欠起来，你又拢总开了了。
0: 这比较像美国人，他领的是周薪，我就当周花，当周领，当周花，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但是华人的确在储蓄方面，
1: 嗯、
0: 就。 比较有心得，就是要未雨绸缪啊。
1: 对哦，
0: 所以就现在有多少我就规划，多少可以花，多少要存起来。
1: 对哦，
0: 那长辈们就会提醒。

0: 引说，你不要一有钱就花光光。嗯，但现在很难，这个月光族越来越多，有的还不止月光，还要预支，
1: 还预支对吧？卡在撸来撸去的呢、
0: 哎，这个时代的不同。
1: 对，
0: 但是也的确啦吼，七月半啊，唔知西话真的是有比较多提醒吼，因为、不要看不清楚可能现在的时局变化、国际情势、这都跟我们的经济是有关系的。不能再希望
1: 对，所以你得爱哈未雨绸缪，要两扎来做准备，啊，唔当搞死搞啊，啊，得行拢无啊，对，
0: 好，所以表面上其实当一只快乐的鸭子也不错。但是这句话衍生出来就是要让人有一这种警觉心啦、居安思危啦、不要就是结果龙
1: 不通啊这样六天
0: 虽然是需要有赤子之心的，但是还是要危机意识哦。
1: 对，
0: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话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很常听得到、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出处
1: 是所以我们可以用在好的方面、对，
0: 好，所以再来熟悉一下，
1: 来，输人不输丁，输丁歹看面，
0: 输人不输丁，输丁歹看面、这个汉字是说就是你如果要输给人没关系，但是不要输给一群人。
1: 对啊，
0: 或是我这一群人不能输给你那一群人。好，那输丁潘跨平就是这一群人输掉了就不好看了，面子挂不住了。啊，但是衍生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啦，就是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团结力量大，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好，第二句。
1: 七月半啊，唔知死活。
0: 七月半啊，唔知死活。这个七月半是指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农历的七月半，是农历哦。然后，因为这个农历的中原普渡，就是会有很多的祭品，那祭品可能有鸭、有鸡、有鱼、有猪。
1: 对，
0: 那这个啊，唔知希望就是他这个，很乐天的动物家禽，好，那就不知道自己就是死期将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吃跟睡，好，那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没有危机感，
1: 对。
0: 好，所以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人，我就是延伸就是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一些警觉性的，
1: 是
0: 好，这就是今天熟悉的熟悉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我们师大的历史博士赵月智老师所主讲，同时赵月智老师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赵月智老师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看见。那过去的时间，赵月智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治理的种种。那赵月智老师透过了很多清代时期的人物，透过他们的行仪，透过他们的事迹来回溯那个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那个大的环境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让台湾可以更现代，能够更进步，也看到了那个治理的不容易，以及很多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跟突破。那面对这些人物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他们离我们都并不远，大概就离我们很多都在三四五个世代左右，所以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到他们还存在的史料，甚至这些人可能都有一些画像，那也有他们一些后代还活着，所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个轨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所踏的这块土地，它的种种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同时之间呢，赵月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很精彩的图文，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华丽广播网的粉丝团，能够找到今天6月25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题目。我想朋友们就可以看到这当中所精彩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图文。今天呢，赵月智老师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在清代时期的两位在台湾的人物，一位是张达金，另外一位是潘敦载。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分享能够更了解那个环境，那个发展的不容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月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月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张达金与潘敦淳、潘敦载的故事。张达金是台湾开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21岁单身渡海来台，就落脚在彰化平原。

张达金勇敢又积极，并乐于学习番族语言，因此他很快就能与台中的岸里社来进行蒲社贸易，而逐渐富裕。之后他又与岸里社总土官阿莫过从甚密。1711年岸里社发生瘟疫，张达金以草药为岸里社族人治病，阿莫感激之余将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金又陆续娶了五个番社头目的女儿，赢得了番仔驸马的称号，人称环阿虎骂。再者，张达金还说服岸里社协助官方平定各种反清事件，让他在官方也拥有很高的地位。这些作为都有助于张达金率众开垦台中平原。张达金还和汉人开垦者的领袖合组了六管业户，用来筹资开凿猫雾树郡，灌溉3000余甲的土地，不仅帮助汉人垦地的水田化，富裕地方，也让他可以依靠水租获得庞大的利润。张达金等汉人大肆开垦台中平原，也压缩了八折海等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必须往山区移动，因此也爆发了多起的汉源纠纷。于是官方趁机整顿势力过大的汉人通事。1758年，张达金被以侵占番地、界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但是张达金的子孙仍然可以留在台中居住，繁衍子嗣。据说张达金在台湾中部的子孙已经超过10000人。那潘敦载呢，是岸里社首领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阿莫是岸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兰则是岸里社第二任总土官。土官虽然是由社藩公举，但是实际上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他代表官方督率藩人以及社务，因此也拥有公权力。1715年，阿莫被诸罗县知县周宗宣遴选为土官之后，他们家族就逐渐崛起。阿莫阿兰家族还帮助清廷平乱，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到潘敦载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打歪。潘敦载在雍正年间曾经协助官方平定台湾中部最大的一场平埔族的叛乱，这场叛乱叫做大甲溪社叛乱。乾隆年间，潘敦载又协助朝廷平定了许多的叛乱。经历这两个皇帝，雍正皇帝曾经赐他大游人的称号。1740年，乾隆皇帝又赐他姓潘。潘敦载还从两位皇帝手中领取许多礼物以及一袭蟒袍，可以说清代台湾藩人中受朝廷恩宠最隆者就是潘敦载。更重要的

是潘敦载还与张达京合作修筑水圳，开垦了台中平原。虽然潘敦载的所定的垦约似乎是不利于岸里社，但是促进了台中平原的开垦跟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也是台湾开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张达京跟潘敦载的故事。张达京1690年出生，1773年去世。他字正万，号东斋，是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人。张达京的先祖是武举出身，因此要求子孙必须学习防身的拳术。张达京的父亲还教授他药草的秘方，这些都对张达京日后在台湾的崛起啊，非常的重要。传闻张达京身材高大，长耳垂肩，仪表不凡。他在21岁时只身渡海来台，从鹿港登陆，落脚在彰化平原一带。张达京颇有语言天赋，其后他就到大甲溪北岸与八折海人来进行这个交易。那八折海是平埔族的一支，旗下重要的支义有岸里社、乌牛兰社、阿里史社、铺子黎社。张达京与岸里社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啊，这个阿莫呢，有时候文献也写作阿木啊，或者是这个和睦的睦阿木哈、啊。他跟阿莫呢交谊颇密，土官的设置始于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清廷治台后沿用此一制度来统辖部落。土官一般是由设藩公举，官方认为适任才发给牌照。康熙末年，阿莫协助清军平定平埔族的通宵社之乱。1715年康熙54年，官府恐怕岸里社督帅无人，何就照例临委土官总领社务。此时诸罗县的知县周宗轩，他特别遴选阿莫为岸里九社的第一任总土官。阿莫家族啊，也从此发迹。1711年，康熙50年，岸里社突然遭受瘟疫的侵袭，死伤颇为严重。张达京因为暗通中医，于是以草药为岸里社人治病，治愈了许多人。岸里社人感激之余，乃与张达京来结亲。岸里社的首任总土官阿莫把女儿嫁给了他。其后张达京又陆续娶了西四伟、乌牛兰等社头目的女儿，他一共娶了6名藩社头目的女儿，因而人称还阿虎骂藩仔驸马。由于张达京与岸里社多了这层关系，有助于他在当地的开垦和经营。1725年，
也就是雍正三年，清廷有鉴于

需要干才来教化按理社的规划番，于是以张达金熟谙番情，精通番语，且有招衰招赖之功，好，于是委任他为按理五社的第一任总通事。通事的职务包括传达政令、收缴番饷、分配差役以及教化番社等，而且也可以从事仆社贸易，也就是把番社的土产运出卖给汉人，并且以汉人生产的杂货来供应番社人民的日常所需。张达金被任命为总通事之后，此一官衔让他在汉人与按理社之间地位举足轻重，同时他也肩负指导按理社饮食起居、学习礼仪伦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此时清廷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按理社又以勇猛善战著称，于是张达金配合官府的政策，说服了按理社头目来协助官兵镇压各类抗清的事件。张达金也因此建功立业，声望不断提升。1731年雍正九年，道卡斯族的大甲溪社因为官府派给的劳役过多而叛变，他的首领林武力联合铺子离社等八社起兵抗官，他们率众烧毁了淡水厅的衙门。首任淡水府民同知张鸿章被迫逃亡，台湾镇总兵吕瑞麟也被包围。次年，台湾道台倪向凯的刘姓表亲，为了求立功，将协助运粮的五名大渡社的番民杀害，还妄称他们是作乱的这个番人。大渡番众到彰化县城来理论，知县冷其晕冷其灰知县冷其灰敷衍应付，引起大渡社、杀戮社、牛骂头社、铺子离社、阿里史社等中部平埔族的联合大叛乱，并且持续扩大。当时候的彰化县，也就是包括今天台中彰化南投一带的平埔族，几乎都参与了此一事件。1731年雍正九年八月，清廷派遣郝玉麟总督福建军务，这个职务其后也更名为闽浙总督。郝玉麟派台湾总兵王俊征调6000名官兵渡海来台镇压，九月采取以藩治藩的政策。张达金，也就是阿莫的女婿，跟土官潘敦仔，也就是阿莫的孙子，率领按理社人为清军助战，指导叛乱者的巢穴，情势才逐渐稳定下来。整个事件历时7个月，官府俘获叛乱番民1000余人，为首的林武力遭到斩首消逝，杀戮社的土官亦被杖毙。清廷将大甲溪社、牛骂头社、杀戮社分别

改名为德化社、感恩社、千善社，并且在八卦山建正幡亭，八卦山则称定军山。啊，这显示了啊，谕令以武力谕令这一些平埔族的藩社，必须要懂得感恩，懂得谦善，了解朝廷德化的这种恩惠。事件之后，大渡一带的部落联盟势力大为衰落。乾隆年间，台湾道刘良弼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杀戮行》。这个诗写道：“皇恩许千善，生者还其乡，藩妇伴寡居，藩童少宴行。捉乎杀戮藩，盛衰物之常。紫金房厅榭，荒烟漫道旁。”可见得这一次的镇压造成台湾中部藩社男人大量的死亡，导致妇女寡居，儿童也锐减。张达京在这一次的平乱过程中，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雍正皇帝赏给他七品官的官衔。此后张达京就凭借着官衔这样的特殊身份来广治田产，招徕佃农开垦。再者，张达京也返回广东大埔的故乡，邀请他的兄弟张达朝、张达彪啊，一起来台湾中部开垦。更重要的是，张达京在1732年雍正十年，以张正万啊之名啊，这样的一个垦户垦号啊的名义，与陈周文、秦登建、廖朝孔、江右京、姚德新等五人合组了六管业户。六管业户与按理社、租社订立了割地换水的垦约，载明六管业户联合出资开辟上陂、下陂，引大甲溪水来灌溉租社广大的旱铺，租社则必须要割让部分的社地给六管业户作为报酬。六管业户他们出资6600两银子来开凿上陂，上陂是自铺子里口竹陂引进大甲溪的水源灌溉，灌溉侧东堡一带千余甲的土地。到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才竣工。上陂的水圳长达40余里，俗称的猫雾侧圳。上陂水圳是张达京与潘敦载达成协议，采取割地换水的方式来开垦。潘敦载是希望借着割地换水来用土地换取耕作技术、水利技术的引进，而张达京则可以获得台中平原大片土地的开垦权。下陂开凿水圳的费用更高，总共是达到了8300两银子，甚至有另外的说法是高达11500两银子。

1785年，乾隆50年，下皮可以灌溉的面积也是达到了1000多甲。下皮是采取28分水，留2份给按理社，8份给开垦的汉人。这种分法显然对按理社不太公平。其后众人和上皮下皮两郡，把它称作葫芦墩郡。由上可知，18世纪末张达京等人所开辟的水郡灌溉面积已经达到3000甲左右，而按理各社所拥有的土地却只剩下这个葫芦墩郡上游地区的土地。水郡开辟后能收取的水租颇为可观，当时候水租大概每甲地可以收取3至4担的稻米。上皮水郡灌溉面积1000多甲，每年至少可以收取水租啊3000到4000担。以当时候米价1担大概是1两白银来计算，每年收入可以达到3-4千两的白银。上皮花费6600两，其实只要2年的水租啊，2年多的水租就可以收回成本。所以这个修筑水郡可以说是获利非常丰厚的一种事业。六管业户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张正万的垦地大致是在神冈、大雅、潭子这一带，秦登建的垦地大概是在30张里这个30张里在清代1张里大概是5甲地那这个30张里啊，这个地区应该是有150甲的土地了哈。秦登建的土地在30张里2分圃、3分圃一带，姚德兴所开垦的土地则是在上牛埔仔、石碑仔、廖朝孔的土地则是在港尾仔、江右金的土地是在牛埔仔一带，陈周文则是在陈平里、4张里这一带。1734年雍正12年11月，这一年是雍正皇帝57岁的生日，张达京奉诏率领按理社的头目到福州来领赏。他们到达福州的官府之后，面朝北京跪拜雍正皇帝，并且从闽浙总督郝玉麟手中领取了皇帝犒赏的缎绫、布匹、靴、帽带、袜子等礼物。传说雍正皇帝还赠送了一件御式的蟒袍给张达京。至此张达京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张达京他们在台中平原大肆开垦，已经压缩了八折海族等平埔族人的生存空间，迫使八折海族只能移居南投埔里，或者转往苗栗山邑的山区。1750年，乾隆15年起，台中平原陆续爆发了汉人通事、率众侵入番界开垦的纠纷，造成很大的汉源冲突。于是官方

受不了，开始整顿势力过大的通事。1758年乾隆23年，朝廷把担任通事达34年之久的张达京以侵占藩地、借外私垦等罪名予以解职，并且遣返广东原籍。通事则由按理社第三任总统官潘敦载来接任，所以潘敦载既是第三任总统官，也是这个通事啊。不过张达京的指示跟六位平埔族的妻妾仍然可以留住在台中，并且在此繁衍后代。据说张达京的子孙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0人，堪称是台湾中部最大的望族。1770年乾隆35年台中当地人在万兴宫供奉皇恩特寿公家父府张公达京长生入位，供奉张达京的长生入位来感谢对张达京拓荒之功的一个感谢。1773年也就是乾隆38年，张达京在广东的故乡寿终正寝，享受84岁，也算是非常的高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潘敦载的故事。潘敦载出生于1705年，过世于1776年。潘敦载原名敦载阿歪打，敦载阿打歪，他的汉名是叫潘敦，载是俗称。潘敦载是阿莫的孙子，阿兰的儿子。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潘敦载的父亲阿兰与通事张达京率领按理社设藩守御大渡溪河畔，并担任官兵的向导，事后获得清廷赏赐六品的公职，并且被遴选为土官总土官。那潘敦载的在父亲阿兰过世之后又被官府选为这个按理社第三任总统官。1726年，雍正4年，潘敦载参与清军围剿水沙连社的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1732年，雍正10年，潘敦载更是率领按理社的族人协助清军平定最大的一场平埔族叛乱，大甲溪社的这个叛乱，之后又协助平定吴福生事件。因为这样的一个功劳，奉诏由台湾正总兵王俊带领前往北京觐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龙心大悦，赏给潘敦载一袭御衣，并赐号大游人。潘敦载为清代历任各族土官唯一获此恩典者，因此他大为出名。1734年雍正12年，潘敦载加封正七品的这个官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潘敦载上京。

途中行经这个湄洲岛，曾经向妈祖许愿，若是此次旅程能够平安顺利，返乡之后愿意塑造金身，建造寺庙来奉祀妈祖。之后潘敦仔果然很顺利的返回台湾中部。潘敦仔的两个儿子潘世万、潘世兴也大力支持建庙的一个计划。于是他们在社口新建了妈祖庙。潘敦仔娶其儿子，两个儿子啊，世万、世兴名字中的一个字结合起来成为庙名，这也就是万兴宫啊庙名的由来。1737年乾隆二年，潘敦仔率领按里社族人随北路参将靳光汉、淡水厅同知赵其芳搜捕后龙及加治格社的叛乱者。1740年乾隆五年，潘敦仔更是不得了啊，获皇帝赐姓潘，地位从归附官府的身藩转变成为协助官府的官藩。话说清代平埔族的赐姓，平埔族最喜欢选择潘字，因为潘这个字拆解开来是有水、有田、有稻禾，而且还保留了族称藩，好让后人不至于忘记了本身的来源。是故清代平埔族改汉姓，以姓潘最多。1740年10月，巡台御史杨二友还赠送潘敦仔忠勇可嘉的匾额。1742年乾隆七年，潘敦仔又率领族人前往平定南北头社王永兴乱党。潘敦仔名下的田产极多，主要分布在神冈丰原一带，年收租谷数可以达到千担之多啊，堪称富甲一方。清代藩社最有势力的人是土官与通事。土官向来是由藩社头目来担任，通事则由汉人精通藩语、熟悉藩情的人来担任。潘敦仔出任按里社第三任土官之时，通事是他的姑丈张达金。1758年乾隆23年11月，张达金以罪解职，通事的职缺就由潘敦仔来继任。潘敦仔可以说是按里社第一位不是汉人的通事，好，而且他既是通事也是按里社的土官，可以说是很罕见的，这也让他的声望跟地位达到了一个顶点。1770年乾隆35年，潘敦仔还蒙乾隆皇帝的召见，并且接受了皇帝赐给的水晶、花瓶、玉碗、朝珠、玛瑙等礼物。那这些礼物今天是放在台湾博物馆。1766年乾隆31年，潘敦仔招抚东势十三社泰雅族人归顺，立下了大功。1771年乾隆36年

弯路大科坎，最后则进入了宜兰的礁溪圆山，还是非常的这个崇高。我们今天啊讲述了张达京跟潘敦载啊，还有潘贤文的故事啊。张达京他是这个赤手空拳啊来这个台湾中部打拼啊，凭借着他的积极啊，然后认真学习这个番族的语言啊，然后终于跟岸里社结亲啊，结亲，那并且在岸里社的帮助底下，哎，他来怎么样做台中平原的这个开垦啊，那累积了资金之后，哎，他又筹设了六管业户啊，积极的来开凿水圳啊，那这个开凿水圳是富裕的重要一步啊，因为原本的土地是所谓的看天田啊，看天田，那看天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啊，那你要让这个看天田啊这样的一个旱源好转变成水田，哎，之后那才会富裕起来啊，因为水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很多的啊，那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那才会啊让这个地方富裕起来。可是这个要修筑水圳啊，是啊一个非常冒险跟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啊，所以这个水一般是在内山来刷啊，那这个水常常会遇到啊这个原住民啊，你要跟原住民抢水那。

的这个农地，要灌溉的农地，所以这个水利工程也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并没有塑胶水管，所以这个要引水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要用木头啊做成水管，然后来引这个水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地形地势啊这一些困难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狮子榜，它在彰化平原修筑八堡郡啊，这个水利工程一开始是非常不顺利的，所以这个狮子榜啊，立达修米亚修哈啊，所以后来晚上啊，据说他做梦，有一天晚上梦到了这个林先生教导他怎么样来修筑这个水郡啊，果然醒了之后就按照梦中林先生的指示啊，来修筑水郡，竟然就成功了啊！这就是八堡郡啊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所以彰化平原有一个庙叫做林先生庙，就是感谢林先生啊指导啊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修筑哈。那我们张达金跟潘敦仔在台湾中部啊，这个算是汉源合作的一个典范啊。这个是张达金跟潘敦仔达成的协议啊，所谓割地换水啊，这个按理社啊用他们的土地啊来换取张达金汉人教导他们耕种啊以及水利工程的这个技术啊，可以说是互蒙其利啦哈。但是这个也有看到他是这个所谓二八分啊，这个开凿的这个水郡啊下皮啊的这个水郡啊，这个原住民只分到 20%， 汉人分到 80% 啊。所以就是汉源合作，但是汉人啊还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取较大的利益，哦，所以这个比起像这个台湾北部的啊柳公郡啊，这个是武力去抢水，武力来修筑这个水郡啊，要好很多，但是。葫芦墩郡啊，基本上是汉源合作，但是所定的条约对平埔族还是比较不利的哈，所以最后呢张达金也可以说自食恶果了哈，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侵犯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哈，结果引起台湾中部平埔族的一个反抗啊，然后官府呢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啊，获利太多的或者势力太大的这个通事啊，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清朝的皇帝其实对于台湾的少数民族啊，这个原住民是希望给予保护的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侵入啊，压迫原住民啊，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个朝廷啊，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原住民的哈，所以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整顿。那张达金呢，就以这个私侵藩地啊，私垦藩地啊，或者私垦界外的土地啊，这样的罪名被解职了啊，所以他也算是自食恶果哈，不过他的子孙啊就在台湾中部繁衍啊，那迄今呢张达金的子孙呢，可以说已经是破万人了啊，是台湾中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望族啊。好，

0: 那我们今天讲张达金跟潘敦载的故事了解我们台湾这个开垦史汉源合作的一种类型算是合作开凿水圳然后也合作来跟官方来帮助官方来这个平乱然后让张达金跟潘敦载的地位跟声望不断的提高那当然潘敦载的后代子孙也是台湾中部很重要的这个家族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借着张达金潘敦载的故事了解台湾中部的这个开垦史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本集的汉卿谁属的节目也期待下周再次的与各位听众在空中相见再见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更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一样打破藩篱打破他们既有的舒适圈就为了要能够为自己的后代开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同时之间他们也必须放下成见放下不同的隔阂来共同为同一个土地来打拼我想这个就是为着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所必须付出的当然付出之后的果实也是甜美的我想我们身为后人我们都应该更珍惜前人所留下来的努力同时之间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应该能够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后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有的真实的意义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赵清晨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在这个历史当中历史长河里面很精彩的各个故事欢迎您如果您喜欢这些节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听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赵清晨汉卿谁属下周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今天有一个，也是我生命中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位好朋友，他今天从大陆回来，我们可以在空中再度跟大家相会。好，那我想如果早期有听过他的录音的人应该也不会叫陌生，不会很陌生，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也很响亮，因为他叫赵亮。好，那我想可能对有一些不够熟悉他的，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赵亮。其实赵亮在很早的时候36岁左右，他就大概大家都没想到，他就提早退休，他赚了人生当中的上亿的一桶金，他就决定要退休，然后就开始要来游乐他的人生。可是呢，没想到在他游乐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中风了，生了一场病，也因为这样而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那他生命的翻转当然是因为他认识了上帝。所以一路走来开始呢，他生命当中就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这一次的另外一个大翻转，哇，他进军到中国大陆去了，他的生命的场域又换了另外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不是他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而是他太太成长的地方。那这样一个翻转呢，过去了以后，当然小孩子的读书也就跟着到那边，可是对于他们夫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婚姻才叫做真正的翻转。其实早期他也信主，两个夫妻都在服事做传道人，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婚姻并不是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像就是一帆风顺，就是相敬如宾。那我要讲的是变成另外一种冰，就是冷冰冰的冰。那不过这一次到了中国大陆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在的赵亮跟以前的赵亮是截然不同的面貌哦。所以
1: 感谢主，
0: 利用这一次他回来，赶快把他抓到录音室里面来，好好的让他把他的生命美好的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欢迎赵亮再度回到Start Radio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谢谢朱莉姐，还有全球的那个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朱莉姐介绍的实在太精彩了，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精彩。
0: 太客气，因为真的赵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这个赵亮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啦。
1: 是
0: 已经过
1: 时间过半百了，
0: 半百
1: 时间过好快，
0: 在我面前不可以讲老这个字好 ，OK， 赵亮，那我们就很好奇喽。好，虽然有时候也会听你分享一些很简单的你在大陆精彩的一些生命，不过今天要好好的来拷问你了好好的来
1: 灵魂的拷问。
0: 对对对，好，那你就要一五一十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大陆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把你的感动，把你那边的经历，你的生命又如何再度被上帝更新？我觉得今天你就好好的来诉说吧。
1: 好，一定，知无不言。
0: 所以你去到一个那个环境，当然其实对你也不陌生啊。其实你早期就在那边赚得一桶金嘛，对不对？
1: 是。
0: 可是那时候是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好，跟这一次过去那个心情是什么？
1: 真的是不一样。那虽然我过去在大陆待过8年，当时是台商的身份，那当然也还没信主，所以满脑子当然想着赚钱。那赚到钱以后，我永远记得，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归于返乡，就是回到热爱的故乡台湾。那当时在大陆也有

0: 受了一些挫啊，一些竞争对手的攻击啊，所以我当时就立志哦，只要我回来台湾，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去大陆了。
1: 啊，你曾经这样哦？
0: 曾经这样
1: 啊，真的哦，这一
0: 啊，
1: 段我怎么都没告诉我。
0: 对
1: 可是你现在又回去，你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0: 啊，对啊，我当时我记得回来日子，我永远记得2008年7月26号，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庆祝，哇，我终于离开大陆了，回到台湾了，所以
1: 哇，
0: 每年我都会庆祝。
1: 这个日子你记得好清楚，表示你真的当时的心情
0: 真
1: 是很
0: 的，
1: 不一样
0: 真的，真的，对。那后来，也就是2013年，我信了主嘛。那信了主以后，我很快被神这样的一步一步向我显现，一步一步带领。那我也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及时认识主，我真的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这么严重啊？
0: 真的就这么严重，对，因
1: 那
0: 为。
1: 时候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赵亮，你自己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你是一个，你自己说，是一
0: 我
1: 个
0: 记
1: 怎么
0: 得
1: 样？
0: 上一次录音几年前有回顾过，现在再讲，简单讲一下是吧？简单讲就是，反正当时非常的骄傲，然后又看了一些不好的榜样啊，不是每个台商都这样，但刚好我周边的人赚到钱以后就花天酒地，然后就反正就觉得好像
1: 所
0: 这
1: 以
0: 些
1: 所
0: 事情
1: 有。
0: 都很平
1: 男
0: 常。
1: 人会做的事，坏事都做尽了就对了。
0: 对，我不能说我做了全天底下男人都会做的事，这样也不能拉大家下水。但真的就是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不是多有钱，就是稍微有一点以后就开 始
1: 就是
0: 骄
1: 那个
0: 傲。
1: 骄傲了，对，
0: 对，没错，就开始纵情声色。那直到反正就是公司股份都卖掉。那我当时想要回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发现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我很害怕面对人群，非常非常的
1: 这
0: 恐
1: 个很
0: 惧。
1: 矛盾呢。你在中国
0: 对，
1: 大陆不是赚钱，就是为了要面对人群才有办法做，做生意不是都要面对人群吗？
0: 对，但是因为我的合作伙伴，我表哥，他是业务型的高手，所以我是他的军师，我给他出各种策略，然后他执行力很强，然后他又很喜欢演讲，所以我们两个搭配得很好，一个是一直冲冲冲。
1: 你在幕后，他
0: 对，
1: 在幕
0: 我
1: 前。
0: 在给他引导方向，类似这样的。对，所以但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公司有上千人以后，哦，发现我的社交障碍很严重。对，我上台，反正我就会发抖。对，要讲话我就会面部的表情啊，极度不自然，然后必须要喝一点酒，类似这样的。对，那一个老总也总不能老是喝酒在公司里，那成何体统啊？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要回台湾，反正就把我股份便宜卖掉了。对，然后就7月26号，我刚刚讲的那个日子，对，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纪念庆祝说，哇，我终于退休了，回到我热爱的台湾了。那我想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去大陆了。对。
1: 那应该这样，就从此回到台湾，就过着这种很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呀、
0: 对，你就会体会到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觉得怎么会人生这么漫长啊？到底还要活多久 啊？
1: 这很矛盾呢、
0: 很矛盾。我就
1: 欸。
0: 觉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想说老天爷一定很讨厌我，所以让我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想要的东西都得到是这么虚空，这么无聊的感觉啊！
1: 啊，你不是有太太吗？
0: 有太太啊，但整天游山玩水也很烦呐。到后来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对不对？对 啊，
1: 美景美女在身边也没用了，
0: 对，没有用。
1: 这是心灵虚空。
0: 对，不要说我这一点点啊，你看所罗门，谁的财富及他，他的权力地位也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对，你看他晚年写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哦，他甚至在第7章一开始讲。哦，人死的日子强过人出生的日子，哇！我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哎，代
1: 真
0: 表
1: 是
0: 他
1: 很
0: 宁
1: 没
0: 可
1: 盼
0: 庆
1: 望
0: 死也
1: 哎！
0: 不要庆生哦，他觉得死的日子多好。所以你看，这么有钱，这么富有，妃嫔都过千的，想要什么的，他没有一样不满足他的，最后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意义和价值，而
1: 那
0: 且
1: 你
0: 到
1: 当
0: 后来
1: 时
0: 你
1: 怎
0: 不
1: 么
0: 会
1: 办
0: 开
1: 呢、啊？
0: 心，所以就尽情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一切都是我梦想般的生活，怎么还会这么的

0: 这么的无聊，这么的没盼望。我才36岁，我想人生到底还要活多久啊？这日子怎么那么难过啊？类似这样的，对，所以我是在非常绝望的情况下，哦，那后来才信了主。对，
1: okay.
0: 那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好大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突然觉得好有盼望，就开始很喜乐，
1: 嗯，
0: 就觉得天哪，这么好的福音，我怎么到39岁才认识啊？所以我就非常的，而且加上神用各种超自然的方式向我显现，就是包括最简单就是垂听祷告嘛。那刚开始2次3次，你可能觉得是偶然，但是20次、30次、50次以后，你会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火热，然后也去参加一些特会啊，或者一些聚会啊，然后听到说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中国，圣灵在大陆啊大大的动工啊，有好多的神奇奇事啊，然后缺少很多很多的牧者啊。我当时心里就立志，那我以后将来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愿意长期待在大陆去这样的传福音。
1: 跟你之前说，即使不再回大陆，
0: 对，
1: 怎么会颠覆了你自己的想法呢？你当时
0: 对啊，这就是神奇啊，因为神的爱触碰了我啊。所以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短宣到大陆去宣教的时候，到机场我才发现，你猜第一次宣教到机场那一天是几号？
1: 就是你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日子。
0: 对，7月26号。
1: 这么巧？
0: 太夸张了。
1: 哇，
0: 我当时在机场就流泪了，我觉得上帝也
1: 神纪念你那天自己讲的日子。
0: 我觉得这辈子再也不想回去了。没想到信了主，对，我当我决定要去大陆去短宣的时候，居然是同一天7月26号，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哦，上帝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全家带到大陆去服侍。对，
1: 那你隔了多久才真的实践讲的说大陆很需要牧者，照亮你，我要差遣你，你去吧。
0: 是非常好。那其实那一次去完以后回来，我就很激动。那没有多久就跟菲菲讲，就是我老婆，我说我们全家一起到大陆，就长期居住那边，在那边宣教吧。
1: 那是几年前的事啊？
0: 大概是2014年，2014、2015年左右。
1: 那现在是2025哎。
0: 对，就我们很兴奋，因为我老婆菲菲是陆配嘛，她当然也想过去啊，所以
1: 她
0: 也觉得好，对，她的故乡，她也想回去。但当我们商量好以后，我们决定了，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哦，建立家庭的教会，类似这样的。那只有那一天，
1: 可是这中间你隔了很多年呢，
0: 隔很多年啊。
1: 虽然你回来以后很想再回去，可是好像中间又停滞了很多年啊。
0: 对，
1: 为什么回不去啊？
0: 很好，我现在就要讲。对，那一天早上，哦，清晨5点，我的小女儿，她当时大概不到2岁吧。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他说不要去，说了3个字不要去，然后就躺下睡着了。对，才2岁哦，
1: 小女儿，
0: 小女儿，
1: 这是什么啊？
0: 对，就是我们才刚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很兴奋的说，那我们就过去大陆去那边传福音，就小女儿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要去，就躺下了。
1: 这是什么现况啊？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是神叫我们暂时先不要过去吗？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1年多，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
1: 哦，
0: 我们去那边只能当炮灰，而且里头的生命啊，一些老我啊，或个性啊，都没有被修剪。对，所以神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后来就好好的在过去，哦，旧教会好好的帮我们熬练了大概9年的时间，哦，直到2022年开始，然后特别进入2023年以后，神开始非常密集的呼召我们过去中国大陆。
1: 这9年当中，嗯，你们一直都心系的这件事吗？还是后来已经放弃了，没有再去想？
0: 倒没有放弃。首先，菲菲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是她的故乡。
1: 对， 对，
0: 对， 对。然后我前面几年，因为神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帮我们周边放了好多弟兄姐妹，就是把这些灵魂带到我们周边，

0: 让我们去陪伴牧养。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就是建造。因为你刚刚还记得我有严重的社交障碍，所以说话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压力很大的，那加上又没有装备，所以神就好好的来预备我们，对，直到时机成熟，在2022年以后那天也是在 NIS 广播电台，我是陪一个牧养的弟兄来录音，就你们一个同工叫梁慧姐的，他突然说你叫赵亮对吗，我说对，他说你出来，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可能要等一下哦，因为我在陪这个弟兄录音。就他说你现在就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势啊？但因为朱莉姐跟我讲，你听他的，跟他去。他就带我到楼上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他说上帝透过我有一些话要告诉你哦，那你可以录音。对，那他就开始发预言了。对，他说他看到一个上帝给他看那个异象，那因为上帝叫他一定要跟我讲，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就是叫我出来，那他就开始讲，他说他看到一个钢索、哦、这样的横跨两岸，那他看到我走在那钢索上面，正要走到对面，就走到对面已经走到中间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周边一大堆那个泡泡，很多那个泡泡朝我吹过来，然后又黏，反正又就是干扰我继续往前行。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泡泡哪里来的，但看得出来我很被困扰，我一直想挥掉这个泡泡，但这个泡泡就是一直过来。那梁慧姐说上帝跟他讲，他说你跟赵亮说不要怕，因为他在旁边设下保护网，那如果不愿意走到对岸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上帝为我准备了云梯车还有直升机，我可以随时撤退，但如果我愿意走到对岸的话，他意思是说、哦、上帝说你可以、哦、祝福到、哦、很多人，类似这样的。那后来果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像梁慧姐的预言，因为当我跟教会提出我要去大陆，因为我接受到神的呼召，那时候印证大概才个位数，大概七八个吧，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讲，那反正跟他讲以后，后来他说我们这些印证都是拼凑的，都是主观的，但神给我们的印证越来越多，到后来累积到四十几个了，你如果说两三个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再继续等等，你到已经超过四十几个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就是神要呼召我们夫妻到大陆去传福音，但问题是因为主任牧师他的想法认为我们是拼凑的，所以变成、哦、下面的牧者啊、同工啊就开始、哦、攻击我们，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下、哦、过去对岸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他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他呢去大陆是有很多印证的。好，在这些印证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明确这是神要让他去，所以他就把过去他曾经说我不再回中国大陆这句话就完全抛在脑后了。而且居然是那个日期是当下，是他当下他讲当时的那一句话居然是当天同样的日期，所以他自己也吓到了。好，赵亮，当然印证最重要，你们我觉得举家要整个举家迁到另外一个，等于是你算是移民了，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个决心就是移民嘛，绝对不只是说我像过去做生意好像去那边晃一晃还可以回来，对不对？你那时候已经抱定决心就是移民到那边的。
1: 是，而且还把我父母也带过去。
0: 哦，这里面要做很多的
1: 父母，对，
0: 很多的考量哦。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刚刚讲的，身边有很多的那个阻碍嘛，好，你们怎么，你当时跟你太太，你们怎么做好这样一个决定，让自己知道很明确说，就是去那边移民了，然后决定要做什么事，就让自己破釜沉舟，不是有退路的这种。
1: 是没错，其实我太太早在我们去之前两年，她就不断的讲说她想要带两个女儿到大陆那一边，她要去那边传福音。那我当时因为当时的牧养大概已经有接近百位了，那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不是上帝呼召我去，我说除非上帝明确的呼召我去，否则我哪里都不会去。我好几次都这样跟她讲。所以如果不是确定上帝呼召然后给明确的印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过去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干嘛，这里有这么好的服事，有近百位弟兄姐妹，这是相当于牧养一个大牧区了，类似这样的。
0: 你等于在牧养一个教会了啦。
1: 对，就是至少有一个小型的。那我过去的话肯定是从零开始，而且大陆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我们又不是说不知道，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0: 而且对你来讲，这边的条件环境各方面都是你熟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都是你可以掌握的，你等于也是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咯。
1: 对，舒适圈。对，舒适圈。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突然要拔掉，我觉得这个决定太难了。你最后是怎么自己真的觉得说，对，就是上帝你叫我去的？
1: 对，因为我感受到就是怎么会过去的那些彼此相爱的那些弟兄姐妹牧者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大陆去宣教，以后开始好像都变脸了，都变成好像不认识我了。
0: 他们不是应该祝福你吗？因为本来就是说，
1: 对，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就是宣教到中国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对
1: 啊，也是一直几乎每一次聚会都会讲这个。那我们好不容易接受到神的呼召，我们也确认过了，我们想过去怎么得到不是祝福，反而是嘲笑讥讽，或者说我们像扫罗一样勉强献祭，或者说我们反正就是拼凑的，是自己想要就是躲到舒适圈里头，怎么会变成这些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到后来觉得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你懂意思吧？我觉得是上帝把我们踢出去了，就让我们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过去吧。
0: 下场很惨耶。
1: 对，下场确实比较惨烈。对。
0: 你自己现在因为也试过进迁了嘛，哈，
1: 是
0: 有几年了嘛，哈。你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你觉得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你踢出去？
1: 我觉得感谢主。因为后来神让我看到历世历代的先知，包括大卫啊，包括主耶稣自己啊，包括这些门徒，他们全部都是被逼迫的，而且逼迫他们的从来不是外邦人。全部都是神的选民，对，甚至是号称最爱主的那一群人。你有看过《上帝之子》这很有名的一部片？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反正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就是被他被捕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当时犹太人可不是像我们现在 骂人，法利赛人好像是就是骂人的话、嗯嗯、当时犹太百姓是很尊重他们的、欸、你看耶稣他们号称最爱神，就他们要把神活活钉死，然后你看那个祭司长那边唱着那个灵歌，哇、嗯、那一幕演得太好了。对，所以其实真的真的 我不能去多讲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基督徒反而会去、哦、逼迫基督徒，反而会变成这样，就基督徒要合一好像其实反而是很不容易的。
0: 经过这么多年你自己 回头看这件事，你自己觉得这是代表什么？对你个人你的看法现在有没有不一样？
1: 有，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神让我们遇到这些事、
0: 嗯、
1: 那首先也让我们经历到这些圣徒啊先知啊包括主自己所经历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过去其实在旧的教会到后来我变成也享受人的吹捧赞扬、
0: 哦、
1: 然后我自己也去吹捧赞扬牧者，然后整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风气，因为是比较封闭的，它不是说很大的体系那种教会，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从家庭开始的小教会，所以变成牧者变成最高权柄。所以到后来我想的是怎么讨牧者的喜欢，怎么得到他的夸奖，潜意识里头是这样想的，表面上当然我觉得我是为主在做、
0: 嗯、
1: 但那心态已经慢慢不对了。我觉得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真的是想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真的真的受够了，就像当年退休我已经受够了，就是在世界啊那一套这些这种生存法则已经受够了，
0: 讨人喜悦，
1: 对，就有什么没想到到教会怎么渐渐又变成这一套，不可思议。所以神觉得时候到了，然后就把我们踢出去了，不能说踢出去了，虽然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不会走，
0: 你也不会离开，
1: 我不会离开，因为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对，求主怜悯。对，
0: 所以你们当夫妻决定好，那小孩子小孩子是最大问题咯，因为学校还有那边的语言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学习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1: 是啊，
0: 像这一块你们孩子可以接受吗？
1: 他们其实刚过去的时候当然很不适应、啊
0: 嗯、
1: 因为包括、特别小女儿，我们对她是比较放纵的，就没有去要求她学习的，所以她是很自由的，她在小学几乎都是玩，而大陆那边你也知道他们是
0: 竞争很厉害，
1: 对，他们说法现在叫非常卷，就很卷，就竞争很厉害，他们可能反正就是放假暑假寒暑假都在补习，
0: 小孩好可怜哦。
1: 所以小的过去那边他不太能适应、
0: 嗯、难道你们也比照吗？比照那样的环境来给他一样让他跟中国大陆的小孩一样学这个学那个要样样精通吗？
1: 我们倒没有，就让他跟得上功课，然后比他特别弱的譬如说英文啊数学啊给他找家教就好了。
0: 他在那边会不会被霸凌啊？
1: 也会有，
0: 中国大陆也会，
1: 会哪里都会啦，因为我以前当年在台湾我也被霸凌了，
0: 对，
1: 那他在那一边也被霸凌过，他甚至有一次被霸凌就是他最好的同学骂他脏话就对了，他很伤心、
0: 嗯、
1: 那一天我们刚好不在，我们在外地接受一些培训，就他说如果不是认识耶稣的话他可能会自杀
0: 啊，
1: 对，
0: 这么小
1: 大陆的小大陆很多小学中学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不是蛮多就是时有耳闻，
0: 真的还假的、啊、
1: 真的，
0: 哇，就为了人家这样讲 几句脏话就要自杀？
1: 我不知道，因为每个孩子
0: 你的小孩跟你讲说如果不是认识主他就要自杀、哦、
1: 对，
0: 哇、嗯、这太夸张了吧。

0: 那你们夫妻听到这个讯息，
1: 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平安，虽然会很不舍，但我们知道没有主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嘛，所以还是比较放心交托。
0: 所以你就是小孩子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以前你在台湾，你对孩子的陪伴这件事有没有很看重？现在到了那边，你们有什么改变？就是这个孩子，你们特别有一些不一样的教养模式？
1: 当然了，我们过去都忙着聚会啊、服侍啊，反正不是聚会就是去服侍的路上，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相对来讲，真的是陪伴关心的比较少。
0: 嗯。
1: 甚至我大女儿平均一天大概讲不到一分钟的话。
0: 你在大陆也是这样忙哦？
1: 我说在台湾。
0: 哦，台湾。
1: 对，
0: 哦，
1: 在台湾。
0: Okay, 我想说，对，你到大陆这样就不对了嘛，哦，
1: 啊，
0: 哦，
1: 那大陆神也是带领我们，就是不断的修复这些关系，还有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对，
0: 我就问一个比较，等于算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在台湾的那个历程，你跟先讲孩子，你跟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你讲，你都是忙于服侍上帝嘛，哦，理由很充裕，对不对？哦，那所以小孩子忽略了照顾，所以你跟孩子一天可能讲不到几句话，哦，那就是在家里就是四目相视也就这样过了，是不是？所以那个关系你觉得哪里出现问题？到了中国大陆你怎么去修复？这个修复过程你做了什么事？
1: 是，
0: 你就可以举例子。
1: 对，就是其实也是经过一些冲突以后才知道，哇，对他的关心和爱怎么这么少。嗯，就是在他表现好的时候才爱他。
0: 嗯，
1: 因为像我大女儿她功课很好，他在台北中山女高嘛，
0: 哦，那真的很不错。
1: 对，然后考大学的时候考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是中国前四名的大学。
0: 嗯，
1: 对，那当然那也更卷了。对，所以他后来又重考读那个苏州大学。那在就是经过了一些冲突，譬如说当然父亲对他都是爱，哦，关心他。譬如说 他青春期他比较长青春痘比较明显，然后他又喜欢吃一些辣的啊炸的啊，然后洗脸的时间又很长，那你当然会去制止他。那刚开始是好好的讲，那讲多了你也知道人是其实是讲不听的，
0: 没耐心。
1: 对，那他讲不听，那我就会没有耐心，到后来就会骂他。
0: 嗯，
1: 那骂他他会收敛，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孩子当然会收敛，但背地里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又去吃炸的或者是一些零食，那我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那有一次甚至就是还动手打了他一下。
0: 啊，你打小孩哦？
1: 对，
0: 他已经大学了耶。
1: 对，他大学了，因为他当时就是
0: 为你为什么那么愤怒啊？
1: 因为他狡辩。
0: 哦，
1: 对，那我觉得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生气。
0: 哇，那个一巴掌打下去就真的完蛋了。
1: 对，所以就后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复，那当然当下，哦，当天晚上就跟他道歉。对，那后来也道歉了很多次。那
0: 有用吗？
1: 渐渐修复，他不是马上有用的。嗯，因为你说到底现在有没有用我也不是很确定，但只能说随着时间，欸，关系感觉 有比越来越好。对，但那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真的 是不很不好的。
0: 对你来讲那一年的时间，对你而言你觉得你那个心情是什么？看着你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哦，你懂神的话，懂神的真理，可是明明就是跟自己女儿的关系是在这种处境，赵亮，你有没有去想到你，欸，那个是很煎熬的一件事哦？你有想到说你要怎么改变才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帮助你自己把关系快点恢复？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你会去想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当然。首先我就是很感谢神居然能够这样的包容我，忍耐我，因为

0: 我绝对是非常不可爱的啊，因为以前不会认为自己不可爱啊，那现在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就会觉得他这么不可爱，我为什么还要爱他？为什么还要对？就他表现好，我才爱他咯，那这样不就变交换条件？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啊。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啊，那神是看好我们啊，他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神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但我有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女儿吗？
1: 没有，
0: 没有啊。而且我对外面的这些病患、这些服侍的对象这么有耐心，那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就没有耐心呢？
1: 好，原因在哪里？
0: 对啊，
1: 你有找到吗？
0: 原因就在于，当
1: 你
0: 然
1: 爱
0: 是，
1: 别人怎么那么容易？爱自己的家人不容易。
0: 对啊。就是假冒伪善啊，对啊，这就是耶稣骂这些法利赛人啊。你觉得法利赛人他看起来不敬虔吗？他的聚会不多吗？他圣经不熟吗？他进食搞不好比大部分人都多嘞。
1: 所以回到刚刚，你跟女儿道歉，你觉得是假冒伪善吗？
0: 当然不是啊，是真诚的跟他道歉。我只是说，哎，对外面的人很好，对自己家里人就没有耐
1: 对，
0: 心，
1: 这个
0: 那真
1: 原
0: 的
1: 因
0: 就。
1: 是发生什么事啊？你自己有没有检视一下，为什么你突然会变成这样的人？你明明是活在基督里啊。
0: 应该说，我里头的老我还没有被真正的拆毁，对，还是有很多坚固营垒，特别我的有一些不耐烦。那其实我不是马上不耐烦，我认为我很有耐心，我认为我讲了50次了，为什么你还不听？类似这样的，我认为这些全都是为你好，那你没有听，你看看你现在造成的后果，造成你脸上一定会留下很多痕迹嘛。我会觉得会不会你自己亲手把你这辈子毁了，类似这样的，因为女孩子脸这样子，所以我认为都是为她好啊，对，但真的不行。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讲话方式可能不是为他好，
0: 对，
1: 反而是刺激他，对不
0: 对，有可能，没
1: 对？
0: 错。
1: 现在有没有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0: 当然，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用这样你去讲他、念他，人是不会改变的。对，我后来发现背后祷告啊，那简直是太有效了。对啊，
1: 所以你真的就后来改变说话方式，
0: 是，
1: 还是老婆也有提醒你？
0: 老婆也有提醒我，
1: 老婆也有
0: 对，
1: 提醒你。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教养孩子，照样你应该。以前可能你们没有说共同去经营怎么教养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大陆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共同去做，取得一个共识，怎么去教养孩子？以前你是忙着为上帝做，你认为那是服事很重要的事，可是忘了经营自己家庭里面这一块。现在到了中国大陆这一块，你有没有意识到？
0: 当然，当然，神
1: 是怎
0: 会
1: 么
0: 一
1: 意
0: 步一
1: 识
0: 步的
1: 到？
0: 带领，就是我刚刚讲的冲突啊，为什么会有冲突？会冲突，就像你身体会生病，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嘛，要调整，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对，然后也一步一步引导他，对，因为毕竟他还小，虽然他已经大学生了，但我们作为父母，又是做牧者的，我们当然要更多的牺牲破碎。我们当然全都是为他好，全部都是为他好。但问题是，上帝连他的命都愿意给我们了。但问题是，世人不愿意啊！不要说世人，基督徒很多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所以不是说你要掏心掏肺，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要接受。所以就是要用很久忍耐的爱，不断的忍耐、包容，因为只有爱能
1: 你们
0: 化解
1: 最
0: 一
1: 常
0: 切。
1: 做的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孩子有感动、有感觉，说爸爸妈妈确实变了？因为你跟宇飞，你们两个夫妻，我是很认识，尤其宇飞的口才是一流啊。哇，那个你要跟他辩解什么，大概是辩论一定输他的。他口才很厉害，对不对？只要是他站在一个理智上，那真的要 打败
0: 是。
1: 他很难的。他应该是辩论社里面的高手。然后加上你也被训练嘛，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听众朋友，你说刚刚照亮讲说他有社交的这种障碍，可是你刚刚看他在表达过程，他的口齿是伶俐的。对不对？很清楚的，是讲话有逻辑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机啊，

0: 是，
1: 神的训练是神迹。
0: 对，
1: 所以你跟宇辉在孩子的心目中，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一对父母。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怎么看你们？跟他心目中觉得爸爸妈妈那个形象一不一样？有没有对上号？
0: 我们没有聊到那么
1: 深，没聊到这么深哦。
0: 对，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关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我们没有学过。
1: 嗯，
0: 学校也不会教你这一块。其实这个是每个人这辈子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嗯，
0: 但学校不教你这些啊。
1: 嗯，
0: 对啊。那感谢神，因为圣经里头其实都有写，
1: 嗯，
0: 对，不愧是天下第一书，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伤了志气，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亮。我们都知道，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小朋友到青春期以上，其实很多生活习惯，尤其他已经读到大学了，你真的要去改变调整他其实是很难。但是有时候父母亲就是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表达方式也好，或是一些就像刚刚赵亮很谦卑说他的内在自我的那个老我的那一块，可能他还没有给自己调整好的情况之下，难免在有时候会没有耐性，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尤其是女儿，我觉得男生跟女儿要互动真的有一点挑战。如果他今天是跟儿子互动，我相信他会很了解这个时期的孩子是脑袋在想什么，因为他是男人嘛，他曾经知道这个成长历程。可是跟女儿又不一样哦，所以呢，我们就让赵亮来谈谈，其实这个冲突要慢慢恢复关系，我相信赵亮应该是做最大的调整人，因为小孩子来讲嘛，爸爸总是有一个尊严在那边，他对爸爸还是会敬畏的。所以赵亮，你自己觉得你后来在跟女儿关系互动上面，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赵亮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会不断的一直自我觉察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他哪一块没做好。我觉得这个自我觉察醒察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就看不到自己哪里做错，那孩子永远就会觉得这个爸爸还是没改变。好，今天赵亮今天是在一个台上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榜样的人，

0: 女儿心目中，我刚刚就有问啊，女儿心目中的形象的爸爸，跟台上那个爸爸是不是她心目中一样的那个爸爸，是一致的？好，所以赵亮，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不容易，爸爸要跟女儿相处，但是也有人讲说，爸爸跟女儿是情人。
1: 对啊，我跟我小女儿就是情人、啊
0: 哦、你跟你小女儿，但是大女儿就没办法。好，所以你看、因为小女儿比较小嘛，比较 好那个嘛、可能有一些方法大概哄骗就很容易。那大女儿已经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这一块，我相信你很爱你的两个孩子，所以你也愿意。如果今天你没有去大陆，你大概应该这件事大概也就放着不管了，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吧？
1: 对对，那反正就是用更多的爱去弥补嘛。那包括就是对他当然是更有耐心，因为也知道其实他也，因为其实就像耶稣讲的，健康人不需要医生嘛，有病的才需要，所以每个人都生病了。那我不能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些缺点，对，那就是更多的爱他，然后为他做早餐啊，类似这样的啊。因为他早上都很早起来，
0: 哇，
1: 都是6点就起来。
0: 你还会做早餐啊？
1: 对，我不会，但为了他，我就特地去帮他准备一些早餐。
0: 哇，
1: 对，因为
0: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1: 因为他早上那么早起来，然后赶着去上学，
0: 应该妈妈做啊，为什么是你做？
1: 因为我比较能早起。
0: 哦，原来如此。
1: 菲菲她睡眠状况比较不好，所以她早上会睡稍微晚一点点。对，类似这样的。
0: 反正你愿意为女儿做这件事，我相信你女儿应该很感动。不管那个早餐好不好吃，但是都是爸爸对不对？早起做的，
1: 真的不太好吃，比较健康。
0: 但是就是慢慢嘛，慢慢会精进你的厨艺。是你这样做为女儿做早餐做多久啊？
1: 就大概几个月吧。
0: 哇，那持续也是蛮有。后来是怎么后来停止的？
1: 没有停止啊，还在做啊，
0: 没停止，还是做。
1: 之前他大一都住校啊，所以没有办法做。而现在他回来家里住啊，所以就有时间帮他做啊。
0: 那女儿有没有曾经跟你表示过，这个早餐对她来讲意义重大，不在于吃好不好吃？
1: 我们家不太会表达这些，对、
0: 真的哦，
1: 真的，
0: 所以他也没表达。
1: 我们原生家庭，就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不会有任何这些话的。
0: 可是你现在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你要带啊，
1: 带啊，但是他不太会表达，对，他不去讲这个的，对，但我们会去讲，对，那我们也感受，从他的反应也可以感受到，因为他对我们，就是他很喜欢回家。他如果不喜欢回家的话，就继续住宿舍
0: 了。
1: 对，所以代表他肯定感受到爱。对，
0: 这个家慢慢有温暖了。
1: 是，
0: 其实我知道早期有访问过赵亮，就是知道你们曾经跟菲菲的一些婚姻上有一些冲突性，或是有一些难题。但是因为你的大女儿是老大嘛，所以她有经历过这一块。所以如果早期以孩子在这样一个阴影之下，应该对他来讲是会有伤的，对，是会有伤痕在里面的，会有一些这个创伤，爸爸妈妈带给他们的创伤，因为我们大人的婚姻让他也有恐惧感等等，所以其实这个对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可能那个东西他是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是很难痊愈的，对，那所以你们也有时候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加上他又不是表达力很愿意可以聊这一块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用爱。那我知道你们有上过爱的爱之语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爱之语是什么吗？
1: 就是精心时刻，不是，他喜欢礼物。
0: 哦，老大喜欢礼物哦。哦，这很特别哦。好，那你有做吗？有，实际上因为这个部分，
1: 他所谓的礼，因为他有他独特的品味，所以我买的东西他不见得会喜欢。我当然也会买，但是他很喜欢吃好的，所以就会带他去吃好吃的。
0: OK，
1: 对，
0: 好，这个就满足到了哈。有在用，还不错哦。是好，那当然接下来要让赵亮聊一聊，就是说你自己

今天这一集先来聊你自己整个举家搬到那边以后，因为你后来也把爸爸妈妈带过去嘛。对于宇辉来讲，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家庭生活，有爸爸妈妈。

0: 短短的大概七八分钟，照样你都大概简单概述一下，讲不完也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再来聊。
1: 嗯，
0: 对，就
1: 对。
0: 是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家庭，因为有三代同堂，跟以前两代是不一样。你自己跟余辉就是一个小世界、小天地，可是多了两个老的在里面。这个部分以前从来没有过嘛，对不对？
1: 嗯。
0: 在台湾也没住在一块嘛，据我所知，现在突然一家子住在一块，这个时候你。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尽可能按照上帝的律是最棒的，对，因为这个是从无数的夫妻家庭当中看得很清楚。那当然，父母如果年纪大了，就是行动不方便还是怎么样，不能自理，那肯定要住在一起。但父母在其实还能吃能喝能走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旁边，很近，这样是最好的。因为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对，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父母，但是其实父母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跟我们肯定也不一样。那菲菲也有她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会多少会有一滴滴哦，没有到冲突，因为就是菲菲也算是敬重他们，对，但菲菲她是陆配东北人，讲话比较直，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言语上的一些摩擦。
0: 你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当儿子跟当先生这夹在中间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吧？
1: 对，我
0: 你以
1: 还
0: 前从
1: 好。
0: 来没有去处理过这种事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呢，对你而言呢，
1: 对。
0: 这个部分，
1: 但因为我比较粗线条，所以我不会这么细腻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大家好好的互相包容就好了，互相改变，对，这样就好了。对，因为菲菲有她讲的有道理的地方，那我妈妈她当然有她的一些比较难改的生
0: 还
1: 活
0: 是婆
1: 习
0: 媳
1: 惯，
0: 问题
1: 对。
0: 哦
1: 类似这样的，那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互相包容。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对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就是住在附近，甚至走路几分钟到，这个都很好。对，那这样当然更好。就住在一起的话呢，那就是一定就是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那其实很多人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是神学院，所以就是不同的神学院，我觉得非常非常
0: 所
1: 好。
0: 以你开始
1: 对，
0: 在中国大陆三代同堂这个神学院，让你学到什么？
1: 学到就是，
0: 你跟慧菲，尤其是你们夫妻，
1: 互相包容啊，要尊重啊，因为菲菲她提的意见也不错啊，就是给父母租一个很漂亮很大的房子啊，就
0: 所以
1: 在
0: 你们
1: 旁
0: 后
1: 边
0: 来决定，本来是住在一起，后来就在附近。
1: 啊。后来因为我大弟他租了一个很大的别墅，对，所以我父母就搬去跟他们住了。对，但他也会有时候偶尔也会跑过来住，
0: 反正就
1: 所以
0: 是
1: 就
0: 轮
1: 化
0: 流
1: 解了不
0: 啦，
1: 少。然后虽然那个房子很大，但冲突也很多。所以我
0: 对
1: 还
0: 呀、啊。
1: 是刚刚讲那句话，就是说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父母也还健康的情况下，最好就住在旁边。哦，这样是最有智慧的，因为重点是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是重点。对，
0: 你们两个夫妻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有没有得到一些最后啦？因为时间剩2分钟，最后。你做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家庭，尤其是对于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你是身为他的子女，但你的小孩也在看呐，你们有没有，在这里面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好榜样？
1: 我现在因为我父母最后还是决定落叶归根，他们哪怕我大弟的别墅他也住不惯，他宁可想要他淡水的那个小小的家。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每个月我现在每个月都从大陆飞回台湾来陪伴看望他们。那我相信孩子也会看到，哎，怎么会对父母这么的？对，因为在大陆，因为他们距离很远嘛，一般1年回去1、2次看父母就不错了。对，那我愿意再多花更多时间来看望他们，对，所以这个也是给他们的一个榜样。
0: 就是每个月机票的投资来孝顺父母，
1: 对，
0: 小孩
1: 是。
0: 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1: 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给他们看或怎样，这我们本来为人子女就能做，我也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的。
0: 照亮，如果你没有信上帝，你会做这件事吗？你自己觉得
1: 应该不会，肯定不会。

0: 对，我会给他们钱，但是在爱啊这些关心上会少很多。对，
1: 哇，这个转变太大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好好再来听你这个转变的历程哈，是怎么改变你这个人的整个思维。好，好，我们祝福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好，那对于赵亮，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学习。以前他可能不懂得体恤父母，或者是觉得父母亲反正就用钱就可以了，我给你钱你自己要干嘛，反正这也是孝顺的方式嘛。但是现在赵亮不一样哦，他现在懂得陪伴父母，没打紧哦，他真的还做了很多很心力可能以前他不会做的事。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赵亮怎么说。好，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各位听众朋友，魏老师跟我已经在这个节目上有做了超过了好多好多个月了。那我们已经讲完了民国史，讲完了清史，然后这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在谈明朝的历史。那来这个明史走一遍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有七讲，今天来到了明史的最后一讲。第八讲，那这个第八讲呢，在这个前面，我是不是也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七次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个明朝有过开国的君王跟注意文治武功建设的君王，也有一些君王是比较代乎这个上朝的君王，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君王，也谈到社会状态，也谈到商业的发展，也谈到他的那个文学的一些重大的成就。那现在我们在上一集讲到了明朝灭亡，那明朝覆亡的一些原因跟最后是在什么时间覆亡的。但是今天要谈的这段历史，说老实话，魏老师，你给了我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因为我以前读明史，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段，我根本不知道在明朝后面还挂了一个这个南明，就是等于说在我的历史的知识里头多了一段新鲜的事情。那这个南明呢，是我们不是已经讲完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以后，他自杀以后，明朝灭亡。我读的历史到这边明朝结束，但是怎么突然又多了一个南明呢？那我们要请魏老师把这个新生事物来跟我说一下，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
1: 是的，一般人讲明朝就是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这个以后这个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建立满清这个进了北京，应该就是明朝就亡了哈。但是呢他后面因为当时并没有马上的全国都被这个大清所占领，他是一块一块慢慢的南向南这样子去，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其实当时还存在着中央政权还在的中央政府明朝的中央政府，因为明朝本来就是一个两京的制度吧，一个京北方呢在北京，南边南京，从明太祖这个开国也开始的这个南京就是另外一个首都所以它北部有那个中央政府，南部也有。那么南部这个中央政府呢，可以说并没有马上的被消灭掉所以呢，其实严格说起来，明朝还没亡你就像宋朝吧，宋朝也北宋他因为迁都了，迁都到南方也是就有南宋所以有北宋南宋，所以这边就出现了有南明，只是因为南明不像南宋能够历史那么久，能够稳定那么大的这个范围，所以一般人就觉得就没有南明了，这是一般人这个在历史观念里面没有南明的观念。那么好在呢，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南明就是好像被抹杀掉了其实这也是清朝这个灭了明朝以后他有意的也算是这个不希望让人家知道南明这个政权的延续因为他想说哎呀这个明朝就灭了就灭了也不希望再谈这个南明的历史。所以在清朝的修这个明朝的历史里面他就有意的把南明这一段呢把它掩盖起来或者冲淡化照道理说像南明有几个皇帝他就 都把它矮化了，
0: 对，
1: 就变成王了，就是什么王什么王，
0: 对对对，
1: 我而且这几个王呢还都附在什么这个别的王下面啊，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原来还有这几个这个在位的皇帝的，是这样。那、整个来说就是清朝有意的抹杀。那么这个于是呢，这个我们一直到后代啊，就很少谈到这个南明的问题啊。
0: 对，而且我现在我了解了，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虽然在南边好像还有江南，就长江以南的一块半壁江山，事实上他们的力量也不强大，而且时间也很短，好像十几年而已，所以呢这个清朝就忽略不计了，在他们的志史史书上也就不记载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欠学的人，不是历史学者的人真的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今天也是让魏老师教教我们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关于南明这一段比较丰富的历史，因为南明也有不同的皇帝出来，他们也曾经治理过这个江南的这一片国土，
1: 是
0: 吧？
1: 那一般说南明呢，就是也这个到底有多长，这也有不同看法啊。一般就讲说从这个1644年啊，就是崇祯皇帝这个自杀了，那么立刻呢就有一个叫弘光皇帝啊，他呢这个被大臣永历啊在南京这个即位，这个弘光帝也是就是1644年即位的啊。
0: 可是他是不是朱家的子孙？
1: 当然是、这个是基本条件啊。
0: OK OK
1: 啊、他跟这个明神宗这一系还算是比较亲密的，因为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天启皇帝，我们说天启皇帝的这个父亲啊，天启皇帝父亲是那个明神宗迟迟呢不立他做太子嘛，啊，不立做他太子的，他明神宗一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这个叫做后来封为福王啊，他非常喜爱这个福王，
0: 是。
1: 那么我们讲这个弘光帝是谁呢？他就是福王的儿子啊，他是、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他这个福王所宠爱的这个孩子啊，所以他在明神宗的也算明神宗的孙子了啊，
0: 是是，
1: 所以这个讲起来还蛮亲的。
0: 对，所以他也算是真的是嫡脉了。
1: 对，是。那我们说南明从他即位算起，然后到了1662年啊，1662年就是南明最后一个称帝的叫永历皇帝。
0: 对，
1: 永历皇帝在1662年遇害。
0: 是
1: 被吴三桂所杀害、
0: 是吴三桂杀的，
1: 对，吴三桂把这个杀害、那么这个这样算起来的话，44到62，应该就是
0: 18年
1: 不到20年嘛，18年，
0: 对
1: 那这个很短。但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永历帝遇害以后。东南这边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这个力量。政权，
0: 对，
1: 像在台湾有郑成功，郑成功的儿子一直到郑成功这个孙子啊，
0: 对，
1: 这个一直还是打着永历的年号，
0: 是
1: 一直是反清复明的政权、
0: okay、
1: 所以这样算起来呢，一直要到台湾的这个什么被这个清朝派施琅来啊平定台湾啊，
0: 是
1: 这个1683，对不对？
0: 对，
1: 才算那个南明才算正式结束。如果这样的话，又多了20年啊，
0: 是
1: 62到83，所以就将近40年了啊。
0: 对，
1: 这个所以南明如果有能够算到，当然了，我这个一般现在还是认为到1662就算结束了，因为郑成功那个毕竟呢是
0: 他是在海外嘛，对，
1: 就在海外，而且就是当时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代表明朝的这个政权了。好，
0: 对，
1: 这是大概他讲的南明的年代问题。那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本来对南明都其实都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
0: 对。
1: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是看到一些史学家，尤其当代的啊、近代当代的史学家，他们也跳脱出清朝的这种好像抹杀的这种影响。
0: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看这个市面上啊、或者一些这个你看到一些历史学者啊、发现南明历史啊

0: 还算蛮热门的一个研究的领域。对，我稍微收集一下上网看看哈，有好几部这个也相当有名的都是南明史的这个著作哈。
1: 是是。
0: 有一个很早的，比较算是早年的，他的抗日战争时候就那时候正在抗战，他就完成了，是一位姓钱的一位学者钱海岳啊，他写的《南明史》啊，1944年还在抗战就完成，但是那时候没有出版，
1: 是
0: 到了2006年啊，但他早就过世了，所以他身后死后才出版。你知道吗？这个《南明史》啊，这个一册一册啊，一共有14册，
1: 哇，
0: 等于
1: 是
0: 一个大部头的，
1: 对对对。
0: 你想，我们说不到20年能够写这么多历史吗？就是说钱海岳先生，他就是。他认为南明也是值得这个很详细的就把它记录下来，
1: 是是，
0: 所以他完全按照传统史书的什么记啊、传列传啊、表啊、书啊，
1: 是
0: 这种传统正史的这种方式来
1: 编年
0: 啊，就是正史的体例来写，
1: 是
0: 啊，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看来南明是非常值得这样的记录。
1: 是是。
0: 那另外近代嘛，我们就说，其实我发现国外学者就现在的这个国外学者也对这个历史也很有兴趣。
1: 对南明的历史。
0: 对对，英文的写作，然后翻成中文的书也有。
1: 是。
0: 那整个来说，南明史不是很冷僻的。但
1: 是
0: 现在
1: 是
0: 我觉得它本身一定是有它吸引动人之处啊，
1: 是吗？
0: 所以说，一个就是说这种的情况啊，或者我们说两个政权都存在，
1: 对，一边一国的情况，
0: 是，然后呢又是动乱的啊，
1: 是，
0: 然后是其实这种的这个背景啊，可能是有它这个动人的地方，
1: 是
0: 啊，然后呢一定也是说南明的里面也仍然有一些很值得去这个去研究的啊，就是作为我们的借鉴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整个来说，南明史现在已经不是很
1: 不是很冷僻的了，
0: 就这个是我觉得这很好的现象，因为每一段历史其实都不应该被忽略，
1: 对的，
0: 不能够刻意的因为政治的一个因素，我刻意的抹杀这一段，我刻意的歪曲这一段，我刻意的不谈这一段，这个都是对历史的不是很公平的对待，
1: 是，所以就像那个黄。就是万历15年
0: 的
1: 黄仁宇的著作，那他这个英文的名称叫做 The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是说那一年是什么没有什么大事的那一年，那我觉得历史对待的态度也就应该是这样，
0: 是的，
1: 即使它是一个短的或者是没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历史，都依旧是历史，值得详细的记录，那也许有很多后面的事情的发生是基于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事的年代产生的，
0: 是，
1: 那也许将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也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大事，但是也许在未来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这个好，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哎，魏老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南明这个多彩多姿的历史哈。那我想呢，在这样的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南明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纯粹以朱家的皇室为中心，因为呢那时候我想金已经称国号大清，那南明呢在当时的状态之下，他其实可能主要的目的要反清复明啦，对不对？他就维持他们的国祚，但是呢他也汇合了以前就攻打他们的大顺军跟大西军他们的余部，就是当然李自成张献忠是已经淡出了，但是他们的余部还是要反清复明，他们相信明朝是他们的正朔嘛哈，然后他们要抗清，但是这个二十年这个南明的中间呢，这个汉族跟其他的西北部也有这个回族啊，西南部也有少数民族，他们都是要反抗清朝的，而且是反抗那些反抗满洲族人的那种贵族，他们那时候此起彼落那种小小的抗争，但是听起来呢他们是很多内部的矛盾，因为杂牌军嘛，大各方都有人，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也是离心离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心态。那我想可能要请魏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皇帝到底是怎么样的皇帝，他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领导，或者是把大家团结起来。
1: 是的，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叫弘光帝啊。那照道理说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皇帝应该是力图振作啊，应该是能够励精图治这样的一个皇帝，可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好像延续了明朝的末年的好几个皇帝那样子荒诞的那样子的状况延续下来。那这个弘光帝啊，他是谁呢？他其实啊，就是神宗皇帝的孙子啊。我们上一集谈到这个天启皇帝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介绍说天启皇帝也是神宗的孙子啊。但是呢天启皇帝是神宗的太子的这一支嘛，就是我们讲神宗皇帝的时候，他其实很不想立这个他的长子为太子，
0: 对
1: 啊，他是很想立呢以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为他宠爱郑贵妃，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明朝的大臣里面反对他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就迟迟不立太子，拖延。到了后来，他这个实在

0: 不下去了，他只好啊心不甘情不愿的立了长子为太子啊，是那个立的那个长子太子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只在位一个月就死去的那个光宗。然后这个天启皇帝是光宗的儿子嘛，我们有这样介绍。那今天要介绍这个南明的弘光帝是谁呢？他的爸爸就是那个神宗最宠爱的那个福王。就一直想立为太子的那个福王，后来不成功，就把福王外放到地方上去。那么这个，所以福王呢，在这个一生呢，可以说从小就是得到神宗的宠爱。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享乐啦，他的这个这个日子啊，过得非常的
1: 快乐，
0: 奢靡的啊。
1: 是。
0: 那所以呢，弘光帝呢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父亲作为榜样的话，看到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这一个，我想他受的这个家庭的影响，他的这个家庭的教育应该也是差不多啊。
1: 是。
0: 所以他的个性呢，他的这个习性呢，也跟他父亲很像。所以当他在这个国难这个临头的时候啊，他被立为这个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啊，这个在南京就位。
1: 是。
0: 他仍然是这个喜爱宫廷里面天天有歌有舞啊啊，有这种很快乐的日子。那么有个故事嘛，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春节，我们说除夕吧啊，他就闷闷不乐啊。那个旁边的太监都看出来了，就问他说：“这个皇帝为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想念过去啊？这个在自己的大明朝代的时候啊，
1: 盛世辉煌，
0: 对对对，在那时候的这个日子啊，是不是还是忧心忧国啊？”啊，这个弘光皇帝说不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太冷清了啊！今年过年怎么这么冷清？也没有那个梨园子弟啊，这个也素质也不好啊，这个表演歌舞的表演啊都不称心啊！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不够热闹，不够这个表演的不够精彩啊！你想这样的皇帝怎么可以来应付这样的当前的一个局面啊？
1: 对，他面对了这样亡国之痛，竟然想的只是那些
0: 梨园歌舞
1: 啊。对，
0: 那另外他会这样，当然也有原因，因为他年纪也是年轻嘛，所以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马士英的大臣啊，等于就有一点像那个过去那个魏忠贤时候这个控制天启皇帝的时候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马士英什么都管啊，所以那个他就跟人家说，天下有老马在，意思说不轮不到我管啊，天下有老马，这个老马就是马士英啊。
1: 是。
0: 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他个人的习性也就是喜欢这个享乐歌舞，一方面旁边又有这个这种有权的大臣啊，能够这个掌控他，所以啊其实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1: 是。
0: 这就是第一个，其实他也很短，他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啊，他在位不过一年时间，后来就被俘虏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实在，在这个专制时代，你身在帝王家啊，有幸有不幸了。就是你就是不想做皇帝，但是呢，你身在帝王家，你做了皇帝，你也就是要跟这个王朝啊。这共存亡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在过去的那种专制时代，对手来了啊、这个他基本上他可以不杀百姓，但是他一定要杀这些王室的人，所以很多王室的人就必须要被杀了。
1: 对，他等于要跟着国家殉国的那个那种有那样义务责任一样的，
0: 对吧？
1: 那其他除了弘光帝以外，
0: 对，接下来呢，弘光帝这个被杀以后啊，马上他们这个在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个遗臣哈，这些这个

0: 想要反清复明的，当然又立刻寻找新的一个这个皇帝啊。那这个时候就在福州啊，在福州呢就永立了一个叫隆武皇帝，隆武帝啊，
1: 对，
0: 这隆武帝啊，这又是第二个算是南明的第二个皇帝。那这个隆武帝啊，我看他的事迹，但要比弘光帝要像样多了。
1: 是
0: 啊，他算是一个相当，他非常好读书、好学。
1: 是
0: 啊，那他即使在后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啊，一定是这个不安定了，常常要逃难啊，要逃难。这个隆武皇帝他即使逃难的时候，东西可以。别的东西可以不带，他喜爱的书本呢，他是不
1: 是
0: 这一定要带着，所以他常常是带着十几箱的书啊，十几箱书，我们都知道书是很重的东西啊，带着十几箱的书跟着这样逃。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有可取之处了，
1: 还算
0: 至少好读书
1: 上进的皇帝。
0: 另外，他一个事情呢，跟我们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接见这个郑成功啊，我们知道那时候还叫。还不是叫郑成功了哈，郑森，他的父亲郑芝龙，其实在南明政权里面，郑芝龙是扮演着相当有影响的角色的啊。他是个是有军队的，也有这个影响力的，所以他带着这个郑森呢去见这个隆武帝的时候啊，隆武帝一看这个郑森非常的大概听他这个谈吐说话非常欣赏，所以非常喜爱郑森，以后就赐他国姓。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郑成功后来称国姓爷，就是隆武帝把这个朱这个姓国姓的赐给他。所以后来郑成功最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称号嘛，叫国姓爷。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历史，郑成功影响台湾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是。
0: 那么这些皇帝啊，当然一个就是说很不安定，到处奔走啊。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内部根本就不是团结的。内部啊。就是有一些小朝廷又产生了。弘光帝时候还好啊，当时毕竟南京是本来的一个首都，所以大家没话说。弘光帝之后到隆武帝到最后的永历帝啊，都有同时并立的小朝廷存在。小朝廷存在，比方说有一个叫做鲁王。有一个称为鲁王的，他不称帝，但是他称王他就是在这个绍兴即位另外还有称为唐王的，这是都是后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姓朱的但是呢彼此啊他们互相不承认就是互相的这个就是要永立自己的这个要培养自己的势力。所以整个说起来到这种的环境了，这种的地步了还不能够凝聚一起来一起这个这是上面朝廷。至于下面的这些文武大臣呢，也是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投降啊那种这个事情也特别多今天永历你明天可能就投靠到满清去了所以谁都不能信任了，所以当时常常有这些这种投降啊背叛啊这种事情
1: 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下面一个皇帝好像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是吗？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这个永历皇帝嘛。
1: 对，
0: 永历皇帝他是立在这个广东省的这个肇庆那边这个称帝的。这个皇帝啊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了，就是那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了，那个清军呢越来越这个南下嘛。然后投降的这个名臣名将啊也越来越多。所以那些投靠满清的这些像吴三桂啦像这些都被满清派来反过来用他们呢来围剿这些

0: 南方的这些这个明朝的、这些势力啊，所以这个永历帝啊，他可以说是到处漂泊，到处漂泊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最后呢，到了云南，还又危险了，最后就还这个出国了，现在出国了，
1: 出国了，
0: 跑到那个缅甸去了啊，他一直跑到缅甸，现在缅甸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曼德勒，到那个城市，过去也是缅甸的一个都城嘛，
1: 对，
0: 跑到了这个那边，那原来的缅甸王啊，接纳他。然后这个对他还不错，就没想到就在他在那边的时候啊，缅甸发生政变，原来的缅甸王被他的弟弟杀害了，那个弟弟呢就马上态度
1: 就
0: 不一样了，
1: 不管他了，
0: 他就根本就是本来缅甸是看中国皇帝那是这个叫什么宗主国嘛，就是这个是非常的尊敬的，现在看你落难到这样啊，慢慢也对你失去了敬意，所以呢这个永历帝呢在缅甸也被冷落啦，也被这个就是也算是这个被轻视了，所以最后吴三桂就进来，就是他永乐帝也想讨好，也知道他们选边站，这时候看了这个满清，这个大清已经是一定在中国是不可取代，
1: 对，
0: 所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永乐帝呢献给吴三桂了。等于献给吴三桂，有在吴三桂手里把他处死的，
1: 所以吴三桂杀了永历，
0: 对对对，就吴三桂手中把他
1: 对
0: 这个杀死。
1: 我看一下他们的年份啊，这几个皇帝的年份，弘光、隆武、永历帝，其实永历帝在1662年被吴三桂杀死，
0: 是是，
1: 那其实康熙即位是1661年，所以事实上应该说这三个皇帝所经历的只是在顺治一朝，
0: 没错，
1: 最后吴三桂就是终结他们，就把永历帝杀了献给康熙，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南明的历史的本身的悲哀，就是说他们其实预备到南方，等于是也许是隔河而治了，因为南方本来的还是属于明的南明嘛，长江以南，然后北边是清朝的天下，但是清朝在几个皇帝，譬如说顺治，从皇太极之后是顺治，顺治一朝他是一个勤奋的君主，顺治基本上他的政绩没什么他在位是十八年，所以他的十八年里头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呢南明这边呢等于是吃喝淫乐，然后呢自己就满路跑，然后他的人民呢也都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团结的心，也就觉得国家是亡了的，其实国家没有完全亡，但他们大家人民的心中就是说朝不保夕，反正已经是亡了的国，那所以这次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这个都是其实他们是亡于自己，清朝的本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汉朝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0: 明朝
1: 对啊，汉族
0: 、
1: 汉族他们是自己打倒自己，他们不能团结起来，那满清的其实当时的八旗兵都是贵族，所以其实没那么厉害，其实我听到满人告诉我，就是他们自己都说我们历代历史大家都认为是这个骑射这个武功是很厉害，可是咱们八旗兵是不会打仗的，要靠不是靠八旗，八旗都是贵族，只会溜鸟享受，那都是贵族，都是皇宫贵族，那要打仗呢是靠人，满族的人，那个满族的贵族呢在当时他只有一个策略，他就是勾结汉朝中间的这些官绅啊，官员跟这些就是士绅啊，然后搞矛盾，让他们中间彼此都有猜疑，不能团结，然后他们只是坐在那边收渔翁之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八旗厉害，那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满洲，他其实到中原之后，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不是在打仗

0: 消灭汉人。
1: 嗯，
0: 这些汉人呢，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团结，他们不需要花最大的精力来做什么，做这个收复的工作，而是说他用很大的一个精力进行汉化。
1: 对，
0: 所以他的汉化呢，嗯，让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康雍前三个朝代的皇帝都算是勤政的皇帝。都算是很勤政的，所以呢，自身他们有了一个飞跃，然后这些几个很勤的，顺治、康熙、雍正这些皇帝都是很勤快的、很勤劳的。这样的一对比，你就知道一边会迎来一个盛世，一边就是败得一败涂地。
1: 嗯，所以当时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们其实一方面是汉化，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像这个推动他们的这种头发啊，就是剃发啊，用这个又是来瓦解这个汉人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原本的这个文化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两手的政策啊，
0: 对对对，
1: 一面他是接受汉文化，一面要你接受满文化、满人的习俗啊，
0: 对对对，
1: 他对这个剃头他是很严格，
0: 治法令
1: 非常的看重的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样子在当初，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江南的士绅能够团结起来啊，军队能够团结起来，在这个好的这个领袖之下啊，领导之下，
0: 是
1: 还是可以有作为的，
0: 至少可以更长的执政嘛，对不对？
1: 至少可以像南宋、北宋那样嘛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个，
0: 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1: 当然说不定有这个南明就可以保存下来。可是的确就是说，整个明朝这个最后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乱啊，
0: 是
1: 各种党争啊，这些都没有结束，这个都没有因为这个失败而结束，就是说明朝的一切这个现象到南明还是继续下来啊，这个荒政的皇帝照样荒政啊，那么这个党争的继续党争啊，这个不和的将领呢继续不和啊，所以其实刚才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小的一个利益，自己小的这个来打算，
0: 小确幸，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其实当时的家国观念可能也跟前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在当时南明这样的最对于皇室来讲，可能是属于颠沛流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政权已经不是在普及到整个长江以南，他们好像是从南京慢慢又退到了这个
1: 广东
0: 福州，然后又推到广东的肇庆，最后的君王就跑进了缅甸。那当然有一股这个郑芝龙他们的队伍就到了台湾，然后这延续他们是承继这个明朝的永历帝的国号。但是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您是不是也注意到一些有其他的人来到了这个国家？
1: 是的，南明的历史啊，这个过去被忽略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哈，其实南明是很重要的，跟基督教啊，也就是所谓过去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南明时代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这个外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所以一开始您也讲到了，好像南明这个政权不是以朱家的这个为主的，他其实是他其实是很多外族啦，很多这个各种力量都往这里汇集啊。那天主教啊，当然我们讲过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南明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啊，这有专人做过研究的，我们可以举出，比方说，有一个意大利来的啊，一个神父，意大利的神父叫毕方济，他呢曾经为这个南明的政权呢，他跑到澳门去啊，去求助，希望澳门，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葡萄牙嘛啊，然后也都是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澳门的天主教啊，这个势力很大。那当然这些天主教背后也有欧洲的国家的支持，所以这个意大利人毕方济他就曾经到澳门去来求助啊，当然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果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德国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啊都来自欧洲各国不同国家，有个德国来的这个叫瞿沙维啊，他呢获得永历皇帝的许可，在他的皇宫中可以自由传教。所以在他的这个传教之下，其实这个永历皇帝的很多亲属，特别是所谓的妇女啊，包括永历皇帝的母亲啦，永历的皇后啦，还是他身边的很多妇女啊，也都是皇族的妇女，都成为了天主教徒，而且也临洗是受洗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过去如果不讲南明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天主教在南明时期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么重要，这就是说这么高层次的这个政府的

0: 这个来成为这个天主教的教徒了啊。那最后提一个，就波兰来的叫布米格这个神父呢，他这个是受南民政府的这个这个要求啊，就出使，就是回到欧洲去，到教廷去，直接向教廷来不敢说求救吧哈，因为这个那么遥远啊，这个也不一定能够有，但是就是表示说这个南明政权愿意跟教廷也表示友好啊。那这个现在他当时写的带这个中文写的这个写给教皇的信，以及后来见到教宗以后教宗回给南明皇帝的信，现在都保留下来，真的看得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天主教在南明政权时期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这是如果我们不详细看南明政权呢，我们也常常就忽略掉的。所以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中断的，即使这个明朝末年啊，以后这个明朝，所以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初年能够马上就又有那么多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实没有中断的。
1: 是，所以我觉得世间的事情如何的发展，那个上帝的旨意还是一直都在延续，因为神是不变，我们的上帝是不变的，他对中国这个福音的负担他一直都还留在中国，也借由不同的修士在不同的皇宫皇帝面前，他也依旧的继续他福音的工作。
0: 是的
1: 魏老师，我其实从刚才的讨论里头，我也心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看看这个明朝末年到南明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我的感觉是好像其实中国的人也在变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我们说到就在后面有南明国家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清朝的这个国家成立，然后进到中土以后，在南明出现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虽然有人在抵抗要反清复明，但这个力量一直不能整合起来。那人心的变化，在过去是汉贼不两立，这个贼就是这个外来的这个不管是流寇或者是外族哈。那在以前都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要为这要跟国家生死共存亡。但是在南明或者是明朝的末年，很多的人投靠了清朝。那这会不会是因为明朝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生活的改变，这个商业兴起也产生了经济的繁荣，那大家很多人是做生意的，那俗称是说商人无祖国，那当时如果我是商人，我是有经济利益在这边的话，这个国家反正上面怎么变化我的生意照做，所以呢大家也没有一个趋向说我非得要为你杀头什么丢头颅洒热血抛头颅洒热血，我反正就是我们的生活保全了，那我们就这样下去。而且很多的降清的人，就像您刚才讲，在不管是宫廷里面或者是政府官员或士绅，他们都倒向了清朝，好像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会被历史整个的把它的否定掉的一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会造成人心那种忠君爱国的那种观念会有所变化？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看明朝末年一直到南明这一段历史啊，很多的这个人物啊，其实都有在到后代来说都有翻案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当时认为忠诚的其实到了后代被认为是愚昧的，
1: 是
0: 啊，就是他那么当时认为是这个投

0: 降的、叛国的后代，有的就是为他们平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是时代不同了、
1: 价值观念也不一样、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举例子来说好了，很这个过去我们还不敢这样子。

0: 那么他就是一个是不跟异族这个不跟异族共存的啊，他就是说啊这个不投降啊，不投降了以后他殉国了，殉国以后呢，因此呢我们都听到了很有名的叫做扬州十日啊，这个满清呢就这个就屠杀扬州，屠杀了十天，
1: 那
0: 当然造成很多人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以及财产的损失。那就有人说，哎，这个斯科法，你一个人这个流民青史啊，却让这么多的人这个好像遭到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是这个是不是值得的啊？还是是不是正当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历史学家也开始对这些事情，又比方说这个袁崇焕，我们刚才说也是千古冤狱啊，什么什么现在也有人认为袁崇焕但是的确是有跋扈之处啊，
1: 对，
0: 有这个太这个主观武断的地方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历史的很多都有翻案的这个情形，
1: 是，
0: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啊，我们也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啊，不能拿现在去苛求当时，也不能拿当时来这个人心的当时人的这个道德观价值标准来看啊，所以我相信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是全面表现一样啊，同样是商人里面也有就是很快就这个投降的也有我相信这个这愿意这个牺牲生命的这个都不投降的一定也是有，所以这个一个动乱的时代个人的表现跟个人的选择价值我想都不能够苛求的，
1: 是，所以我非常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一个老师在讨论汪精卫，然后呢我们读了一些书，当然也是把当时的整个的日本占据中国大，就是在华中跟华北这样占据了，有非常就是非常快速的这个进攻的活动。那有一个学者，也是历史学者，就是说他不是为汪精卫翻案，他只是认为对于汪精卫汉奸这样的一个头衔，他说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认为汪精卫当时去投就是做汉就去为日本人任职，也有一些也有时候也是以苍生为念，因为日本人的残暴，那个在比如说在南京在这个等等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让可能他这个我那个老师就当时我就说有这么一篇文章，那结果那个我的老师非常的愤怒，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汉中跟奸呢、不是我们就是我们看得清楚的，但是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评价已经清楚，盖棺已经论定他就是汉奸，没得说。那我当时听了我就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人对于当时的人物一定有不同的评价，就是人生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你也许冒着你要做汉奸的这个也许做了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也许暗底下是为了让不要每天血流成河曝尸遍野，可能是一个人的那种心中的一种怜悯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历史是一个让人有时候摸不清楚的地方，那他们写的这个史家之笔，他们落笔的时候也代表了他个人的一个价值观，那人的价值观有些人是人民的生命是他的价值观，我不要这个战争再继续下去，我不要更多的生命失去，那有些人是说我是忠君的，我永远不能背叛这个君王，所以这个历史怎么说呢？这也是历史的趣味在这边。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事，我觉得在今天掌握政权的人，他的历史评价

0: 啊，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觉得赞成他或反对他，但是我相信将来这个他所做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是大声打罚，也许有一天别人会还他清白。所以对于每一个人这个自己的良知跟他的判断，在将来都还是要面对历史的一个评断。那我们讲讲而如此而已，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就是绝对的意见，是吗？
1: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对评论历史，应该要有一点比较这个包容的心了，
0: 是
1: 啊，但也是尊重历史，也现在也不能说现在的这个为了现在的这个利益去篡改历史或者去扭曲历史，
0: 是，
1: 所以历史发生了，还是要尊重啊。
0: 我们要写出来是发生的事情，
1: 只是这个评价啊，肯不一定是这个一成不变的了。
0: 对的，这不同时候不同年代不同的价值观念都会有所不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谈到南明，也就今天为整个的明代我们的这个走一遍的这个系列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提意见，就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视野不一定您能够完全跟我们同意，但是我希望您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努力是愿意有更多元而且更广泛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历史的事件。正如同明代似乎是走得很远，而且似乎有时候你会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台湾，我们是在台湾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依旧愿意把这个历史做一个还原，或者是做一个重新的评论。那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赏历史，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世界更多的了解，对我们的人性更多的探索。
1: 是的，
0: 谢谢您，谢谢您跟我们同一起在这么长的三个朝代里头，我们已经完成的三个朝代里头，给我们多一点意见，给我们多一点看法，这样子会让我们觉得更有趣，而且也感受到您对历史的兴趣。好，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我们将要进入宋朝跟元朝的历史，那希望您可以看出更多的乐趣啊！这样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
1: 好。
0: 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梨园话序中呢，其实我们跟朋友您分享的就是我们传统戏曲的表演。传统戏曲表演呢，就是说的善扬的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那演员呢，在舞台上面凡以生旦净丑的这个主题的表演呢，也就是说中道笑啊。其实这样也就是让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工作之余呢，能再深入了解这种戏曲文化及人生百态。
1: 对，我们都以四个字，奉行为标杆，忠孝节义，对不对？
0: 是是，其实戏曲说的真的就是不就包括了我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 对，四维八德，
0: 是
1: 礼义廉耻，
0: 是就也就是劝人呢要忠要孝，要也是呢奖惩这个善恶，也要我们了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其实从故事里面中呢，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也就改善，就是教育我们，要我们行善，要更正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也提升了我们这个意识。对，
1: 这个做舞台上啊，就是我们做人的
0: 对
1: 这个奉行嘛，
0: 对，
1: 我们演到忠臣，孝子，哎，大家不外乎就跟他去学习，
0: 对，
1: 哎，碰到奸臣，对不对？这个逆子啊，碰到逆士这些，
0: 对，
1: 是我们大家要鞭策排斥的。
0: 是，就是在这个观看戏曲中呢，自然而然的就是潜移默化中呢，把这个正确的道德观念还有正义感植入我们的心中。
1: 对，教化人生呐、
0: 对，
1: 教化人生。
0: 对。
1: 哎
0: 对，可是呢，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嘛，要做科啊，八年大狱啊，
0: 是，
1: 是不是八年大狱？将来你在舞台上能不能发挥还不是一定，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八年大狱，每个人经过的这个下的苦功啊，那可以说以前的签约定这个定规则，
0: 是
1: 还有一样的要讲，
0: 打死了不负责，
1: 打死勿论呐、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概不负责，
0: 对对，
1: 是不是？但是也没有被打死的这个记录，反倒是大家都有，不管要尽你的道义嘛，要守法守约嘛，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最原始一直到现在最科学的这种过程啊，其实真正发现到这种传统的东西啊，真的是虽然很苦，可是这个后面的这种体会是非常甘甜。
1: 你必须经过苦，才能苦尽甘来呀。
0: 是啊，
1: 方为人上人呐、吃得苦中苦，是不是？
0: 是，
1: 跟做人所有的做人道理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可是朱老师啊，时代进步了，什么都以科学为准了、
1: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
0: 是，是，
1: 确实传统，产业都算上，不要说我们传统艺术文化，受到的冲击真的也很大，
0: 是，
1: 我们现在都要面对这个，面对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剧团以前在某种程度时候非常蓬勃，
0: 对，
1: 确实近年来连全世界的走向嘛，以前我讲这个国剧文化啊，京剧文化，这个责任呢、这个重责大任，通通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扛在肩上，
0: 是，确实
1: 都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大陆在民国55年的时候，正好先是大炼钢，后来有文化大革命，
0: 是，对，
1: 对不对？
0: 烧毁了很多东西。
1: 你还讲什么？这个发扬文化， 宣伟桥

0: 包啊，
1: 嗯，
0: 对不对？发扬国粹啊，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在做。
1: 对，确实，
0: 大概近30年，左右，好像这个风向都转到大陆在做。
1: 嗯，
0: 他也是全世界到哪里去看的都是中华文化，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对。
0: 但是呢，近年来呢，
1: 嗯，
0: 美中在这里都要争世界第一，
1: 嗯，
0: 课税呀，关税的问题呀，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文化互相都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也都断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同样的，美国输入中国大陆去也断了。
1: 哦，
0: 哎，也都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这种文化交流就碰到面对很大的问题啊。
1: 嗯，
0: 以前就拿美国来讲的话，各地的票房林立呀，
1: 啊，
0: 多少人呢，啊？现在根本几乎没有了嘛，
1: 嗯，
0: 几乎没有了。
1: 对，因为老人都渐渐的就
0: 也不是老人，他的国家跟国家不。没有这个往来了，
1: 哦，
0: 对不对？你再一讲，我这边就给你课税，他不准你进了，
1: 哦，
0: 不准你进了，
1: 哦，嗯，对，朱老师说的就是以前的社团啊，对，票房是很多的，票房林立啊，
0: 票房林立啊，
1: 对，
0: 你在这个美国有很多学中国的学校啊，
1: 嗯嗯，是是，
0: 学汉字什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我记得川普的孙女
1: 哦，
0: 到那里还唱
1: 诗，
0: 还唱背唐诗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看国剧，
1: 是是，对，
0: 观赏是不是，
1: 嗯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比武器去了，
1: 嗯，
0: 你的飞机卖不卖我？
1: 嗯，
0: 那个叫石油可不可以通过？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些问题都来了，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地方里头，还保持着这一点点的传统文化的推广，就是要朋友们大力的来支持我们。嗯，
0: 原来我们全世界走透透啊，
1: 嗯嗯，
0: 我们都去演这个 Chinese Opera，
1: 是，
0: 现在你看哪有机会啊？
1: 嗯，对，
0: 是不
1: 是？对，
0: 现在机会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很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我以前我们的叫什么，
1: 嗯，
0: 一碗然呐，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布袋戏啊什么的，
1: 哦，
0: 我们同时在欧洲，
1: 哦，那是风靡到不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同时都在那个演出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到美国，到欧洲，
1: 嗯，
0: 甚至
1: 各地方，对。
0: 捷克对不对哈？
1: 对，
0: 什么的都去演戏啊，亚维农。
1: 嗯，哇，
0: 我们去欧洲巡演，也是一个半月一个半月的。
1: 哇，很过瘾哈。
0: 对呀，啊，一演就是28场、27场一个月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好像这种机会没有了哈。
1: 对，确实，
0: 哎，
1: 对，
0: 即便有，
1: 嗯。
0: 也是要有顾虑，这要顾虑这个，
1: 对，
0: 那个，
1: 因为演员出去我们表演的这个行头太多了，就人力和物资啊各方面，
0: 这个不讲到这个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没有这么大堆头的了嘛，
1: 是
0: 我们的一我们62年去美国演半年，
1: 嗯，哇，
0: 是100个人的剧团，
1: 哇，好棒哦，62年，对
0: 对不对？
1: 嗯，对。
0: 62年、63年两次，
1: 嗯，
0: 再来就没有了。
1: 是，
0: 再来就是可能私人剧团或者是
1: 对
0: 某一个剧团，
1: 对对对，
0: 哎，国光剧团也有啊，去亚维农，去美国，什么的都有演，都是要精简，
1: 对，
0: 要什么？
1: 对对，确实，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还保有了这个传统戏剧的特色，
0: 是，
1: 也是希望呢，朋友您真的可以多多的了解啊，我们真的中国传统艺术啊，真的是很优美的，而且呢，博大精深呢，啊，它不只融合了歌舞，还有表演，还有这个武术、
0: 文学，
1: 对，文学，对对，尤其呢是演员的唱腔身段呐，啊，该其实对对，所以。

0: 越包罗万象，
1: 是几代的人，
0: 对对，几代人的心血啊，
1: 心血在里面，
0: 对对，
1: 是。
0: 其实里头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可以去琢磨去研究的，
1: 琢磨去研究的，对、
0: 嗯、对。
1: 而且我们讲先说是推陈布新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这个看到历来历代的大师，
0: 嗯，
1: 那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就像我们经历过嘛，
0: 嗯，是啊，
1: 这个在台湾来讲，
0: 嗯，
1: 从54年好像还是51、52年开始，
0: 啊、哦，
1: 就是有国军文艺金像奖的比赛，
0: 哦，是哦，50几年就有了，
1: 51、52年呢、啊，
0: 哦，
1: 第一届大鹏得那个叫得团体奖，
0: 哇哦，
1: 就是你这个团队，
0: 嗯。
1: 这个算是最整齐的，
0: 是是是，
1: 最完善的，
0: 是是，嗯，
1: 连国家每一年给你的这个薪资经费，
0: 嗯，都算在里头了。
1: 不是不是算在里头啊，就是哦，这个是金上一年的金像奖，
0: 嗯，
1: 剧团
0: 啊、嗯，多发一点，
1: 就会多，就是分得多呀，
0: 啊、
1: 嗯，哎，后来。不要说陆海空啊，轮流的来嘛，
0: 嗯、是是，
1: 是不是陆军后来就郝伯伯那时候就
0: 是
1: 比较最强大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人员的配置，
0: 嗯，
1: 也都
0: 很齐全了，对，
1: 哎、
0: 那个时候
1: 对，
0: 其实朱老师在讲了那个时候三军剧团剧校其实有了这种竞赛，
1: 良性竞争，
0: 对对对，真的就是就会进步。
1: 就会进步了，
0: 嗯，
1: 现在没有这个竞赛，
0: 对，现在只有表演，就是几场的
1: 表
0: 演，表
1: 演是勉强式的，
0: 嗯，
1: 而且是你好像在我感觉只好像只剩那么小剧场的演出了，
0: 哦，
1: 你看过到国家剧院去演出的机会，国内的剧团好像我看都不多了吧，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甚至中正纪念堂都轮流的外国戏在演
0: 啊，对，也就是朱老师，我们前几集在跟朋友您分享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嘛，有 AI， 有手机，有电脑，对吧？随时想要看什么，一播就播放了，
1: 播放了，
0: 对。对，其实有很多，当然用科技的方式表现看了很过瘾，可是其实那不踏实不实在，你跟人，就是人家说现在有 AI 来表演戏曲，我也有看啊， AI 表演的那个戏剧表演，其实还跟人表演的是有差距的，
1: 差多了，他们现在京剧已经有这个机械人上去 了，
0: 对对对对，机械狗、
1: 啊、
0: 机械人，
1: 是机械人机械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进来，
0: 对，确实，
1: 所以将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会走到一个什么样，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也到退休了哈，
0: 嗯，
1: 这个也不能太多的所谓的这个不宜太多的琢磨，就是希望国家当局啊把这个东西文化呀，
0: 嗯，
1: 要稍微的看重一点，
0: 嗯，
1: 哎，又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哎，
0: 嗯，
1: 我们将来的后代啊，一代一代的，
0: 嗯，
1: 何去何从啊？
0: 啊，是，
1: 是连我们的子女好像都没有让他，
0: 嗯，
1: 从事这个职业，
0: 是，
1: 我们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大家看到的，
0: 嗯，
1: 不能说心酸了，
0: 嗯，
1: 这个酸甜苦辣，
0: 嗯，
1: 我们都有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无力来，我没有什么着点了，
0: 是啊，
1: 只能做些建议，
0: 对，
1: 只能做些建议了，
0: 对，对，
1: 是不
0: 是？可
1: 是
0: 不管科技多么的变化，多么的先进啊，其实舞台上的表演呢，
1: 嗯，
0: 无论是行李座啊、表啊，其实都要曲线，都是非常优美的
1: 传统戏曲文化。我们只希望国家多多的鼓励，
0: 对，
1: 重视
0: 是
1: 就好了，
0: 是的，
1: 多了我们也不能做怎么样要求。
0: 其实真的。这个传统戏曲呢，其实没有办法用 AI 来代替的，因为呢，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呢，都在动，而且是不停的，在这个在静止中、在跟动中两个在这样融合的，所以其实有的很多东西不是 AI 可以组合而成的，对。所以人呢，

0: 其实我们表演，我们还是要很认真、很踏实、很好好的、很执着的去学习这个东西。嗯、
1: 这个，就我们前两集都在讲嘛，
0: 嗯，
1: 传统产业嘛，
0: 嗯，
1: 现在你想，谁还看录音机啊？谁还用录音机啊？
0: 哦，是。对,
1: 对不对？
0: 没有人，
1: 甚至电视都不考虑看了，
0: 嗯，
1: 你
0: 就拿着手机了，
1: 手机平板了。
0: 对对，确实。哎，朱老师啊，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有声书啊，还有文字啊，因为年纪大了，眼睛看不见了，就用耳朵听了。其实还大家还是在宣导啊，希望我们还是回归在纸本要看书啊，
1: 只能的样子了。哎，他那里面有声书，对啊，
0: 嗯、
1: 他来
0: 听了，又听的，
1: 听
0: 对对，
1: 什么的，
0: 对，
1: 跟你自己看的感受不一样。
0: 哎，我之前呢也是想偷懒啊，想说哎没时间，我眼睛看书挺累的，用听的，就发现听的真的容易忘了。奇怪了
1: 不是、啊、我们因为现在有手机有电脑了，你字都不会写了，乖。
0: 哎，朱老师说的对，有的字呢提笔忘字了，
1: 你何必要那个
0: 啊、
1: 嗯、
0: 是的
1: 是,
0: 是, 是的，
1: 就跟我讲嘛，你唱的再好，
0: 嗯，
1: 我家里面有球派的太阴山、
0: 嗯、
1: 有什么呢，你还考虑去弄它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过了一段，这个像我们到这个年纪，
0: 嗯，
1: 回头一看，
0: 嗯，
1: 哇，这经我这个后一代的、
0: 嗯、
1: 一代会
0: 不
1: 如一代，
0: 就是可惜了、嗯、
1: 哦，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轻易的放掉、这个、
0: 对，也就是这个主角这出戏里头老前辈们讲的、哎、你什么都可以啊，你的功夫不能忘，
1: 他的那个千锤百炼、啊、
0: 对，
1: 不是我们靠这个科学的复制、啊、
0: 对对对，
1: 可以感觉完美的，
0: 对对，
1: 你倒真听这一段，哎呦，
0: 真的要来点
1: 真
0: 功夫啊，嗯，
1: 是不是
0: 啊？是啊，是啊，
1: 这种感觉、
0: 啊。所以啊，你演员其实努力在任何一个行当、工作呀什么的表演上，其实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心血。
1: 对，
0: 嗯，
1: 一不被重视了哈，
0: 嗯，
1: 就会示威了。
0: 嗯，
1: 哎，当然，同样我的个的感觉，近年来、
0: 嗯、
1: 台湾歌仔戏跟客家戏确实反倒抬头
0: 啊、嗯。
1: 然后我更感觉啊，
0: 嗯，
1: 这么多年我的学生啊，
0: 嗯，
1: 我的学生可能都到徒孙辈了
0: 哦，
1: 啊，一代的一代的，
0: 嗯。
1: 很多都是京剧科，现在在歌仔戏
0: 是
1: 大放才艺，
0: 对，没错。
1: 当初呢，有很多歌仔戏的呢，现在跑到京剧来，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大名大放，
0: 是有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看你功夫下到什么程度。
0: 是，我记得我们的同学现在他正在、
1: 啊。
0: 歌仔戏沈东升，
1: 哇，
0: 在歌仔戏团算是当家的。
1: 他不但当家哦，
0: 嗯，他连
1: 导演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沈东升跟你哦，你的同学，
0: 我的同学，
1: 是不是、啊？那这就像他的学生，
0: 嗯，
1: 是不是？这个后面什么古一凡啦、啊，
0: 哦，
1: 黄玉玲啊这些，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嗯，都又歌仔戏，
0: 嗯，
1: 又京剧，
0: 嗯。
1: 甚至
0: 是
1: 黄梅调
0: 啊，是啊，
1: 什么都很
0: 优秀的，
1: 都很优秀，
0: 对，
1: 舞台剧，
0: 对，确实，嗯，
1: 是不是樊光耀是歌仔戏的？
0: 哦，樊光耀嘛，以前是文化，不是
1: 这个对啊，文化的，这个像说相声也说得好，
0: 对，他一开始说相声，
1: 哎，是不是现在所有舞台剧，
0: 嗯，
1: 都电影曾经啊，
0: 对对，
1: 哎，都是。
0: 还有对对，很多演员呢，其实啊，我记得朱老师说这个说相声，我就觉得以前魏龙豪，对，在台湾的这些先进的吴兆南吴大爷，
1: 他们的学生，
0: 对，
1: 他们的学生，
0: 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啊、这个相声也是，
1: 哎，包括郎祖云呐、啊，
0: 对，哎呦，
1: 这
0: 都是后辈了啊，
1: 都是后辈啊，吴冠群呐、啊，
0: 对对，这都算后辈了，
1: 是，
0: 对，啊，以前的相声真的好听啊，

0: 都有典故了。
1: 现代相声也好、
0: 哦、
1: 只是我们没有时间接触了。
0: 嗯，
1: 台北曲艺团
0: 啊、哦，是
1: 相声现在也很好啊。
0: 是是，
1: 哎，
0: 我是觉得当然他们也是好的了。对，我是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魏龙豪、吴兆南说相声，
1: 是
0: 他们
1: 是是
0: 这些先进们讲相声呢，他们是有典故的，都讲到这个。就是讲什么话说什么都是有典故有根。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现在更有典故、
0: 哦、
1: 只是你不接触了、
0: 哦、对，我没接触。
1: 你没有接触了吗？
0: 对， 对，
1: 连我都接触不到了吗？
0: 是、
1: 哎
0: 嗯、
1: 你还更不要说曲艺了。
0: 对、啊、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啊、
1: 连大陆这个老的这个曲艺都、
0: 啊
1: 啊、都不见了。
0: 嗯，对，
1: 都没有了。
0: 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特别爱在收音机旁边听他们讲相声，他讲的很有趣，就听到那个味儿啊，就
1: 尤其那个时候吴兆南、这个魏龙豪上台一鞠躬，下台一鞠躬，
0: 是
1: 那个时候，哎，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普遍都没有了
0: 啊，那时候都没有，对，
1: 哎、
0: 只有台湾，
1: 只有台湾，
0: 对，
1: 哎。是不是就、
0: 嗯、
1: 最后魏龙豪魏叔叔还去拍电影了呢？
0: 对对对、
1: 照样得奖
0: 啊，对
1: 啊
0: 对啊，这些老前辈们真的
1: 是
0: 是
1: 不是都俱往矣啊。
0: 嗯，
1: 都故去多少年了。
0: 是，其实他们好像来台湾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老师们是
1: 就二十郎当岁啊。
0: 对，
1: 都是年轻的、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尤其就像你刚刚你叫吴大爷，
0: 嗯，
1: 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跟你爸爸
0: 是好朋友，
1: 同年的，
0: 对，是好朋友。
1: 他管王老师叫他们是三老，
0: 哦哦，
1: 叫什么三老
0: 啊？
1: 老朋友
0: 啊，哦，
1: 他管王老师其实叫老师
0: 啊、哦，是。
1: 哎，王老师更是吴兆南的老板
0: 哦，
1: 因为王老师来这里成立了什么
0: 剧团，嗯，
1: 吴兆南吴老师这样学习，他还帮他找老师教，
0: 是是是，对，就是很多年前吴兆南吴说他这个过寿，我爸还特别跑到美国去，
1: 到美国，
0: 对，他要那个着装要照相，
1: 是，
0: 对对，我有这个印象，
1: 因为吴兆南吴老师有白丑嘛，
0: 嗯，
1: 弄了一个白丑图，
0: 是是是是、
1: 哎，所有里面的段子什么、
0: 嗯嗯、
1: 说相声跟京剧，
0: 嗯，
1: 都我陪他，
0: 哦，
1: 还有出书吗？
0: 是是有出书，你看。其实真的这个艺术啊真的无涯，对，这个尤其是
1: 艺海无涯，
0: 真的是这尤其呢，我觉得越来跟朱老师接触越觉得这个我们传统戏曲的文化真的是很这个很耐人寻味，而且呢这个是源远流长、嗯、
1: 我们那个时候王老师
0: 嗯
1: 还有吴兆南吴老师约的我们去美国
0: 啊、
1: 是给我们田兆林田伯
0: 啊过寿
1: 过百岁生日，
0: 哇，你看这些老先生们，
1: 现在吴兆南吴老师跟王永春王老师都101了要，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你看看、
0: 嗯、
1: 那个是大概哎呦真的是疫情前呢，
0: 对啊，十几年了啊、哦、一转眼，
1: 对，
0: 一转眼又十几年过了。
1: 因为那个吴兆南那个田兆林田伯好像算是吴兆南吴老师的堂哥，
0: 哇，原来这样啊，
1: 嗯、
0: 哦，
1: 是中将，空军中将，
0: 对对，
1: 我们空军大鹏剧团
0: 嗯，
1: 去访欧的时候他是领队，
0: 哦，田兆林田伯，嗯，是
1: 是不是，
0: 我记得他去美国之前我还到他们家去过，
1: 对呀、啊、田兆林田伯从小就跟着王淑明王伯、啊、
0: 是是是，
1: 对不
0: 对，
1: 对，王伯是更是他们的老师啊，
0: 嗯，对，你看哇，一转眼这些老前辈们，
1: 老前辈，对呀、啊、都100多，王淑明王伯今年大概120多岁了，
0: 哇，
1: 不是大概就是120多岁，
0: 要
1: 我们的蒋兆成蒋老师
0: 也是
1: 同年的，
0: 哦，
1: 他们都是明前6年、
0: 啊、哇，嗯，
1: 你看现在几岁，民国前六年，
0: 前六年，现在是2015年，
1: 是2026年，2015年是不是都二十一

0: 岁了。
1: 对呀、啊，对呀、啊，120多岁了。
0: 120多岁了。
1: 嗯，哇，快、
0: 哎！十年前，
1: 嗯，
0: 我十多年前了，还去给这个我们所谓的尚小云尚师爷、
1: 哦，那不止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不止了。
0: 尚师爷他是
1: 110岁
0: 的名旦，
1: 名旦，对我记得。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好，
0: 王老师十年，
1: 大概也有20年了吧？
0: 没有20年，
1: 没有
0: 十几年，
1: 十几年了，
0: 就是民国99年。
1: 哦，
0: 民国99年，现在15年，17年了，
1: 15、16年了，对。
0: 对啊，你看你儿子多大了？
1: 我
0: 那个时候你儿子还在正在念高中吧？不是一点，
1: 没有。
0: 我们在北京碰到他。
1: 哦，是那念大学了，他到北京就念大学了。
0: 他不是，他从别的地方过到，赶到北京来。
1: 哦，
0: 哎，好像那个时候他没有念大学。
1: 哦，那从上海过去。
0: 可能差不多，他那个时候17岁。
1: 17、18岁嘛，对啊。
0: 他对不对？
1: 17、18岁，对、
0: 啊。哎呦，这17年了。
1: 嗯，对啊。
0: 16、17年了。
1: 对，快啊！
0: 我天儿啊！
1: 我的天儿啊！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讲这个梨园画序啊、
1: 嗯，
0: 我们就是讲我们的在这个职业的这个经
1: 历
0: 啊，历
1: 对，
0: 跟大家来
1: 分享
0: 分享，
1: 对对，也希望呢借由这个呢让朋友您呢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剧就传统戏曲啊，
0: 戏曲文化，
1: 对，
0: 然后你们有时间
1: 嗯
0: 多走进剧场、嗯、
1: 是、
0: 哎、
1: 是多给予我们现在还在坚持在舞台上的
0: 这
1: 些新
0: 兴学子们多多的鼓励，
1: 对、
0: 哎、
1: 多多
0: 加油
1: 鼓励跟支持，因为呢，培养一个演员，甚至于这一台戏的人跟文武场那些搭配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嗯，都需要呢大家的鼓励，不然的话，这些呢没办法延续下去了。因为人嘛，都需要鼓励，是吧，朱老师？
0: 现在好像也在一个瓶颈哈、哦。
1: 是啊。
0: 全世界这个，
1: 嗯，
0: 如果说一天到晚要打仗啊。谁要是我这个国家让我的国家强大起来啊什么的，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政治多于这个文化了。
1: 是，所以不管怎么、
0: 哦、
1: 什么多什么少、
0: 哎，
1: 我们现在台湾还算是在太平盛世啊。
0: 是，
1: 对，在太平盛世上，我们呢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一块土地，
0: 是的，
1: 尤其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任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真的要感谢主，让我们台湾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呢，都能在这富足的丰盛的这块土地上，这个很美满的生存。对，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序与您下
0: 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张派戏《状元梅》，是由我们严兰静严姐、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市、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这一叫你就明白了吧？
3: 哎呀，我倒糊涂了。
2: 我对你胜了吧？老王临终之前，为玉妹终身留诗一首。
3: 千岁天将，
2: 掌上明珠锁衣裳，终身莫当当县官。状元为媒君所知，是平生选之一难。
3: 可有喜佳？
2: 臣弟无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3: 我知状元为媒。
2: 我县城的媒人那是你的呀，
3: 哎呀，想此事重大，若无万岁之一谋，真是不敢违背
2: 啊。

0: 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1: 不不不，不是肉，蒋鼎之乃是先帝柴王之女，万岁！海日张上鼎之，鼎之的婚姻大事，若无万岁国之盟，朕是岂敢违背呀？
0: 金贵人，你的胆量啊！
1: 怎么样啊？
0: 一颗小了啊！
1: 哎呀呀，不得不小心啊！

错，但凭大将，凭多年战。

0: 儿臣殿下，父皇万岁，
1: 皇儿平身，
0: 万万岁，
1: 子国
0: 天祖。
2: 父王，此番公台多受惊恐。
1: 公台之事，倒叫皇儿与满朝分目悬念了。
2: 儿臣罪该万死。
1: 皇儿何罪？只有此番公王专祸丞相。满朝文武还要加官进恩主，
2: 敢问父王，此番公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
2: 乃是一员英雄小将。
1: 不错，
2: 救玉妹的也不是何人。
1: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啊！
2: 你是这员英雄小将啊！
1: 不错不错，
2: 那是我何地的状元妹之事。
1: 哈哈哈哈。

0: 此乃老王一命，不枉真人王怀。有意明日一早朝命吕蒙镇卫队，将你与妹招出那九江小将。皇儿，你的心意如何？
1: 大叔啊，那吕蒙镇已随儿臣前来，现在宫外，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0: 好，请公传旨，劝吕蒙镇进宫。
2: 遵旨，
1: 万岁有旨，吕蒙镇进宫。

0: 请吃官金老王命同志今日做媒人。
1: 家平时
0: 万万岁，
1: 自作孽
0: 家作。
1: 李爱卿，
2: 臣
1: 状元封。
2: 哎呀呀，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1: 亲家有所不知，这老王变天之时，留有一言，君之亲事，必须天子所知。状元为媒，这桩婚事是要亲家你为媒定了啊！
2: 臣领旨。

0: 中大
1: 你是本女看得准，本名是段远通，你好推
0: 荐啊，各位夸奖啊。

0: 往哪里去呀、
1: 臣到天佛杨府去呀、
0: 你到天佛杨府做什么啊？
1: 臣奉皇孙之意前去做媒呀。
0: 孤将军之招退那九家小将，与他天佛杨府何干呐？
2: 说九家小将是天佛杨府杨五郎杨敏昭啊。
0: 我就知道你们张冠李戴了。
2: 敢问父王，九家小将是护臣之子，哪家之好呢？
0: 乃是开国元勋第三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奎。
2: 错了，
1: 哎呀，错

0: 天天祖祖是杨爷爷之子，天子不知好啊！
1: 明明白白的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0: 庄你错了，
2: 误会错了，
0: 你错了。
1: 天子万岁也行
0: 啊，庄有错，有道是臣不言经过，死不言不过天罪，不可以小犯上啊。
3: 不在同台，是亲眼看见，亲口问过，乃是伯龙之子，名叫傅丁奎。
0: 叔啊，只恐你听错了吧。
3: 奴才，大

0: 将他愚昧当作妖奴郎，可称天佛之火水将，宋王有将愚昧，须配那不正罪，放到我张冠李戴，将我辱骂了一顿，真是岂有此理！
1: 阿天尊，你还不去吗？
0: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
1: 去找天婆娘佛退婚呐、啊！
0: 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叫本女我去呢？
1: 此乃是万岁的旨意，天尊，去到天婆娘佛退了婚事。微臣也好到顶山王府去做媒呀！
0: 啊，你与哪个做媒？
1: 伏龙之子名叫伏冰魁。
0: 哼，想与媒乃是凤凰，怎么能嫁给那山鸡呢？金贵人，我来问你，他与媒到底哪个的好？
1: 依臣看来，自然是招赘那娘艳招的好。怎奈万岁的旨意，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0: 怎么叫
1: 无计奈何？

0: 郎成天的才子。
1: 哎呀，这是。
0: 啊，千岁，微臣到有何捉见在此，有何高见呐？
2: 千岁，
0: 岂知进之宫中是问国民不问
3: 你什么？
0: 这个，千岁，我儿上来。
3: 好极呀、啊！
0: 金贵人，你随我进宫见进之去吧。
2: 哎呀呀，进之宫中，微臣焉能去得我去？
0: 不方是有本女担待呀。
2: 啊，有没有千岁担待哟、
0: 哦？哎呀，实实地不来呀！哎呀，
2: 我不尝试，
0: 我不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故事，我是廖宁。有时候看到报纸上一些新闻，尤其是一些不太美好的社会新闻，真的让人心里非常的难过。有时候真的难免会想起，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可以想到做出这么样糟糕的事情，简直是丧心病狂。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丧心病狂这四个字到底出自何处。